0: 降妖除魔呀，有根棍儿啊，金箍棒啊，
1: 哦哦，
0: 打遍天下无敌手啊。当过弼马温，能管马呀？
1: 啊，对呀、啊，
0: 大闹过天宫啊！
1: 是，
0: 他啊会72变呀、
1: 啊！啊，对，
0: 对不对、啊？
1: 对，
0: 那能耐大了
1: 哦，
0: 跟斗云都会。
1: 你是孙悟空的律师？
0: 哎。我还是孙悟空的律师。
1: 哎呀，你给他介绍的那文灵那么高强吧，就天下。
0: 你问我们谁能耐大？眼睁人猴能耐最大，
1: 孙悟空的能耐最大。
0: 对喽。
1: 哦，他是一生下来就有这么多的本领吗？
0: 那不是。
1: 哦，
0: 他学的。
1: 跟谁学的呢？
0: 他是跟菩提老祖。知道吗？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他有师父菩提老祖。
1: 哦，
0: 哎，
1: 他是跟菩提老祖学的。
0: 对呀、啊，
1: 他那么大本领还跟人家学啊？他不本领最大吗？
0: 啊，
1: 本领大还怎么要什么老师啊？
0: 哦，对了，
1: 切，
0: 还真是有您这么一说，
1: 对不对啊？
0: 对，那是那谁能耐最大？
1: 那
0: 菩提老祖能耐最大。
1: 菩提老祖能耐大
0: 啊！孙悟空的师傅，你呀，他孙猴就是他徒弟都那么大能耐，他师傅不能耐更大了吗？对，菩提老祖能耐最大。
1: 哦，菩提老祖能耐大。
0: 对，
1: 《西游记》有这么个回目
0: 啊？什么？
1: 偷吃人参果？
0: 有啊！
1: 孙悟空一怒之下，把镇元子、镇元大仙的那棵人参宝树
0: 啊，
1: 啪！给锯倒了
0: 啊！连根给撅倒了。
1: 哎呀，镇元子生气呀、啊啊！你怎么这样啊？把我树给毁了、
0: 啊！
1: 你赔我树，赔我树，你快赔我树去、啊！
0: 是。
1: 哎呦，孙悟空着急了。
0: 嗯，
1: 一活不了这棵仙树了
0: 啊！
1: 怎么办呀？
0: 怎么办？
1: 找我师傅去。
0: 哦，
1: 找师傅来了。结果到这三星洞啊，师傅不在了，
0: 菩提老祖
1: 没人了。
0: 哦，
1: 啊，就传来一个声音的讯息。
0: 嗯，
1: 别来找我了
0: 啊！
1: 别承认我是你师傅。
0: 哦，
1: 爷们儿，咱不见面了。
0: 好吗？这菩提老祖也是老北京。
1: 哎，他跟这个镇元大仙
0: 啊
1: 有矛盾、啊，连面都不敢露，这叫菩提老祖能耐大呀？
0: 哦，对了，那是那谁，镇元大仙能耐最大。
1: 镇元大仙能耐大，
0: 他地仙之祖啊。
1: 哦，
0: 他厉害。
1: 他厉害。
0: 厉害。
1: 他都是地仙之祖了，
0: 啊、
1: 一棵树倒了，他都医不活吗？还得请观音大士，哎，您来给我医这棵仙树，观音才把这棵人参果树救活了。
0: 那是观音能耐最大，
1: 观音能耐大
0: 啊，
1: 那给如来佛当徒弟。
0: 如来佛能耐最大，
1: 五行山扣住孙悟空那张那封条
0: 啊，
1: 还得求人唐僧把那个给揭开。
0: 那就是唐僧能耐最大，
1: 唐僧能耐大
0: 啊，
1: 白骨精一下就给抓走了。
0: 白骨精能耐最大，
1: 孙悟空一棒就给打死了。
0: 孙悟空能耐最大，
1: 那拜菩提老祖为师。
0: 哎，怎么又绕回来了又？
1: 你到环岛了？
0: 哎，我这《西游记》里还有环岛呢。
1: 问问你
0: 啊，
1: 谁能耐大？
0: 哼，你能耐大呀？
1: 嗯，那能我能耐大呀？
0: 你把我问住了，那你能耐还不大吗？啊，干嘛呀？抬杠啊？
1: 不是，咱不研究吗？
0: 研究什么？您这主意。这问题谁也答复不了，
1: 你
0: 没人知道。
1: 您这个人说话太自我了、
0: 啊。怎么了？
1: 您只能代表您自己、
0: 啊，
1: 代表不了大家。台上两个人，您不知道，就有知道的。
0: 哦，你知道啊？
1: 当然了。
0: 那行了，
1: 嗯、
0: 那你给大伙说说《西游记》当中谁能耐最大？
1: 《西游记》谁能耐最大
0: 啊？
1: 说出来大家都得公认。
0: 谁呀、啊？
1: 海边那块大石头。
0: 他有什么能耐呀、啊？
1: 他能生孙悟空啊！
0: 哎，就这。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
0: 北京了，
1: 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

0: 买四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0: 碎玉换新
1: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
5: 啊，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5: 啊、
7: 然后还有个念想。
5: 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能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7: 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5: 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那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

0: 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 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哦、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嗯、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嗯、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0: 就先给婆婆买吧。
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1: 准备了一个礼物。你喜欢不喜欢、哎、我希望你会喜欢。
0: 谢谢妈，
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0: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0: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0: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啊、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0: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5: 没错，
4: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5: 嚯，这么大长队啊！
4: 嗯，
5: 你看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4: 没错，
5: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4: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5: 嗯，
4: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5: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4: 是
5: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嗯、没有代理商，
4: 哎，
5: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 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4: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5: 那是相当认可呀。
4: 是，
5: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4: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
5: 嗯、
4: 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5: 是，
4: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5: 挑不过来啊，
4: 选都选不过来、
5: 嗯，
4: 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5: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嗯，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啊，
4: 是，
5: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4: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5: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4: 好，
5: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啊，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
4: 哎，
5: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5: 接着往下看。
3: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

0: 起床啦！起床啦！切！以后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开嗓子，知道吗？嗯，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放松面部的肌肉，然后咱们先来打哈欠，来跟花一起啊，张大嘴。为什么要打哈欠呢？你会发现打哈欠的时候，我们的软腭就是小舌头是这样的啊，然后把舌根也下下去，这样的话你堂口越大，声音就越亮，知道呗？
1: 哎，你跟你说话站好站直嘛，靠这儿。
0: 来，打哈欠。
2: 崔东，你干早就爬房了啊！掉下来摔死，滚！
0: 来。
1: 这玩出声嘛啊，在家又喊又叫的，出声嘴张大啊啊啊，出声嘛，你一叫呢，
0: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哎
1: 呀，不说啥咋能是哑巴呢啊，喊一声啊
3: 啊呀，你俩真牛皮，叫个哑巴让唱戏啊，
1: 滚一边去。把嘴张大，张张开张开啊啊啊啊，喊
3: 苏三元啊啊啊，郭科长让你去一趟保卫科，
1: 那你干嫂子弄啥了？
3: 好事儿。
1: 跟你好好学。
0: 来，打哈欠。啊啊！
4: 团里昨天出了一件大事儿，知道吧？
5: 知道吗？
4: 我跟你说，这个性质非常恶劣。啊！栽赃造谣，革委会领导可以定性为重大的反革命事件。
5: 恶劣就恶劣吧，你冲我这大声干啥呢？
4: 人黄主任说了，这个写匿名信的人，如果主动坦白，就按人民内部矛盾解决。
5: 那要不主动坦白，

0: 那就是敌我矛盾。
1: 那我坦白吗？信不是我写的，谁写的不知道。我就算知道呢，我也不告诉你。哎呀，
0: 你过来把这信给我抄一遍。
1: 凭啥？
0: 我请你配合保卫科调查，凭啥？
1: 那要不配合呢？
0: 那去公安局啊，配合人调查。
1: 行行行，你歪你歪。哎呀，嗯，听我一句吧。
0: 啥？
1: 你就没这本事，趁早交给公安。
0: 风吹战鼓，你个奶道的，禽兽！
2: 来，哎呀，一口。
1: 来，弄三个馍。
3: 服务员啊，你问孙子这剧团还要住多久？
1: 咋了？
3: 这食堂吃饭要交钱交粮票了。
1: 你进那本本上，发了工资都给你了。啊，
3: 按成人的定量交啊。
1: 为啥呢？那多大个娃呢？哎，你这猪扒皮，连娃都压榨。
3: 别的娃娃可以，你娃就不行。
1: 你啥意思？啊？你说这啥意思？
2: 慢点喝，慢点喝。
1: 哎呀，这我干啥呢？干啥呢？
4: 看娃吃馍，你们看，姐，慢慢吃。
1: 娃吃馍有啥好看？都有病了啊！吃。
4: 哎哎，克里马赞，赶紧赶紧，好好好，给，赶紧的。
1: 哎呀，弄啥呢？
4: 打赌呢嘛，一盒子香烟。哎。
1: 好好，我娃能吃几个馍？
2: 娃一顿能吃几个馍呢？
1: 吃几个？
2: 五个馍。
1: 哎，五个馍，那这么大的馍吃
4: 五个馍，
1: 半只。耶，朱主任在场啊。嗯，哎，哎，小唐，你几个？先回避一下，我跟领导有些事情商量。哎。
5: 哎，啥事儿吗？
1: 有事儿呢，有事儿呢。对对对，好。
5: 哎，这是啥吗？

0: 这娃是你亲外甥女儿，
1: 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你说亲不亲？
0: 哎呀，截止到现在，咱团报名了300多个娃，那咱团只收30个，百里挑一，上面各路神仙打招呼的那地条子，
1: 那都不共分吗？哎，老朱，这点面子都不给我。
0: 哎呀，这娃啥家庭成分啊？
1: 贫下中农，根正苗红。
0: 会唱歌吗？
1: 会吗？在家又唱又跳。
0: 你让娃自己说行不行？啊，别害怕，会唱歌了，给叔叔唱一个，哼一个也行。
1: 唱不成。这昨天刚来，一路上颠簸的，娃又晕车，弄得一下上火了，嗓子疼的话都说不出来，别说唱。你放心，不是个哑巴。
0: 那300多个娃，没一个是哑巴。
1: 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呢，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哪个单位招人不先得照顾自己的娃呢？
0: 你来的正好，黄主任让我通知你，招收学员的工作你和花彩香就不要参加了。
1: 为啥？
0: 匿名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花彩香不适合做高管了。
1: 哎，那花彩香是不是无辜的啊？他啥人你老朱心里不清楚啊？
0: 那我清楚能咋吗？哎
1: 呀，那我为啥呢？
0: 那要求考官又红又专吗？
1: 我不红专。
0: 你是啥专你说了不算吗？我说了也不算。你是娃他舅，你当考官你觉得合适吗？
1: 那有啥不合适的吗？我

0: 先给娃把名报上。你放心，一定让你考上。
1: 吴三元，娃的衣服做好了。咦，
0: 哟，这是什么呀？
1: 给娃的。哎呀，
0: 快谢谢姨了。
1: 不客气。
0: 谢谢啊。
2: 把咱俩换成谁了？
0: 荷兰吹了米兰。
2: 找黄正经去。哎呀，
0: 你这暴脾气怎么一点就着？
2: 啥叫暴脾气啊？他这是欺负人呢，真拿我当软柿子。
0: 别，没人拿你当软柿子啊，人拿你当胳膊呢。他是大腿，就等着你过去掰呢。
2: 你整不折腾。
0: 冷静。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1: 行。哎呀，
3: 反正当不当考官跟我也没啥关系。
2: 朱花头咋说？啥态度？
0: 啥话没有嘛？他再有啥话，就不叫朱花头了。
2: 何大锤，黄正经的红人，米兰也抱着黄正经大腿，朱继如见风使舵的，也就眼镜导演吧，有那么点义气，也就一点点。哦，几比几了？
0: 还是4-1吧，那反过来了。
2: 张狂啊！
0: 你这娃咋就不知道开口呢？啊，开个口嫩娃呢？
2: 你冲娃喊啥呢？
0: 你都看不来，你就跟你姨问你这事都作难成啥了？不开口，几比几都没用。
2: 你现在这局面，开口也是白开。赶紧想想咋整吧。
0: 咱三个分工，你负责开口出声，你负责把他教会唱了，其他的我来弄。我就还就不信了。

0: 哎，彩香姐，祝贺你啊，都能当考官了。黄主任临时通知我的，我都没做好思想准备呢。你们这是？胡三元外甥女儿，想考咱们剧团，我带她来试试音域。啊，这娃是谁家的呀？
1: 花老师好，我叫楚嘉禾，今年12岁，我看过您唱戏，特别崇拜您。
2: 这娃长得挺水灵的，说话也挺机灵啊。
3: 老师教的好，
2: 还是你家教好。他爸呢是县里的领导，妈妈是县文化局的，也想考咱们剧。看我，懂了吗？试一下啊，来，咱们唱一下哈。来，吸气，
1: 一二三。

啊

还没干嘞。听说你敢抓蛇呀？你敢抓蛇，咋不敢开口喊嗓子嘞？你不会真是个哑巴吧？没事，我在这儿没朋友，你也没有吧？咱俩交朋友，我叫八一，来，跟我来。

0: 给吃吧，我藏了很多烤土豆呢，饿了就在这扒。我也想烤去团，我还有功夫呢，你看。
1: 你干啥呢你？哎，一锅馍，一锅馍都让你蒸坏了，你火都烧不好，你说你能干啥？
0: 我不要烧火，我要烤剧团。
1: 烤个红薯吧，你还烤剧团吧？你想得美的。
0: 他为啥可以？
1: 他就是四姑，你爸是做菜的，你说为啥？
0: 你不会上，我来上。向党丑老子的队伍。
1: 闭嘴！挨刀的，谁是老子？
0: 你是老子，我是挨刀的。老子揍了！
1: 要了你这瓜怂！哎，娃，从这边走，这进。告诉你舅，今天吃肉，让他早些来啊！你听见没有？这娃咋是个哑巴呢？哑巴咋还烤鸡汤呢？
2: 哎呀，寿司煤都烧干了，火都快蔫了，你咋不给我帮忙？哎呀，
1: 切肉的人疼不敢受嘛，
2: 来，屁股给我打开。
3: 来，哎呀，把煤加了，
1: 寿司。小李、小张给咱帮忙来了。哎呀，
2: 你俩来了，
4: 欢迎，
3: 寿司。
1: 哎，肉美的很。咋的？
3: 薄一点。
1: 哎。这样薄得行，
5: 真的，
1: 这
5: 冷了吗？
3: 没有了吗？
2: 你俩
1: 全没了吗？
2: 醉了行。
3: 你这乖会多得很，
1: 老穷你赶紧破些葱去吧你。哎，切得太薄，再薄就炒着就看不见了嘛这。
3: 没办法，狼多肉少，碗里没肉，这帮怂乱喊叫了嘛。吃素的也喊，吃荤的也喊。哎，人心里边就没有够的时候。
1: 够不够？那人不够嘛，光说添人呢，啥时候添的嘛？你总能老让人帮忙嘛。
3: 该来就来了，别着急啊。叔子，
1: 我，
5: 不是，你就给舅说你为啥不开口呢？你知道舅为啥要让你学唱戏不？啊，你九员工的日子过得太苦了啊，你妈又给你生了个弟。那养活你们就更难了。那以前是舅帮着你爸你妈的啊，那舅年龄也不小了嘛，哪天再成了自己的家，帮不了你们了，咋弄呢？你考上剧团，你要帮你爸你妈的，你要养活你那一家子人呢，你也算帮了舅了，知道吗？哎，你开个口嘛，你开口了，就算你不是唱戏这料，不是吃这碗饭的命，那舅也死心了嘛。成不，说话吧。哎呀，你把人急死了。
6: 接着吃肉，叫你早点起。
5: 谁说？
6: 那个叫八一的他爸。
5: 你看嘛，这不就开口说话了吗？啊，这开口有这难呢？他开口说话不是说让你说吃肉啊，你再考上剧团了，我跟你说，咱灶上每个礼拜都吃肉，每个礼拜吃一顿肉，知道吗？秋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啊，再到外头能开口说话吗？
7: 哎，快走快走，叫他吃肉呢。
8: 谁能想到连哄带吓都不开口的易青娥被一口肉撬开了嘴。哎呀，
5: 就这会都闻着肉味了吗？啊，这咋弄的？咋还不开门呢？啊，哎，开门了啊。
7: 排队
5: 排着呢，排着呢，娃去尿了个尿，你看把第一名差点都没了，碗都在这儿放着呢，排着了排着。来
7: 啊，你把娃的饭票菜票一交，
5: 我发了工资再给你交啊。
7: 不是，天上
5: 你个老球，你又想来绝了。
9: 肉分肉肉里面没肉呀，嘿，
5: 里面没肉呀，嘿，
9: 分粉条儿烩白菜都是骨头，那乎呀，哎嗨呀，
10: 都是骨头，哎嗨呀，我的中饭的
5: 人帮地花，
0: 那谁呀？
5: 哎呀，咋让你给撞枪口上了吗？误伤误伤，骂个老球去。来来来，
0: 一片都是你。
5: 来来，别抖嘛，别抖，捞点肥肉干。
7: 你给他，你给他打。
0: 行了。
5: 么呀？娃开口了，下午叫我找。
4: 没空呢，下午要排练。
5: 排啥练？行，坐那儿吃。
4: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要看老天爷赏你饭碗不？这里头，每一身衣服都是一个角色，能穿上衣服挤上舞台，不容易。穿上主角的衣服，站到舞台中间，更不容易。所以你的第一课，就是要有目标，要唱，就得唱主角。这是李铁梅的衣服，我穿的。那个米兰呢，就没有唱主角的命和本事。一会儿排练的时候，你不光要看我怎么唱，还要看他坐在台下怎么学我唱。当然了，他眼睛里的那个嫉妒和羡慕就不要学，他也只配当当我的影子，看着我腿折了或者是嗓子哑了什么的，上不了台唱不了。一座山上可以有一群羊，但是不能有两只老虎，舞台也是一样，记住了吗？
11: 那花彩香，
5: 给你说一下啊，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啊，米兰上啊。
4: 为啥？
5: 你都演那么多次了，你给人家米兰一个机会吧。
4: 挺突然的，今天晚上可是给领导演出呢。
5: 就是啊，
12: 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关系到咱全团的形象，人员配置上必须谨慎。之前关于你那个传闻啊，影响太恶劣了。事情没查清楚之前，组织上决定暂停你所有演出。
4: 黄主任，勾引你，你家属信，你也信呐？
12: 华彩香，你要相信组织了，组织一定把那个传言的人揪出来。
4: 那我就想知道了，匿名信上写我花彩香的名了吗？要是没写，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那大家就都不用唱了，换戏吧，导演，这曲《威虎山》吧。哎呀，
5: 花彩香，这事儿要说黄主任最冤的啊！我为了同志们进步，挨个找同志谈话，你说，找了个女同志谈话，还让人给利用了啊！她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12: 胡彩云，是吧？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哎呀，
5: 黄主任，我是真心替你鸣不平呢，你咋听出个阴阳怪气呢？
13: 那晚上这鼓让我敲吧。
5: 你弄啥？
13: 你嫌稀烂，你敲着瞌睡。我不瞌睡，我敲。在这水平嘛，得是。黄主任，你说咋样？米兰都上了嘛，让我给领导敲一下，咋样？
12: 创作上的事情，朱副主任说了算。
13: 朱主任，咋样吧？
14: 人家胡三元是乐队队长，乐队的事他定。
13: 他定？那会能让我敲？我比他敲差哪儿了？差到哪儿了？
15: 侯大锤敲的鼓是乱的，他要敲鼓，我唱不了。
16: 梦醒了，买回走。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黄主任，你说咋样？米兰都上了吗？让我给领导敲一下，咋样？
1: 窗子上的事情，朱副主任说了算。
0: 朱主任，咋样？
2: 人家胡三元是乐队的队长，乐队的事他定。
0: 他定？那会能让我敲？我比他敲差哪儿了？差到哪儿了？
3: 何大帅敲的鼓是乱的，他要敲鼓，我掺不了。
0: 米兰，还把你弄起，戏还没唱呢，翻脸就不认人，人不行还嫌路不行，看工不行吧，你还赖上骨料，我还不伺候了。走。
1: 何大帅，咋了？你要撂挑子呀？
0: 谁撂挑子了？人家不让敲嘛，
1: 我坐着去。行了行了，赶紧排练吧。
3: 黄主任，我这无缘无故的被你家属大闹了一场，考官也撤了，现在戏都唱不了了。我觉着我要是不勾引你一下，你得冤得很。
1: 这胡说啥来着？你要干啥？
3: 想跟你谈心。人家这是思想要求进步呢。
1: 你别过来啊！
3: 想跟你深入交流一下。啊，你深入交流一下。

0: 我干啥？狗屁膏药，还把人粘住了呢。戏，我正不想唱呢。
1: 咋样？挖开口啊？哎呀，你咋回事嘛？啊，咱们都说好了，你咋又说话不算数呢？
0: 跟孩子没关系，我没心情。
1: 哎呀，咱得抓紧啊！后天考试了。不管唱咋样，现在要开口了吗？这会儿赌啥气呢嘛？你那烂戏都演过那么多遍了，有啥好演的啊？你叫他演去嘛，把嗓子留上，唱新戏呢。哎呀，他唱的比你差远了。你等着，今儿晚上我把鼓给他敲烂崩。
0: 你说啥？
1: 他唱的比你差远。我今儿晚上把鼓给他敲烂崩。
0: 这可是你说的。
1: 哎呀，我最贱了。再互相斗起来，狠狠！你将来可小心点啊，万不招人。哎，举好，举好，举好，快点唱！哎，
0: 今天带你从剧场的正门走哈，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你俩洗澡排练挺勤的。晚上咱看好戏吧，看你舅咋把那鼓敲烂崩，那个狐狸精咋把戏演砸了。倒是想知道黄正景咋收那个烂摊子。你俩怎么又吵起来了呀？
2: 没看见啊？烂齐了，你啥？
0: 天天在这吵架，
2: 你老回气，
3: 你个老狗没回过气，
0: 看见了吗？学啥都别学下棋，有失主角的体面。
2: 没法玩。
0: 后台，那这边呢是下场口，
4: 你给我看着。
0: 三道木，乐队文场坐在最前面。
5: 那应该是这样子的。
0: 这是化妆的地儿，
6: 花姐，
0: 办上了。
6: 花姐，
7: 姐来了。
4: 花姐，
0: 这白衣，大衣箱就是拐衣服的，这边就是挂的服装。哎，这边是道具。呀，你俩今天咋扮成个这？
8: 看。好看不？
7: 美得很。
0: 胖姨，素丝，伙房的。这是上场口，乐队舞场在这儿。
9: 我在杨家外甥女那口，咱们学院班。
0: 看见了吗？
10: 来，大家把手里活都放一下，黄主任有话讲啊。来，都靠拢一点。来。
11: 同志们。我刚刚接到通知，今天晚上来的都是省上的领导，每个人给我打起精神，这次演出是一次政治任务，绝不允许出现任何问题，听懂没有？
12: 听懂了。
10: 鼓掌。
11: 好， 各自准备吧。
10: 好，抓紧啊。
11: 今天晚上就看你了。嗯，
3: 别紧张。
10: 哎，别偏了啊，抓紧时间。
11: 县革委会特意打电话说，今天晚上来的领导是个秦腔迷，这米兰行不行呀？要不要换回话才行？
3: 现在后人来不及了。
4: 谁叫我板子？
5: 记着这个字啊！
4: 叫我板子没？
5: 放你！行，光你在这儿。
0: 啥板子嘛？
4: 不是夕阳吗？
0: 啥是夕阳嘛？
7: 收音笑一下，后唱一下，把录了金唱的，收点正
4: 快。谁叫我夕阳了吗？
0: 啥是夕阳嘛？
4: 叫我夕阳没啊？
5: 啥夕阳嘛？板子嘛？
7: 不看脚，哎。
4: 谁叫我夕阳了？
12: 多少颗牙？
7: 晚上的后台都是传唱。哎呀呀！
4: 我看叫夕阳没？
0: 啥夕阳？
4: 板子吗？
13: 慌慌张张弄啥了？
4: 板子没了吗？啊！
13: 你慌慌张张弄啥了？啥板子没了？
4: 不景片吗？一个夕字吗？
13: 你放哪儿了？
4: 我就放那个景片旁边那个棚里面了吗？
13: 水床不放好，我以为没用的板子拉回去垫床板了。哎
4: 呀，这成龙学大寨赶羊的赶革命的吗？出大事怎么？你赶紧给我拿过来，
13: 这回去拿能来得及？
4: 那咋办嘛？
13: 你歇个啥把这遮一下，荡一下。
4: 拿啥荡？
13: 去到后边拿个蓑衣，做个稻草人立上。哎呀，
4: 上车上车。哎。
13: 快上上上上，把把给我。
0: 干啥？
13: 来来。
0: 哎呀，慢点。
13: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过来，给把穿上，穿上，再立着。
0: 你弄啥了？
13: 你不管了。衣服太新不像。谢谢谢谢谢。来来来，这这这，过来。来。小白姐，小白姐，有没有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给娃穿上？越烂越好。
0: 破破烂烂的。啊。前两天花子江刚给了我一身他的衣服，就挺破的。
13: 在吗？
0: 在在在，都洗干净了。
13: 呀呀呀！这这这这太好了！你不是稀罕这衣服吗？赶紧拿着换上啊！
0: 哦，这个鞋我都带来了。
13: 哦，拿着换衣服。
0: 这这，来进来。
13: 快快快快，这这换上。来，
0: 我给你穿上衣。你这到底要干啥呢？
13: 这不管不管了。黑粉黑粉，
0: 他干嘛呢？
13: 化妆了，化妆
14: 了。大大
13: 娘把孩子走，孩子
14: 走，别不走了。
0: 哎呀，

0: 你们家里那个啥，
1: 好像是个稻草人，
0: 那稻草人干啥？谁弄的？
2: 他也不知道，
3: 那他弄？
4: 应该是眼镜导演想出门心。

0: 哎，就两步。哎，以后再看戏，到剧团来找我。
1: 好，
2: 你这鼓打的确实没有用，尤其那个站，咚咚咚咚咚咚咚，特别带劲儿。
0: 对对对对，那你说啊，哎，好，哎，好，哎，好，慢点啊！哎哎哎，
1: 你俩咋都这儿来了？
3: 咋回事？
0: 匿名信的事儿，哈总把魏科长诬陷我，
1: 活该。
0: 他不诬陷你，我都要诬陷你。哎呀，
1: 胡说啥呢嘛？哎，
0: 啊，
1: 公安对你不错呀，送你出来还跟你握手道别。哎呀，
0: 我是人家的西北鼓王牛皮鼓。
3: 少说个吹。
1: 一清啊，今天稻草人演的不错啊，你的首次舞台演出非常成功啊，这衣服咋没换？小叫花子。哎，
0: 匿名信是不是你俩写的？
1: 不会吧？
0: 咋不会呢？这事儿他得力最大，都取代我演主角了。
1: 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人。
0: 啊呀！他是哪种人啊？
1: 干啥嘛？打啥人了嘛？
0: 是谁说把鼓给他敲烂棒的？结果呢？越敲越带劲，你都敲他麻筋上了。
1: 不是我要敲，那鼓槌自己要敲，那咋办？呀，这没完没了了，你这
0: 不是我要打的，是鼓槌要打的。
1: 哎，
0: 给我干掉！

0: 不说旁人，咱自己能看得过去吗？这剧团招学员呢，又不是马戏团招猴子呢，弄个这瓷麻愣的，这话都说不到一块儿，这哪是唱戏的料嘛？这，哎，你赶紧把这弄回去算了去，别在这丢人了，行不行？啊，阎娃，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咱得学着进步呢嘛。你好赖也是县剧团革委会主任的夫人，咱又不是那生产队队长的婆娘，是不是？咱得识大体顾大局，拿得起放得下，这才配得上你夫人的身份呢嘛。
1: 你少在这给我灌迷魂汤，来，你给我弄点滴滴呗，我保证进步得更快。
0: 呀，这咋就说不通呢嘛？这，你啥时候离这儿的？有事没？
2: 二瑞，我听说这嫂子回来了。没啥大事儿，
0: 他没事儿，你有啥事儿来？
2: 那我就放心了吗？哎呀，这得好好劝一下呢。遇事千万不敢冲动，更不能遇到问题不解决问题，先解决自己嘛。
0: 你操你自己的心，你到底啥事儿？
2: 是这，昨天演出完了，这公安上把我叫去，说匿名信的事呢。啊，我得向你汇报一下嘛。你在公安最后给的啥结论？说从我的古风看出我这个人的风骨，我应该是行事光明正大的。
0: 你是啥人你不用跟我说啊，你今天来啥事儿？
2: 有吗？这外甥女儿亲的啊，我们一家的日子啊过得难呢，啊娃养不活了要送人呢，没办法，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嘛，也跟你汇报一下。哎，叫黄大大了。
0: 叫啥呢？叫，都说这娃是个哑巴嘛，你咋叫？
2: 哎呀，谁胡说？嘴给撕烂了吗？咋能是哑巴呢？你等着，等着给你开口呢。好好考呢，一定要考上了，知道不？啊，黄大大心善，你看，家里住两间房子，啊，这再考不上也不会让你没吃没喝的，知道不？啊。但咱人得懂事儿，你得自己努力呢，不能给黄大大添麻烦，听见了没？啊，
0: 你舅是个敲鼓的，但更会敲诈。你大大我呢，工作就是解决麻烦，所以我不怕麻烦，听懂了没？娃看着还懂事儿呢，比有些大人强。

0: 你咋来了？这是你外甥女吧？
1: 你咋说？
0: 全团没有不知道她的，又能抓蛇，又能演稻草人。是你吧？
1: 你知道我们为啥演稻草人？
0: 小钉子跟我说了。
1: 那大幕马上拉开了，来不及跟你说。
0: 黄正景还问我，说台上咋多了个稻草人呢？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为了丰富舞台，我做的实验。
1: 他信呢？
0: 他说实验很成功，以后还要推广这个方法。
1: 我欠
0: 你，那你打算咋还了？
1: 再欠一个，一块还。
0: 啥意思？
1: 我还要考学员呢。
0: 哎，这全团都在说你跟花彩香在教一个哑巴学戏了。
1: 喝大水这货狗嘴吐出象牙，咋能是哑巴吗？会说话啊，
0: 会说。

0: 那你让他给我唱一段。
1: 不会。
0: 那跳一段。
1: 不会。
0: 不会唱不会跳，你让他考啥剧团？
1: 咱是招演员呢还是招学员？他进来了才学。
0: 哎呀，你这话乍一听还挺有道理啊。啊，你啊啥啊？你别在这胡扯啊，你这事儿我不管。
1: 娃第一次上台演出就献给了你台上的稻草人，哎，你不能不管。
0: 你咋不讲理呢嘛？
1: 哎，我说的话哪一句不在？
0: 我是考官不假，但考官不是我一个人。
1: 你是最义气的，你是最管用的，啊！哎，娃的命令在你手上攥着，
0: 你别给我戴这高帽子，我受不起你啊！明天就考试了，你好坏让花彩香给娃教上一首歌嘛？你总不能考试的时候还演稻草人吧？
1: 教了，我开口。
0: 那不张嘴你让我咋办啊？你赶快给我走啊！你再不走我问候你娘了啊！
1: 娃考上学员，你问候谁都行。
0: 我现在去找黄大姐，你来当这个考官，我不干了啊！
1: 走走走，我陪你去。走吧，
0: 走开，
1: 干啥？把你书盯上，这管你一辈子。
0: 你是这个。
2: 这个地方呢，是花姨平时练功喊嗓子的地方。花姨小时候就在这儿练，那个时候这个树还没这么大。
3: 哎，哎呀，这是棵幸运树了啊！成就了你花姨，哎，也就能成就你了啊！跟着花姨好好练啊！
2: 来吧，咱们喊嗓子，对着这边空旷。我喊一句，你喊一句哈。胡三元，
3: 哎，在这儿。
1: 哎，别胡给娃叫了。
2: 喊嗓子呢，开口音，这是基础。
3: 行，喊喊喊，喊，跟着花姨喊。
2: 胡三元，
4: 胡三元。
3: 你，
4: 王八蛋。
1: 这也是开口音。
2: 王八蛋，
1: 喊！看啥呢？跟着你花姨喊。
2: 喊！
4: 王八蛋！
2: 哇，嗓子亮得很啊！
3: 咋样？啊，一开口是不是一鸣惊人？
2: 来吧，我们唱歌啊！
3: 你看啥呢？看你姨，哎，
2: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3: 你花姨还没咬好呢。来。
5: 哎呀，哎呀，哎，红宝儿，你们红霞，我看你婆娘的舍撒家，
6: 老都真让人快乐。
5: 哎呀，咱们一个，
7: 看把你美的，爸，
8: 咋？
7: 有事找你，
8: 啥事嘛？
7: 出来说。哎呀，
5: 四叔还厉害的很，快去。
8: 啥事还得出去说？
6: 干啥？
7: 看我，等会儿还有，咋样？咋样？
6: 找货去。
7: 宋文博，我求你了，今天最后一天帮我。
6: 找货去。

活我了。

0: 要是咱俩能换就好了。
1: 整个命天定的，换不了。
2: 静荣，听说你也要报考剧团呢？
3: 呸！
2: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啊？你配吗？咋想的还考剧团？你能考得上，猪都能考得上，知道吗？
0: 他是谁呀？我还不晓得。他爸是保卫科长，狗仗人势欺负咱们这些外来的。
2: 看什么？啊？哟，你还来劲儿了是吧？瞪，继续给我瞪啊！瞪，我收拾你！我，你继续瞪，来，欠收拾！以后给我小心点啊！
0: 别让我长大，见你一次打一次，打个你叫我爷！
4: 同志啊！几万柳店全县痛饮焚烧溜溜饭，小免蚊虫金花甲源建造骑兵，希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请大家管好门窗，家里
1: 面
4: 有
1: 没有眼睛嘴都没有，
5: 你把娃带着外边溜一圈得熏一阵，我把我那屋也得熏一下，
1: 熏吧，咱们先走了
4: 啊。痛饮焚烧溜溜饭，小免蚊虫
1: 院子
4: 金花甲源建造骑兵，希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
5: 快到街上转去哦，好吧，
4: 家里不要留人啊，
6: 今天是
7: 走，这烟太大了，
8: 快走，
9: 剧团这只小黄狗，何大锤管它叫胡四元，胡三元管它叫何二锤。狗有没有意见不知道，反正他俩掐了这些年，从没消停过。
5: 嗯。

0: 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1: 对，
0: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1: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0: 对、
2: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1: 对，
0: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
1: 哦，
0: 没限制，
1: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0: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砖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对，不光拆完刚才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什么石膏找平了，什么贴网格布了，这也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2: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0: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这赠送的。
2: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0: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断气铝窗户，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1: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2: 我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0: 对。

0: 看啊，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1: 对，
0: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这除外。
0: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2: 哎，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里的词儿。
0: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2: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1: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肯定没问题。
0: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1: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0: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省30%。899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凿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6大赛事，6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6: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7: 现在要融的5000000-6000000，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8: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9: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1: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

0: 资源包。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2: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3: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4: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5: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6: 我扫您。
7: 这节目是真的，
8: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4: 一直都不孤单啊，
9: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谁找我呢？谁找胡三元？
1: 胡三元！
2: 让着，长，大长，长。

0: 怎么了？这是啊？谁打的？别喊了，人早跑了。这谁打的吗？这。
1: 胡三元先被公安抓走，又被人打得头破血流，让山里娃对城里这个陌生世界产生了更强烈的恐惧。
2: 去公安局报案吧。
1: 报啥呀？又不是第一次来的，
2: 别害怕，就没事，就是些皮肉伤。
1: 那也不能稀里糊涂的就挨顿打吧？不可能！你先把这带回去，赶紧练唱，再不练，来不及了。我出去。
2: 你上哪儿去？
1: 找人去。

0: 什么？
1: 哎，你们两个等一下子来。
0: 放。
1: 知道了。
0: 我要知道谁打就不来找你了。
2: 啥情况吧？
0: 刚才在电影院，让人下了黑手。
2: 你这次得罪谁了？
0: 你找人帮我打听一下，看是谁干的。
1: 小四，四，哎，出来！
2: 胡三月在电影院让人下黑手，你说现在看下谁到底？
0: 然后呢？没有然后。你光给我弄清楚是谁干的，其他的不用管。
1: 不见。
2: 嗯，你还张狂不？死都不知道咋死
0: 的。哎呀，我张狂啥了？
3: 哎呀，
4: 我救呢。
5: 你先不管你救，你先想你自己，啊，现在把自己想象成潘冬子，然后跟他一样勇敢的唱出来，跟我唱。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4: 我就干啥去了？
5: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4: 我要回家。
5: 你这娃怎么那么不争气呢？十年久不遇的机会，该唱就唱吧，好好唱。你干啥去？来地儿！你给我回来！你往哪跑呢？来地儿！你给我回来！拿出来！
0: 咋了？跑啥了？过来，过来！

0: 凉了，回来就留着。
1: 上午没有一个娃，上红星全是。下午上第三个，
0: 嗯，
1: 希望头两个也不是。
0: 为啥？
1: 他货比货呢嘛。
0: 你说考试也不考个，看谁能吃呢？嗯，考个这杂娃肯定能考。
1: 那一顿能吃八个馍呢。
2: 开口唱歌真的没毛病，知道吗？你只要第一句话开口，喊出来，跟你说话呢，看哪儿呢？啊，要开口啊啊，大胆唱，你花艺咋叫你就怎么唱，知道吧？
3: 四十号，进场，四十号。来来这边，哎，慢点慢点慢点，小哥好。
4: 老师们好，我叫风潇潇，今年13岁，喜欢文艺，喜欢唱歌唱戏，会拉手风琴。下面我自奏自唱一首《红星歌》，请老师们点评。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是
5: 停一下停一下。
6: 哎，老铁兄。你胡喊啥停的吗？
5: 我觉得考生考试不能用伴奏。
6: 为啥呢？
5: 那
7: 你用了伴奏，音质、
5: 音准、音色，你咋听呢？拿啥听呢？
8: 范彩香说的有道理。娃，把这放下能唱不？
4: 好，好的，老师。
9: 你就清唱一遍。

0: 当地光辉照万代，红旗是在工农之心，当地光辉照万代。
1: 让一下，让一下，
2: 咱谁家孩子下来？41号，
3: 这
2: 41号，高升，
1: 来来来，表给我。
4: 咱俩搞，
5: 你到中间来站着，过来，你自我介绍一下吧。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你不要紧张，大声的说。
6: 易清娥，今年11岁。
3: 要不你先来考。叫我考，叫我考。
5: 易清娥，你现在表演一下你准备的节目吧。
7: 唱不了，瞧一个也行。
5: 易清娥，你不要紧张。花彩香老师咋教？

0: 给你生个弟，那养活你们就更难了。
1: 考不上也不要叫娃回来。
2: 怎么那么不争气呢？你别说你舅了，我都跟着着急。
3: 你再跟我走了，就回不了头了啊！
0: 你在前面只管撞，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3: 撤。

0: 那天吼的那几嗓音愉快，嗯，嗓音穿透力远，感染力强，
1: 还有。

美得很。

0: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实践。

0: 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2: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四五千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了。
7: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12: 送您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3: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晚四点半，长春洞植物公园的主舞台前已经围得水泄不通。一个身形高大的二郎神大步走上台，开场舞、独唱、即兴互动，哪怕满头大汗，他依旧热情不减。这个二郎神就是演员史元廷。
1: 悄悄的晚风轻轻吹过我的心情，平静而寂寞。
2: Ladies and gentlemen，女士们、先生们、父老们、乡亲们，欢迎东南演出长腿善良、风流不虚伪的东北一虎哥。
0: 很多人认识他是因为东北插班生里的王虎。
3: 你有灾戏呀、
4: 你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0: 中戏科班毕业，演过主角，但过去这一年他几乎没进过组，投出去的资料石沉大海。去年他还在泰山上陪游客爬山，对着镜头自嘲，演员没戏拍，白天陪爬699，晚上799。
5: 作为演员，今年接戏简直是太难了，太难了。找个兼职，我来到泰山当陪爬，
6: 这个包什么的
5: 我拿啊。姐姐，你之前看过我演的戏吗？
7: 没有。啊？
5: 没看过演的戏、
7: 啊？没有啊。
5: 东北插班生没看过吗？
7: 没有啊。我回去看。
5: 行，回去看看吧。
0: 他走进了长春洞植物公园，成了景区里的二郎神。他说一开始心里也有一道坎儿，演过主角的人为什么要来景区做 NPC， 但站上舞台的那一刻，看到孩子们笑得前仰后合，他突然释然了。凭本事赚钱，把角色演好，这事儿不掉价。
8: 确实我现在在影视圈确实没有什么机会拍戏，偶尔有短剧拍，但是确实很不规律，再加上经常的就一两个月没事干，所以说我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在咱们长春洞植物园每天工作是很稳定的，睡眠是足够的。我之前可能拍短剧的时候每天也就睡5-6个小时，而且这个活确实也不稳定，经常也没有戏拍，有戏拍就天天熬夜。上一次拍戏几乎都天天熬夜，拍到天亮4点半，我印象特别深。拍完之后我就觉得我这个身体不行了，就连续一个礼拜每天睡醒了之后就头晕。
0: 史元廷不是个例，演过《庆余年》的张恒瑞身高2.16米，如今在山西云丘山景区和游客沉浸式互动。入行14年，演过近40部戏的陈明半年没接到戏，主动去万岁山武侠城求职 NPC 岗位。演过李世民的郑国林年近50，坦然说，以前演皇帝别人跪拜我，现在我想办法让别人开心，凭自己努力赚钱不丢人。这股转型潮的背后是整个影视行业正在经历的深度调整。
9: 有些演员转战一些文艺项目哈，它其实有点像前几年那个综艺流行的时候，很多演员不是转战了综艺市场嘛、有点这个效应。对对对对，转战那个综艺市场啊，你看做的也是风生水起，做了50年。这唱有些新的那个增长点，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的啊，可以做一些尝试。但那块的那个保有量肯定是饱和量是有限的啊，然后现在的资金流向啊，很多都往那些小的项目、短剧啊，或者是那种

0: 横竖屏这种更适合流媒体传播的这种模式来转移啊，然后很多的大的资金可能还在观望。
1: 今年的戏的开机率非常低，是去年的据说只有30%
2: 哦，真的、
1: 啊、对，所以就是在可以被拍摄的戏很少，很多戏可能跟你演员合同都签完了、嗯、又开不了机了，投资方撤了或者是平台撤了这样子。
0: AI 对整个影视工业肯定是就是怎么说呢，革命性的这种挑战啊，它对各个技术工种啊都是革命性的挑战，对其他各行各业也是一样的，尤其是一些大的那个项目，缩水做得特别厉害。你看现在10年前2015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候的横店，以横店为例啊，每个月的开机的量可能在40-50部啊，那时候的演员恨不得一年四季就扎在那个横店啊，甚至好多演员直接在横店买的房子。
3: 面对行业调整，演员们主动寻找出路，除了走进景区做 NPC， 也有人选择突破舒适圈，比如文琪接下漫改网剧《一人之下》，
0: 20年来未有之挑战啊、但是各行各业的情况，其实困境都会有，不单影视行业，所以也不用太见怪啊、就是不管是什么困难，都是需要自己业内人自己去寻求突破的。你看当年那个电视出来的时候，曾经有一股那个唱衰那个电影的风潮啊，说电影是啊没戏了啊，那结果那么多年下来啊，电影跟电视是并存的。然后网络出来的时候，网络视频出来的时候也唱衰过电影电视剧啊，结果影视剧跟网络也是共存的，撕扯期会比较困难啊，但这个撕扯期过了之后，也又是一个新的繁荣的共存的一个局面。
3: 影视行业本身就有周期，现在的项目收缩结构调整，恰恰是在淘汰粗制滥造的那种，给真正的好作品好演员留出空间。那些主动转身沉淀自我的人正在踩出新的路，相信调整过后行业会迎来更健康的发展，那些坚守的演员终会等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4: 我会觉得特别新鲜啊、哦！我会想一下，哎，我到底是什么样子。
5: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就你上的车，我要去找他，要送玲玲回家的，快去找他。
7: 今年暑假，电视剧《我的前半生》意外翻红，有人心疼罗子君的狼狈与重生，有人偏爱薛珍珠的泼辣通透，也有人在玲玲身上读懂了现实的复杂。但最让人意难平的始终是唐晶，独立清醒，而袁泉几乎就是唐晶本人，同样的克制与锋利，同样的优雅与倔强。与其说袁泉演活了唐晶，不如说我们在唐晶身上找到了袁泉的影子。
8: 我一个人30大几，不婚不嫁没孩子，所有的精力都要花在工作上，才能在你们男人的地盘里站稳脚跟。
9: 女强人她的确在职场上是一个很有能力很有经验的这么一个女人，但是其实她在面对情感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她的短板的，比如说最终他为什么没有能够跟何涵在一起。
10: 从现在开始 Lift 项目你找别人跟着你干，我不干了。从今以后所有你接手的项目我都不干了。
9: 像表面上看上去非常跋扈非常的强悍，能够掌控自己所有的生活，但其实唐晶这个角色在我心目中看来，他是一个自己的心里总会有一个小小的孤单的一个影子的。
10: 怎么了？好好的哭什么？
11: 你知道今天何涵为什么请大家到这儿来吃饭吗？
10: 不是说你拿下卡曼的项目就为你庆功吗？
11: 他的意思是还是好朋友。
9: 我觉得在这个戏里面的像靳东、马伊琍、吴越姐姐还有雷佳音，其实她在戏里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我觉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就所有人的节奏都很合拍。
7: 在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袁泉饰演的唐晶自带高贵冷清的气质，着急了也不会失去分寸。生活中的袁泉人如其名，像水缓缓走进你的视线，没有攻击性，却又让人回味无穷。袁泉性子很慢，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做任何事情都比别人慢半拍。
9: 对，我可能接受一个信息，

0: 说开高价，开多少？10块。
1: 100，一天。
2: 你确定他只是让你去拍照，不干点别的？
1: 就拍照。
0: 去，那必须去。
3: 可爱爆棚的线条小狗信用卡来了。中国银行这款线条小狗信用卡颜值实力双在线，新客户办卡参与新户活动，消费满50元就能领取100元大礼包，平时刷卡消费单笔满66元就可以抽微信立减金盲盒，红包2到66元不等，一个月最多抽4次，福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家里有猫猫狗狗的朋友更有福，云闪付就可以购买银联宠物礼遇月卡、年卡，宠物咨询、托运保障、用品折扣全都有。喜欢萌宠，喜欢线条小狗，这张卡可以充。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跟欧豪的合作感觉怎么样？
4: 就是非常莫名的，就是合拍和有默契。因为我们在开拍的前面，其实我们假如说我们今天开机，我好像真的就只有前一天见了他，
3: 之前是不熟的，
4: 对，
3: 交集过
4: 不熟。
0: 你们相信谁？
1: 这世道谁都不容易。
5: 陈开来和金宝之间的感情很复杂，即便是阵营不同，但是依然能够互相的信任和帮助。
6: 我随时可能会受牵连，我确定要跟着王子。
7: 金宝和陈开来呢，他们是乱世中的欢喜冤家，他们既是照相馆的合伙人，也是共度生死的同伴。
8: 你要救的人，我不管他是什么身份，都支持你。
4: 我生活中是一个比较
3: 义的人，
4: 我很容易和大家就是做朋友，然后也话比较多，所以呢其实到了现场之后，大家就是对词啊，然后一起对戏，对着对着之后那个感觉又找到了，然后就是莫名的就非常合拍。
8: 算算，1次100，10次就1000。
6: 见钱眼开，财迷。
4: 很有默契，我记得印象中第一场戏就是我和他在那个火车里面，就是我说 double 就那场戏，不知道你们看那个 cut， 就是我突然来了一句英文，那场戏其实是我们的第一场戏，然后那场戏并没有让导演感觉到我们两个好像很不熟或者很不自然，他在旁边看戏的时候就说，哎，他说你们俩还挺有默契的。
8: 如果我哪天出事，你帮我照顾。
6: 哎，咱俩没收到这个餐。
8: 你是个好人。
6: 不吓唬。
8: 赖上的。
4: 就是他其实有一点哀。
3: 哎，对，我就要说
4: 他是一个有点哀的人。其实我拍戏到杀青，我们俩其实没有过太多的深度沟通，或者说甚至他哀到我有时候就不好意思跟他开玩笑，
3: 怕打扰人家，是吧？
4: 对，我怕那个人接不住觉得尬，然后我就觉得那就是所以也没有开过玩笑，然后彼此就是特别的尊重对方，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每天就是哎来了，然后就是拍戏然后就收工回去了，就那种状态到现在都是。
9: 伤变啊，变肉血人嘛，就是3次的全身的变化，包括变脸，包括变衣。
10: 川剧中的变脸大家一定很熟悉，但这瞬间变脸加变装的绝活您一定很少见到。2026当代国际戏剧节暨聚会北京艺术季4号晚在中央歌剧院盛大开幕，您刚刚看到的表演就是开幕大戏物剧三打白骨精中的震撼场景，别以为这就完了，戏中的亮点可多着呢。
9: 我们物剧呢是在我们浙江省的金华市，金华是属于以前叫婺州嘛，然后是取名取的婺剧。我们婺剧的表演特色呢，它是文戏武作啊，武戏文唱，还有是大锣大鼓。大家都知道孙悟空属于是神通广大吧，也算是一次创新吧，包括孙悟空的拜别师父时候的一些传统的飞跪。

0: 在师父念紧箍咒的时候，在孙悟空就是头疼的厉害，疼得晕过去的时候，我们运用了一个踹僵尸。
1: 沪剧《三打白骨精》曾获得第十八届文华奖，这样的肯定不仅来自于演员们的精彩演绎，服化道的精巧设计同样功不可没。
2: 白骨精呢，就是以他的这个黑白以为主，他绣的这些金线都是由骨头啊、骷髅啊，类似这些东西。那些绣线上面给他做过荧光的那些水给他染上去过，整个舞台暗掉，然后灯光打上去，它会有这个立体，有这个骷髅的这个立体感出来。
3: 为什么要准备这个？我看它是一个猪的造型。
2: 这个是我们金华，浙江金华这个一个两头。我们的那个猪，它就是一头，就头和尾是黑色的，叫两对，叫两头，对对对对对对，两头乌。
3: 那这个道具一会儿即将出现在哪个环节里边？
2: 在就是猪八戒打回原形，然后它跑出来了。
1: 除了绝活丰富的沪剧《三打白骨精》，此次国际戏剧节还为京城剧迷带来了富含多个国家和多种样式的戏剧作品。前来观剧的剧迷朋友又会有何期许呢？
4: 希望更精彩的剧目，然后价格更亲民吧。
5: 我也很想涉猎，就是其实不太懂，然后所以希望能有更多的宣传让我们了解一下。
6: 我们的主创跟下边的我们的观众跟我们的市民以及我们现在沉浸式的这种对谈，甚至我们评论和创作的这种结合啊等等的，这些还是有挺多未来的一个空间。
7: 我们希望能够把戏剧送到观众身边，能够汇集到我们的市民，我们也会积极地采取低廉的票价、普惠的形式，让戏剧走到人民群众身边。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开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9: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即 1000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1: 9月7号。
9: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喽。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浩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了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啊，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
1: 啊？
0: 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室内精人气技巧，让您轻松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0: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0: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2: 啊，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啊，就其他公司。
2: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2: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是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1: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2: 30%吧。
1: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2: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1: 4-5万呢，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九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0: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1: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2: 这就是
1: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2: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项。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项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 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嗯，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您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0: 对，
2: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0: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0: 对，
2: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
0: 哦，
2: 没限制，
0: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2: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砖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1: 大气，
2: 对，不光拆完，拆完刚才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嗯，什么石膏找平啦，什么什么贴网格布啦，这些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1: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2: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这赠送的。嗯，
1: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2: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断气里窗户，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0: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对，我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2: 对对对。
0: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2: 对，
0: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2: 对对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是除外。
0: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1: 哎呀，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里的词儿。
0: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1: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2: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砖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肯定没问题。
0: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2: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0: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就
4: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

0: 这种为了追求极致的成绩而办晚自习的情况，那是不会出现的。
1: 对对对，我们办晚自习啊，主要是方便管理，还有啊，在学习上，如果有什么问题，老师就可以跟他们一块儿共同解决了。
2: 其实我们就是想利用晚上这段时间，让他们不要出事儿。
0: 对，
3: 啊，就选到此为止吧。
1: 啊，
3: 既然安校长。
1: 都这么讲了，我也没什么好说的。这晚自习的事儿啊，我们不提了。
0: 不提了，不提了。
3: 虽然说这晚自习是照常上，但一定要重视安全问题。
0: 那是那是，
1: 切莫因小失大。
0: 是的，是的，
1: 也非常感谢魏校长、陈主任你们的理解。
0: 像你们学校成绩这么好，我们需要多多学习啊。
1: 对对。
0: 这样好不好？以后两个学校之间多一些交流，多一些联谊，让学生们互相学习，大家一起努力，好吗？
1: 我觉得这个提议非常好。

0: 同学们，丛老师今天再带大家做一个实验，大家高高兴？
1: 高兴。
0: 好，我这个实验需要三名同学配合，谁想上来？潘玲玲、刘川宇、杨帆，来。大家看，我手里有三个钢球，我现在要把这三个球分配给这三名同学。一会儿我数到三二一，然后你们就把这个球放到每一个轨道里，让它滑下去，好吗？嗯。来，同学们，大家请看这个教具。如果这三个钢球代表了三名同学，他们在同一时间出发进行赛跑，谁会先跑到终点？王伟彤。
2: 我觉得是刘川宇。
0: 为什么？
2: 因为数学老师讲过，两点之间线段最短，距离都短了，肯定最先到。
0: 黄伟彤的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大家觉得呢？
3: 同意。
4: 同意。
0: 好，那我们就用实验来验证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来，大家跟我一起给他们倒数，三、
1: 二、
0: 一，开始。大家发现是谁的最先到达终点了？
1: 你。
0: 好，请回答。这个实验包含了几个物理学的知识点。我们假设在不考虑摩擦力的因素下，不管是什么路径，小球从高处往低处滑行都是通过重力势能转化成为动能，没错。但是因为高度是一样的，所以最后它们到达终点的速度一定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曲面比斜面能使小球获得更大的加速度，所以在同样的时间里，弯曲的滑槽，也就是这个中间的滑槽，这里面的小球就会跑得更快。大家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0: 老师想通过这个实验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其实生活当中所谓的捷径不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更快地到达理想的终点，反而是那些所谓的弯路能够给予我们更多的加速度。所以同学们，大家不用担心自己的起点，也不用害怕自己走过的弯路，只要我们不畏惧失败，不断探索，老师坚信在未来的人生当中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路，并且顺利地抵达理想的彼岸。同学们，虽然这是丛老师给你们上的最后一堂课，但是老师想对你们说，不论未来发生什么，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找到丛老师，我都会帮你们答疑解惑的。在今天之前，我可能是你们的老师，但是从今天之后，我永远是你们的朋友。老师在这儿祝愿大家前途似锦，一路繁花。

0: 你这辞职就是因为有很多像我这样在这边有家有室，不好搬动的人，所以谢谢你。林太客气了，钱老师。
1: 我觉得你是想多了，丛老师是追随安言老师去了。我也给你带了个礼物。哦，那。李老师，这礼物太贵重了。嗨，最后的分流名单也下来了，我被分到了锦江区的一所异地扶贫搬迁学校去了。过几天就去报到，我也算进城了，到时候还请丛老师多多关照哈。一定。
2: 你要是想吃粉，随时去我姐的店里吃。
3: 那浇头可以随便加不？
2: 要的。
3: 俊生啊，其实是周校长让我们来送你的。以后常回来看看我们。和平中学永远是你的家。刘夏，李老师、秦老师，感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刘夏。 麻烦您转告周校长，和平中学随时需要我，我随时回来，在所不辞。

0: 我是曾俊生，
1: 欢迎欢迎，我得去给孩子们做饭啊！你们先聊啊！哎，
2: 安老师，安老师，这个安妍老师对我是不是有成见啊？
1: 你了解这里的学生吗？你知道在这里你的第一节课上什么吗？
2: 你要是真想学点东西的话，我建议你像安老师那样，从了解学生做起。
1: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您就收我为徒吧。感谢您的提携。哎呀，行了，你这个茶我喝了啊。
2: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关系最亲近的兄弟姐妹了。

0: 好，物理的第三种类型，就是实验设计操作类，重点考察大家的动手实验、实际操作以及分析、比较和论证能力。请同学们根据此题目要求设计一个实验方案，晚自习交给我，可以吗？
1: 可以。
0: 都信心满满的哈。好了，同学们下课，
2: 起立。
0: 同学们休息。哎，文老师。
3: 哟，安笑，哪呀？
0: 哎，我想让你帮我统计一下，看看过年的时候有多少学生是自己在家。
3: 你是想把大家聚在一起过过年？
0: 您现在越来越了解我了。
3: 行，那我去办啊。
0: 好嘞，辛苦了。
3: 没有。
4: 我已经在回去的路上了，你约好叔叔阿姨晚上吃饭了吗？
0: 放心，早约好了，给他们说的是从老师回城一起接风。
5: 方老师，我装好了。
6: 哇，是吗？那我们来看看你的电脑能不能用。
5: 好啊。
6: 先把这个视频线和电源线接好，然后再把网线连接上。
7: 开机。
6: 哇，这开机不到一分钟。
5: 那现在我可以用了吗？
6: 可以啊，来搜索点什么吧。
5: 2017年哪天过年？
6: 就知道放假。那下载点东西呢？
5: 下好了。
6: 行啊你。
5: 我就是这么厉害。
6: 同学们，我宣布，以后这台电脑就是裴方浩的专用电脑了。
8: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
9: 看来我也得努力装了。
10: 我的也快完成了呀。
6: 大家都要加油啊！我已经装好五台了，裴方浩装好一台，咱们现在啊有21台电脑可以用了。
5: 方老师，方老师，你快看看，我这打游戏怎么这么卡呀？
6: 原则上啊，咱们学校的电脑是不允许玩游戏的。你要是把这个卡顿的问题解决了，让你玩。哎
5: 呀，方老师，你怎么又坑我啊？
10: 你之前不是说装好就可以玩了吗？
5: 行，你等着。
6: 周秘书。
7: 才开门。
6: 家里又这么乱啊。这是我给你组装的新电脑，我看你啊也对课本上的内容没有兴趣，我就教给你一些电脑上的办公软件的用法。这样啊，你去个打印店做个文员也不错。

0: 方什么的。来，我给你找了一些职校的招生简章，他们这儿有好多专业，什么推拿呀、护理呀，你看看你有没有感兴趣的。
1: 你这样每个星期跑三趟不累吗？到底要盯我盯到什么时候？
0: 你毕业了我们就不管你了呀。我给你放在这儿，你有空的时候看好吗？
2: 电脑都弄好了，要不要来玩会儿？

0: 小药啊，你把我交给你的这些软件学会了，我包你一年的网费。我只有半个学期就毕业了，你哄哪个嘛？那
1: 有什么关系？我可以直接交一年啊。
2: 你说的算话。
1: 当然了。
0: 你作证。
2: 可以，没问题，方老师掏钱。
1: 愣着干嘛？开始啊。
2: 来吧，来。先教你第一个，
1: 这是一个图像处理软件。
0: 这个太难了吧？我学这有啥用啊？
1: 你不知道吗？现在很多女孩都用这个软件来 P 图。要不这样吧，我直接给你上手实操，来，给你拍张照片。
0: 别，你化妆丑得很。
1: 那就
3: 疯了。
1: 行吧，那我自己来。
4: 快点的吧。
1: 先把照片挪出来，放到桌面上。打开 PS， 文件，新建。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对着这张照片进行修改了。
3: 哎呀，怎么没有一件好看的？
5: 妈，我爸呢？
3: 下乡去了，有急事儿。
5: 哦，你在这忙什么呢？
3: 哎呦喂，这今天是跟丛老师家人第一次吃饭，我不得穿得体面点呀？
5: 嗨，你手上拿的那件就挺好的。
3: 这个吗？
5: 那件啊，
3: 我把那个套里头穿这个。
5: 行，暖暖，你不换件衣服吗？
0: 我就不换了。
5: 一会儿洋洋也在哦。
0: 那我就换一件吧。嗯。是
6: 文静，
0: 裴老师，你怎么来了？
6: 我跟方老师来你们小区送教上门，那边完事儿了，就过来看看你们。
0: 快进来坐。
6: 写作业呢？
0: 啊。
6: 哎，你弟弟呢？
0: 他去上课外活动了，现在还没回来。
6: 哎，你最近你爸爸没回来吧？哎，婆婆，
7: 老师来了！哎呀，我在炒菜都没听到。
6: 没得事，我都闻到了，好香！哎
7: 呀，走嘛，今天就在这儿吃哈。
6: 啊，不用，我回去吃。婆婆，最近有哪样困难没得啊？
7: 没得。哎，我和两个娃娃的低保都办下来了。哦。小杨书记还介绍我加入了老年腰果队，就是帮那些商场搞宣传。又锻炼身体，还可以赚点零花钱。我还搭着寨佬在他那个楼上摘了点菜，我们三婆婶过日子完全没问题。
6: 哎，婆婆，最近放高利贷的来了没有？
7: 哎呀，偶尔来呀。我那个混账娃娃也不晓得跑哪儿去了。他们来找我们三婆婶也没得钱噻。
6: 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随时都可以。嗯。说点高兴的，张文静在学校成绩特别好，每次考试都是年级前十名。
7: 我们又没得文化，都是老师教得好。
6: 没有，主要是张文静自己特别争气，特别努力，作业都完成特别好。文静保持住哈。
0: 嗯。
6: 好嘛，你们吃饭嘛，我就过来看看。我先走了哈。
0: 裴老师，一起吃饭吧。
6: 啊，不用，等你放假了，我来你们家，我给你们下厨，好吧？
0: 好，
6: 吃饭吧。
7: 文静，我那个厨房头炖的汤你也看一下，我来送裴老师啊。
0: 好吧。
6: 不用。
7: 哎，要送。
6: 您先吃饭吧。婆婆，你不要送了嘛，回去嘛，回去吃饭。
7: 要送。
6: 不用送，我先走了。回去嘛，婆婆。
7: 要送，改天一定来家吃饭啊。
6: 婆婆，你有话要跟我讲没？
7: 文静他妈今天早上给我打电话了。
6: 真的？他又说他在那点吗？
7: 没说，他就说给我卡上打了1000块钱。
6: 他还是想娃娃的，
7: 毕竟是他身上掉下来的肉嘛，肯定想噻。但我问他好久回来，他一下就把电话挂了。这个是他的号码，你记过吗？
6: 我记啊。
7: 裴老师，我想请你会在安校长以你们老师的名义给他打个电话， 就说文静很乖很听话，成绩也好，长大肯定有出息，说不定他听了心一软就回心转意回来了呢。
6: 好，我记下来，我回去也跟安校长商量一下好吗？你别担心。
0: 两个小朋友们，来吧，吃饭了。
2: 来吃饭了。哎，
8: 好嘞。阿姨，
0: 走。
8: 听安姨说您不喝酒，我们就喝点果汁吧。
5: 好。
8: 阿姨，姐，洋洋，暖暖，今天呢，我要宣布两件事情。
5: 讲得好正式哦。
3: 你说。
8: 这第一件事儿，是我从和平中学辞职了。
5: 辞职？你咋个能辞职呢？
8: 姐，你先听我说完嘛。和平中学因为新生生源紧张，有一部分老师面临着要被分流，我呢也不知道自己会被分到哪儿，所以就选择主动辞职了。
5: 不是，你咋个是想一出是一出嘛？
8: 姐，我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你平时店里这么忙，也没时间照顾洋洋。现在我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帮你。
5: 我跟你说，我已经忙习惯了。你不要为了我辞职，真的没得这个必要。
8: 姐，我其实也不只是为你一个人。我要说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和安言，我们在一起了。

0: 我估计您早就猜到了，我其实一直都很喜欢阿言，这也是为什么我经常去您家，因为我们的职业特殊嘛，所以只能利用周末的时间多和他接触接触。
1: 阿言现在换了新的学校，别说照顾家庭了，平时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我现在辞职了，正好有时间可以照顾他，可以照顾暖暖。

妈，其实这段时间你也看到了，建生对我们真的很好，他也很爱暖暖，所以我觉得晋升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姐，我知道我离过婚还有个孩子，可能你心里会有一些别扭，但我觉得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姐姐，其实你应该更理解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想我这辈子可能就跟暖暖在一起就这样了，直到遇到了晋升，他给了我很多爱的勇气。我比晋升大，我会好好照顾他的。所以姐姐，我希望得到你的祝福。

0: 还有暖暖。暖暖，妈妈呢？跟健身叔叔以后就要在一起了，以后不仅会多一个人爱你，也多一个人爱妈妈，你高兴吗？
1: 我高兴呀，因为我就有个姐姐和舅妈了。
0: 谢谢洋洋。

0: 你们两个在一起不容易，我们做父母的当然希望你们好，但是安言带着孩子这一点君生你是知道的，所以未来意味着什么你也要想清楚。我希望你们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我祝福你们。
1: 谢谢妈。
2: 谢谢阿姨。

0: 见。
1: 我来没得阿姨会讲话，但是我觉得阿姨刚才那句话讲得特别对，你们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未来要面对啥子，你们要想清楚。
2: 吃饭，坐下吃饭。
1: 吃嘛吃嘛，先吃饭。
2: 吃饭。
3: 舅舅，你什么时候和舅妈住在一起？这样我就可以天天和暖暖玩了。
0: 别瞎说。
4: 可是我的爸爸怎么办？

0: 暖暖，即便妈妈跟虫叔叔在一起了，也不会减少对你的爱呀。那爸爸的爱更不会减少的。
1: 妈妈，你真的没有办法和爸爸再在一起了吗？
0: 有的时候大人的事情很难说清楚，等你长大了你就明白了。我知道你心里有点不好受，但是妈妈只是跟爸爸换了一种相处方式，我们还是最好最好的朋友，只是不能当恋人了。那现在呢，丛叔叔是妈妈希望变成恋人的人。
1: 妈妈，其实我也很喜欢丛叔叔，但是
0: 你想说什么呀？
1: 你们将来结了婚会有自己的孩子吧？我怕失去妈妈。
0: 这小脑瓜每天在想什么呀？你怎么可能失去妈妈呀？妈妈现在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呢。即便是真的有小宝宝了，那我们暖暖就变成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小孩了，因为又多了一个人爱你，开不开心呀？
1: 谢谢妈妈没有瞒着我，妈妈喜欢丛叔叔，我也喜欢丛叔叔。妈妈快乐，我也快乐。
0: 谢谢暖暖。走吧。
1: 好啊。
0: 暖暖，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丛叔叔总是给你做实验？还有一次妈妈生病了，然后丛叔叔也给你端了一碗粉，还来给妈妈吃粉。
2: 我真的是无法理解你为啥子要选择安逸。你图啥子嘞？他比你大，还是带个娃娃？如果到时候你要想要个自己的娃娃，他就是高龄产妇了。我跟你讲，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催你结婚了。我不想你一结婚你就给别人当后爸。你听见暖暖今天说啥子了吗？我爸爸咋个整？他能够大了，你就是掏心掏肺的对他，也不可能替代他爸爸。
3: 说渴了吧，喝点水。

0: 那个？
1: 苗姐，我是安言，帮助人裴秋云。
0: 是不是问今天学校出点事情啊？
2: 不是，他好得很。
0: 是他们奶奶给你们的电话。
2: 对头。
0: 苗小子，裴老师，我晓得你们想劝我回去，
3: 但是那种日子我真的不怕。
0: 作为娃娃的妈妈，如果不到崩溃那一步，那么会丢下自家的娃娃跑出来。
3: 如果我真的回去的话，赚的钱全部都要让张小伟拿去丢。
0: 不光我没得出路，文静和小智也没得出路。我真的，
1: 苗姐，其实我打这个电话就想告诉你，文静和小智他们都很好，当然他们也很想你。文静特别乖，在帮着奶奶一起照顾小智。前段时间我们那个数学小测验他还得了全班的第三名，我们这些当老师的也会照顾好他们。
0: 苗小子，我对不起你，我娃娃。
1: 苗姐，别太难过了，你在外面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4: 我知道你一定特别想孩子，这段时间肯定是很煎熬。
1: 不管你好久回来，也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你要让孩子知道妈妈是爱他们想他们的，我要让他们放弃期待。

0: 老师，其实每次看见张文静，我都想起了我自己。不管苗娜莎听没听进去，不管她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想帮文静他们守住这份希望，不要让他们觉得自己被抛弃了。所以以后张文静家的事我来负责。
1: 我跟你一起。
2: 丛老师，我就知道您会再来的，是考虑好了吧？
3: 梁校长，我考虑过了，您说的那两种模式都不是我想要的。
2: 那您的意思是？
3: 我想成为你的合伙人。
2: 不瞒您说，现在教培特别火热，我们最近呢也有想要扩张的计划，我正在寻觅合适的合伙人呢。这样吧，我这边给您出一个核算成本，大家各自出资一起招生，最终呢咱们按照投资的比例分成。
3: 这点我没有异议，但是我想要分板块进行投资。
2: 分板块？
3: 我希望我的投资能够体现在兴趣拓展板块，你比如科学实验课，另外就是我个人会参与教学，我的教学费您就按行业标准就好。
2: 没问题，就按您说的办。那咱们可以聊合同细节了。
3: 啊，梁校长，我还有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3: 因为我家庭生活的需要，我希望工作日四点之后不要排我的课。
2: 这个好说。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

0: 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
2: 对
1: 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 1297-2 1039743-4960-3 ZL2017-2 1039743-4 ZL2017-2 1039625.3 4 ZL2017-2 1040-0185.9 6 ZL2017-2 1040-0856.9 6 ZL2017-2 1039625.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 字路口东南角，
7: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

0: 京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但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壶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1: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呢、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想。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壶，觉得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视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整个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是感谢永视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开外的生活。
0: 家住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永视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2: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3: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永视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3: 永视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2: 看那个大的
3: 右眼，
2: 大不了的
3: 0.2。
2: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3: 戴着镜子看到这儿，
2: 哎，
3: 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2: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永视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几一二三四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3: 嗯，看见
2: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见他戴那镜子一二三四五六他都能看了。啊、
3: 我戴上永视力，自个儿做的衣。
2: 戴永视力以后都自己扎的，原来不行。
3: 戴上永视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2: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永视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 这都看清楚了。
3: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2: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也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3: 都是的，不怕切熟了。
2: 你看，还有一个他戴的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还咔咔的脏了。这离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他戴镜能看见了。
3: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2: 现在他都看见了，
3: 黑点都看得见。
2: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两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睛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近视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近视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你光有。

0: 主分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

0: 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四五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了。
6: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位女士，早上好。
1: 什么车啊？
0: 我的车啊，上周刚买的。来，暖暖，上车。
1: 好。
0: 慢点啊。
1: 有人给我开车门吗？
0: 来了。
1: 怎么想起买车了？
0: 我想着上班能方便点，而且能送两个娃娃上学。
1: 谢谢。欢迎您正式加入。
0: 谢谢梁校长，您有心了。梁校长，是这样的，我呢做了一些调研，有一些全国性的赛事在咱们同江啊还是个空白。
2: 这是我整理的资料，您看看。
3: 俊生啊，你说我说你啥子好了？
4: 你要是没地方去的话，你跟我说一声，
3: 申请调回我们学校来。我又没有说过不要你噻。
0: 田校长，我是真的想尝试一种新的教学方式。这些年在和平中学，通过带着孩子们做实验，我不仅找到了更大的乐趣，同时也意识到了咱们同江的孩子和外面的孩子的差距。这几个竞赛，同江真的是零基础。哎
3: 呀，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大多数时候还是为成绩论的，而素质教学大多数时候啊还是停留在口号上的。
0: 所以我想找个突破口嘛。
1: 看来您是做足了功课啊。
0: 我们可以去学校给他们上免费的社团课，有兴趣的想深度学习的就可以来这儿报名啊。
3: 来学校上课是可以的，但是我要把丑话说到前头啊，在学校上的社团课必须全部免费，服务期限至少一年。
1: 那这样会不会太慢了？
0: 您如果想挣快钱的话，那这件事儿不太适合我。我们这个兴趣拓展板块本来就是需要探索的，
3: 而且在这个期间我发现你们在打广告拉学生到你们机构去报名的话，我是要直接赶人的哟。
0: 没问题，
1: 那就按照您的想法来吧。不过我只给一年时间，如果一年还是亏损状态，就得换学科培训。
0: 没问题，
3: 有没得信心把我的学生培养好，拿个奖回来？
0: 给我一年时间。没问题。
5: 注意台阶啊。
0: 什么意思啊？
6: 我还以为你只是想哄我妈妈开心的。
0: 你这小鬼，我在你心目中就是这形象啊。
6: 洋洋呢？
0: 洋洋下学比你晚，我们现在去接他好不好？
6: 好啊，这样就可以一起写作业了。
0: 嗯，走。
7: 好啊，太好了。你说要是把这批蔬菜全部卖出去，今年是不是就可以达到脱贫的标准了？
8: 初步推算是这样，不过现在大家还没有完全掌握大棚种植的技术，所以稳定性还差了一些。
7: 卢书记啊，太感谢你了。我在和平镇工作这么多年，沟溪村一直都是我的一块心病，要是这个地方能脱贫，那我对和平就没有遗憾了。
8: 听史书记这么说，难道是有好消息了？
7: 组织找我谈话了，但是你放心，不管我调到哪里去，只要是和平的事，你讲一声，我一定竭尽全力解决。
8: 啊，那太好了，有史书记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
7: 哎，那块是什么？
8: 那边是我们撤离子大棚，走，我们去看看去。
7: 好。哎呀，品种很丰富啊。
8: 是啊。
9: 我的名字像是一个诅咒。北宋诗人李诺水曾作诗：天公厌人贤，恼以摧诗语。就像曾经的我，常以为是上天觉得我生活太单一，便让父亲自溺而亡，母亲心魔去身。然而就在我以为自己的人生就此定型，没有再多希望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就像我生命里的一束光，给了我一把钥匙，打 打开了前进的另一扇门。
10: 我回来了。怎么了？
1: 没事儿。你看看这个。
9: 我永远怀揣感恩的心，勇敢面对困难，并始终保持对未来的信心和憧憬。谢谢他的。
11: 是研究生毕业，那填写这些材料简直是得心应手。
12: 我怕我弄不好。
11: 你就不要太谦虚
12: 了。那我尽力。
11: 我相信你行的。改天请你吃饭。
12: 不用，师傅，您别客气。
11: 一定要请的。还别客气呢，我看你啊，就是太客气了。
8: 安秀，你看我们的泳池。
13: 哇，这就是美梦成真的感觉，太好了。
14: 是的，方楼设施搞3天了，完全没得问题。
13: 是吗？那排水功能呢？
8: 放心吧，美得很。啊？我是说好用的很。而且啊，我们还做了一个特别的设计。啊。这泳池里的水是我们从河里面给导进来的，只要是河里面的水位一上涨，我们的泳池就开始蓄水；河里的水位一下降呢，我们的泳池就开始把水给排出去。我们产生一个循环系统，这样啊，我们既节省了电费，又节省了水费。
13: 哎呦，这个厉害啊！可以可以可以。哎呀，
8: 真想夏天快点到来，跳进去游个泳。
15: 现在可以吧？王八屁！
13: 喂，李局长，

0: 诗雨这个孩子很优秀，当时我先生就猜他笔下写的是你，没想到果然没错，这个孩子能有今天，安老师你功不可没。
1: 其实我也没做什么，这个孩子呢很聪明，责任心也很强，能考上一中全靠他自己努力。
0: 你谦虚了，这次托我先生约你出来，其实是想跟你请教一个问题。
1: 你可别说请教，我们互相探讨一下，说说经验吧。
0: 前一阵子我工作刚调过来的时候，跟我先生也聊过教育的问题，他说这儿的老师会关心每一个孩子的家庭背景，是根据不同情况因材施教的。我来这儿任教也有一段时间了，实在是惭愧，我也是最近根据诗雨的这篇作文才了解到他家里情况的。我就问他是否需要帮助，他马上就拒绝了。所以
1: 你想问问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到他，对吗？
0: 是的，
1: 诗雨的脾气就是那样的。他现在能够上一中，遇到您这样的老师，是他的幸运。哎，一开始我知道他家的情况，也和您一样，一腔热血想要帮他，也被他拒绝了。
0: 那后来呢？
1: 这个故事很长。
2: 如果你们真的是为了我好，就请别来打扰我的生活。

0: 简单的来说呢，潘诗雨这个孩子要的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帮助，他的自尊心很强，所以需要我们老师给他一些正确的引导和保护。
1: 我平时在学校里的确发现他独来独往，不太爱跟同学们说话。
0: 我认为他现在能够勇敢地面对生活已经很棒了。从他的这篇作文里，我也看到了他的成长。其实作为老师呢，反倒不用为他过多的做什么，多给他一些成长的空间，并且让他知道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老师都会在身边，这就足够了。像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所以这里的老师与学生相处，与其说是帮，不如说是度。
1: 度，这个比喻好。老师是船，载着学生，能渡一个是一个。
0: 您的理解很对。在我这里呢，我觉得老师是河，学生是船，河呢指引着船的方向，也可以承载着船的希望，更能够陪伴他们前行。像潘诗雨这样的小船，我们能做的就是把他们从现实的此岸渡往
1: 理想的彼岸。

0: 不容易整顿完重新开业，
1: 三天两头的过来查，生意怎么做啊？
2: 哥，不行的话，这段时间我们先熬过去的嘛。你看你平时也忙，先休息几天噻。
3: 休息？老子养这么多人，不发工资啊？
4: 鹏哥，上次举报我们的人打听到了，
5: 说
4: 是失踪的小张安燕。
6: 哎呀，终于考完了，可以安心的过个寒假啦！
7: 你们在干嘛呀？
8: 我和杨大跟丛叔叔玩游戏呢，玩一个很新的卡牌。
9: 怎么玩的？我看看。
8: 我们要把有字母的一面朝下，还要记住这个字母代表的含义。然后丛叔叔说一个字母，我们要通过汉字去把那个字母找出来，把这些字母拼成一个英文单词，还能加分呢。
9: 那你拼的是什么呀
8: ？Meat， 也就是肉的意思。哦，我这个也是肉，肉，密度的意思。
9: 你们还这么小就学物理，能听懂吗？
8: 妈妈，你也太小瞧我了。密度就是紧密程度的意思，比如我和妈妈的密度就很大。我和舅舅的密度也很大。
10: 是的。
6: 那我们四个的密度是不是超级大呀？
11: 超级大。来，咱们再学一个好不好？
6: 那我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8: 功能。
6: 你怎么知道？是不是偷看了？
12: 你字写工整一点。
8: 裴老师，
13: 文静，
8: 你怎么来了？
13: 我来看看你。
8: 快进来坐。
13: 文静，这几天家里怎么样啊？
8: 我奶奶生病了，我忙着照顾她。
13: 奶奶怎么了？
8: 奶奶老毛病了，一受刺激就会复发。
13: 受刺激？受什么刺激了？
8: 我爸爸今天早上打电话来了，他不说自己在哪，还让我奶奶给他汇钱。我奶奶被气着了，头疼了一天。我弟弟上学了，我就不敢走开。
13: 这个张小伟真是……那你们吃饭了吗？
8: 还没呢，我给奶奶按了头，吃了点药，他才睡着，我就赶快给弟弟辅导功课了，还没来得及吃。
13: 忙了一天，累坏了吧？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
8: 老师，我去吧。
13: 没事儿，你呀，尝尝老师的手艺，交给我吧。

0: 说当时安老师刚来，有一天他就自告奋勇说要来帮我们插秧，结果他又不会，一不小心就摔到那个农田里，弄得全身都是泥，他就赶紧跑到一个学生家里去洗澡，推门一看有两头猪，他就很紧张问我，秋韵，你说这猪是男的还是女的？
1: 猪还是男的还是女的？裴老师，谢谢你啊。
0: 你奶奶生着病，家里又只有你和你弟弟，作为老师我为你做这些都是应该的。
1: 我不是说这一次，是每一次。
2: 我妈妈给我寄信了。啊，
1: 小智年纪还小，他可能不明白，但是我心里其实什么都懂。我爸天天打我妈，我爸把家里的钱都赌光了，妈妈走了，其实我也心里没有多怪他。他赚钱工作也是为了我们。我长大了，我能照顾好我自己，我也能照顾好我弟弟和奶奶。老师，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我妈也说了，我将来要好好报答你们，我一定会做到的。
0: 好，老师相信你，我们一起加油。
1: 好。

这里啊，就都是雅诗兰黛的一个。

0: 真的学生还是很有才华的。
1: 我觉得高考都不错了。刚好呢，趁这首歌，我也想感谢你们。
0: 从我们学校办学到现在，你们就特别特别的帮助我。哎，我经常提一些奇怪的想法，你们总是无条件的信任我、支持我，还给我解决了很多的问题，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
2: 安校长，你太客气了。
0: 从北所去讲哈，
2: 一路走来到现在，干干完成。
0: 哎呀，
2: 安校长，你是最辛苦的。
0: 没有，真的觉得你们俩有的时候像个老大哥一样在我身边，特别特别的感谢。总之呢，有你们就是我最大的底气。加油！
2: 感谢。

0: 识，也能来咱们这儿游泳。
1: 唐校长，我说服我妈来办卡了，
2: 我爸也要来办。
3: 方老师，你可以教我姐游泳吗？她看你教我教得特别好，她也想来学。
4: 你看，这声音不就来了吗？
0: 太好了，真希望这片水域以后再也不会有学生溺水。同学们，要不要跟我一起学游泳呀？那走吧，我们换衣服去。
5: 就是庆祝插秧胜利，预祝五谷丰登的意思。哦，
6: 半年的时间，终于有机会正儿八经的和安校长一起约个会了，还是看在暖暖他们的面子上。
5: 说的跟你不忙似的。哎，我可听说你们那个社团把人家一中、初级中学的老师都弄得压力好大呀。
6: 我确实感觉自己找到方向了。上这个科学课，对于我来讲既有趣又充实。哎，我怎么觉得你到了十四中之后？比在和平中学压力大多了。
5: 有很多事情都是之前没想到的，比如说去年我们晚自习被举报，包括防潮光速的事情，一件比一件复杂。我就觉得我现在像个学生，什么事情都得重新开始学。
7: 对，一号赛道。
6: 没关系，以后咱们有空就多出来走走，心情好了，工作才能如鱼得水。
7: 和平针对三号赛道。
5: 哎，暖暖，你看我们和平队。
8: 姐，
9: 大哥又来喽。
8: 安言晚饭过来吃粉啊。哼，
9: 大哥天天在我跟前晃来晃，可能以为我就会心酸。
8: 没有，这不是我姐做粉做的好吃吗？我三顿不吃就想。哎，我算的啊，我得有个四五六七八九十顿没吃了。我带安言来打打牙祭。哎，
9: 刚刚煮好的牛肉，你要不要要吃嘛？看能不能堵住你的嘴。
8: 要得，要得，可以。
9: 洗手，帮忙。
8: 遵命，遵命。
10: 你们不要烦了好不好？我跟你们说，王小薇和妈妈又回来了。我
5: 你们干什么？
10: 什么东西啊？
11: 又是你，
10: 严小真，你看他们
12: 哪儿都是你啊！
13: 安校长，又见面了。
5: 我告诉你们，你们再闹事，我要报警了。
14: 手机放到起。
12: 喂。现在是法治社会，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没得问题啊。
5: 但你们可以找张小伟要钱呀，你欺负老子小子算什么本事啊？我告诉你，我这电话这样打出去，你们经得起查吗？

0: 收集房东去，收拾。搬的差不多了，改天再来哦。
1: 安校长，回头见。林小子，你们有没有事情啊？你们俩怎么样啊？有没有受伤什么的？宝宝，这样好不好？ 你带着他们俩去我那边住，
2: 索尼尔是要租的啥子蔬菜四个头吗？袁
1: 小子，莫得死，你的好言我心领了。他们今天没有范多钱，可能这几天不得再来了。文静，小智，看着老师，老师告诉你们啊，如果那些坏人以后再来，你们第一时间报警，听到了没有？

0: 要求。列克拉里，
1: 你干什么？别过来啊！

0: C，什么意思啊？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text。咋个说了？啊，关机了。
0: 刚才给我发了个信息，写了个英文字母 C， 可能手机没电了，充电的意思。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text。怎么还是关机呀？咋个还没嘞？要不你给他周边的人打个电话嘛？
2: 哎，温校长，您好，我是丛俊生。哎，您好，您好，我想问问，您知道安妍现在在哪儿吗？哦，好。哎，好的，好的，谢谢啊，温校长。好。哎，阿姨，我是丛俊生。安妍回家了吗？啊，是。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再给她打个电话。
0: 哎，王校长，哦，啊，好的，我知道了。喂，方晓吗？哎，我是你丛老师。哎，您好，谢谢啊，卢书记。
1: 俊生，咋个说还是没找着？
0: 还是联系不上。不对呀，安妍从来也不会爽约啊。
3: 姐不行，我得去趟派出所。哎，
4: 这还好说不做，你家管不管啊？
3: 我先问问人家，看能不能帮忙找找。
4: 是是是，你冒几个是啦？注意安全。
3: 安妍，安校长，安妍，安妍，哎，小队，怎么样？
0: 刚才啊，把这边的监控都调来看了一下，发现安校长7点半左右往那个方向去了。然后呢？
3: 那个区域监控坏了。
0: 这周边和河边都找过了，你再仔细想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索。他最后给我发了一个信息是7点44，然后我再给他打电话，手机就关机了。我以为他手机没电了呢。
3: 你跟他之间有什么事情跟这个字母相关的吗？C
5: 草菜肉，密度的意思。光速，这
3: C 跟光速有什么关系啊？在物理里面
0: ，C 代表光速，皇朝光速。
3: 皇朝光速，走，
0: 对。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喽。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这个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室内精面积技巧，让您轻松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额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0: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0: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2: 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啊，就其他公司。
2: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2: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是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1: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2: 30%吧。
1: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2: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1: 4-5万呐、啊，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九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0: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1: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2: 这就是
1: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2: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效。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效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 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嗯。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您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0: 对。
2: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0: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

0: 是没有点位限制的。
1: 哦，
0: 没限制，
1: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0: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前面什么

0: 请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繁华都市，万物共生，峭壁深林，前行着生命的奇迹。泽国清流，跃动着自然的脉搏。园林绿意，织就花园城市的底色。山水城郭，绘就人与自然的和谐。四季流转，生生不息。隐秘的朋友，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北京。

0: 妈的！我让你教训教训他，把我回来干什么？
1: 哥，这婆娘真的太难搞了，你不晓得，我看她要报警。看见你没有？
0: 看到嘞！净怎么给老子添乱！
2: 按照您的要求，要监控查了一下黄朝光速常用那辆车的行动轨迹，发现一个可疑的地方。看，他们今天下午的确是去过十四中附近，可是无论是安岩还是黄朝光速的车，都是在监控坏的那个区域消失了一段时间。安岩是进入那个区域以后呢，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而黄朝光速的车消失了一段时间，又返程了。
3: 那车后来去哪儿了？回到了黄朝光速，就再也没有动过了。
4: 可他们为什么会针对安言呢？
3: 因为之前安言举报了黄朝光速。陶总，肖队，我们做点生意不容易啊，这都是老百姓正经休闲娱乐的地方，你们这三天两头的过来查，生意怎么做？
5: 放心，这不才10点多吗？我们查完了就走，绝不影响你们做生意。上次啊，你们聘用未成年人工作的事情，上面交代了要定期检查，我们也没得办法。

0: 亲自配合一下，不然啊，时间拖得越久，你这生意啊越没法做，是吧？小李，带一队去那边，
1: 走，
0: 其他人跟我走。

学生走丢了，上次我们已经意识到问题了，哪里还敢啊？

0: 我在这里，怎么可能啊？同江只有一家黄超光速吗？全城就这一家。我们还找到了监控中的嫌疑车辆，但也没有收获。你看，能不能是他发错消息了，或者说李氏有事呢？
1: 不应该啊！安言有任何事都会提前跟我打招呼，而且从来也没给我发过这样奇怪的信息啊。
2: 你的心情我理解。 但安校长他毕竟是个成年人，要不这样，咱们再等一等。你放心，我的人不会闲着，也在同步寻找其他线索了。一旦有情况，我第一时间通知你。麻烦了，肖警官，回去等消息吧。
3: 怎么样，联系上了吗？是。暂时还是没有消息。这可怎么办呢？娜娜是一觉之前还一直问妈妈在哪儿。阿言，您先别担心了。万一阿言真是有什么急事儿，没来得及跟咱们说呢。而且以她这么聪明的人，就算是遇到危险，她也能保护好自己。
0: 我知道您是在安慰我们，可是你知道吗，小祖，安言长这么大，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即便以前在和平中学，也是每天按时发信息。
3: 叔叔阿姨，要不您二位先去休息吧。 这还有我呢，而且警察同志也在找，有什么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的。哎，小祖说的对，要不然你先歇着吧，明天还得送暖子上学呢。啊，我跟小祖在这盯着，去吧。
0: 叔叔，您也休息吧。
3: 哎，我没事，我没事。来，喝杯水。哎呀，
0: 没事吧？
4: 没事，头晕。
5: 妍妍在哪儿啊？有没有什么委屈呀？

我知道你能看见我，你别走在后面，你出来我们聊一下。

0: 哦，安军行嘞。你说这女的什么来头啊？这么快，这警察就过来了。
1: 啊，我们还帮个忙，风险会不会有点大？警察都走了，有什么风险？
2: 水和吃的正常给，别的先别管，关他几天再说，让他老实老实。我就不信，他不拉屎拉尿，监控视频搞到手，还怕他不听话？
0: 我明白了，哥。

0: 后半生我全都补给你，好吗？
1: 我的余生都是你给的，你什么时候欠我的了？以后我们握紧的双手不能再松开了。
0: 好。
2: 结果安校长这次确实受了很多委屈。
3: 安老师现在怎么样？
2: 还在医院，在慢慢恢复。安校长之所以跟黄朝光组扯上关系，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护学生。
3: 我们要从根子上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让黄朝光组彻底整改，还要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排查，彻底杜绝娱乐场所收留未成年人工作，
4: 对违法乱纪

0: 给你看个好消息，黄朝光速被查封了，
1: 陶氏两兄弟也被逮捕了。
2: 太好了，晚上喝一杯啊。

0: 式感，
1: 仪式感。来，安家人坐坐坐。
0: 坐
1: 坐。
0: 谢谢你们哈。哎
1: 呀，安校长啊，以后出门可得注意了。陶氏兄弟虽然被抓了，但以后再出现个王氏兄弟、李氏兄弟，这种人会做出什么事儿吗？啊，
0: 是，但是我相信法律会给他们应有的制裁，大家也注意一点。嗯。不过说实话，我这次真的是吓坏了。对了。还有十几天就要中考了，大家准备的怎么样啊？
2: 怎么过去进入工作状态了？
1: 安夏，我们学校最终有30个同学进入了中考，最后一次适应性考试进入全区前50名的，我们学校就有3人。
0: 是吗？我们学校人这么少，还能有这么好的成绩？嗯，稳住啊！嗯，第二梯队呢？
2: 80%都可以考上高中。
0: 所以我们要为他们保驾护航。嗯，
3: 安校，周末有空吗？我们啊要带你去一个地方。咦，
0: 去哪儿啊？
3: 暂时保密。
2: 方翔扫地，
1: 方翔扫地，
0: 方翔扫地，扫地扫地扫地。
3: 安老师，
0: 拜拜，
3: 拜拜。那我扫地，安老师。

0: 家看老师手上拿的这个是什么？
1: 电池。
0: 对，那谁能告诉我电池这两边是？电池的负极，这

0: 周秘书。
1: 哇，你是这么干净啊。
2: 整齐多了。怎么样，方老师给你布置的 PS 作业完成了没有？
3: 自己看。
0: 这么自信？哼，那我来看看给我 P 的有多帅。不错啊，多好啊，你这已经超出 PS 的范畴了，这已经属于漫画创作了。看来我的教学效果挺好啊。来，我发给我自己。
2: 碧珠，哎，你真的不？我还联系了三家打印复印店的老板，他们都说可以让你去试试。你有空我给他们打个电话呗。
0: 周碧珠，那我给你贴电脑上了，记得打电话。
3: 晓得了，真啰嗦。
0: 那要是没有什么事儿，我们就先走了。
3: 你们俩终于解脱了是吧？如果没有空出保学的任务，你俩早都不想管我了吧？我知道，除了安校长，没人希望我回去读书，害怕我影响其他同学。出于愧疚，所以派你俩送教上门。今天你们终于完成任务了。
2: 不是，周碧如，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如果是为了完成任务，那我们明明都知道你不会回学校上学了。方校长还费心给你设计这个上门的课程，他还自掏腰包给你装了这个电脑，还给你交了网费。每次他来都知道你是一个女孩在家不方便，都叫着我一块儿。
0: 秋叶，别跟他说了。周秘书，你说的对，我们就是在完成任务，而且今天我们把任务完成了。希望以后啊，你一切顺利啊。

0: 老师没事吧？
1: 没事，我也想你们。
2: 同学们，我们带着安老师去放风筝好不好？
3: 好。

0: 吃吃喝喝玩玩，孩子们挺高兴的。
1: 哎，同学们，马上就要中考了，大家一定要努力，拿出最好的成绩来，有没有信心啊？
2: 有。
3: 在我看来，人生只有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那昨天已经过去了，今天呢就在我们的脚下，时间一点一点在缩短。明天是希望，是未来。无论昨天和今天经历了什么，我们都应该微笑着面对明天。大家今天开不开心啊？
4: 开心。
3: 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5: 有没有好吃的？
6: 有没有好玩的？
7: 有
8: 没有好吃的？我学会了烤肉。
3: 很棒，所以呢，老师也希望未来也要像今天一样，我们不用时刻的学习，但是在学习的每一分钟里都要有收获，可不可以啊？
4: 可以。

0: 来了。
1: 哎呀，四位校长都在呀，太隆重了嘛。
0: 恭喜于老师评上镇高职称，这也是咱们学校第一个镇高，是多好的开始啊。
1: 谢谢安校长给机会，也谢谢各位校长，谢谢。
2: 恭喜你啊。
0: 这也是我们应该为你做的。我们叫你来呢，是想跟你商量一下，马上新学期就要开始了，能不能带一个班的班主任啊？刚好给年轻人打个样嘛。
3: 安校长，是这样的啊，我是发自心底的感谢你，可以说是很感动。当初啊，您亲自到家里来聘请我，而且为了我评职称的事情，那是忙前忙后。那按理说呢，我应该投桃报李的，但是这不是赶上了吗？时间不凑巧。前几天呢，我到医院去做了一个体检，医生就说呀，我这腰椎间盘突出，而且再加上我嗓子一直就不太好，这都是职业病了，我就担心我身体吃不消。其实你们不找我，我都打算去找你们汇报一下我的情况。我的身体可能需要调理一段时间，你们呢就随便给我安排一个岗位就可以了。
4: 于老师，方便您把您的那个体检报告发给我看看吗？因为我的家里啊，还有安校的母亲都是医疗系统的，我们可以给您找最好的医生。
3: 好，我回去找一找。安校长，那您看我的课，
0: 如果做不了班主任，带两个班总可以吧？
3: 哎，要是一个班的话，我还可以勉强支撑，要是上多了，我真的怕我的身体吃不消。
5: 安校，我们学校的英语语文是最薄弱的，这方面一定得加强啊。像于老师这样掉链子，那其他老师跟着学，那我们以后怎么管理呀？
4: 我建议啊，对付这种人，我们直接给他排课，干得了就干，干不了就辞退他。
0: 不许说气话，幼不幼稚啊？于老师是在编的教师，哪能说辞退就辞退呀？
4: 那也不能放任这种人钻制度的空子。
5: 我当初怎么说来着？啊，这个人功利心太强了，这不刚评上镇高，不愿意干活了，还讨价还价的。哎，才50岁不到，哎，只上一个班，他还好意思开口。
0: 他到底是消极怠工，还是真的生病了，咱也不好说。还是等一下他的体检报告吧，好不好？
4: 真要有什么问题，他早拿着体检。

0: 也没过来直接请教，那提前报告这个事儿，你盯一下。来了来了，
1: 于老师，
0: 丁校长，您怎么来了？
1: 我代表学校来看看你。哎呀，
0: 您来就来嘛，带礼物干嘛呢？啊，快请进，请进。

0: 啊，我都先给大家一大根，让大家尝尝。哎，大家赶紧准备好手机啊，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来您没抢到。
1: 嗯，
0: 那不是啊，一根怎么也得卖到30多块钱。像这种用猪腱子肉和后腿肉做的瘦肉火腿，没个38根本下不来。但是它没有我们家这根大呀，对吧？您看啊，对比市面上这个普通的火腿，咱们家呢这个是又长又粗，而且这款产品呢其实是给咱们栏目组特殊定制的。其实没想赚大家的钱，哎，给大家送出福利啊，福利价三大根不到100元的老北京腱子肉火腿，您觉得怎么样？
2: 豆总啊，按理说这种品质的瘦肉大火腿，还有啊天赋号品牌已经是很值了。你说你给我们讲解了以后吧，我还有我的伙伴那些那个食欲都给勾起来了。可是吧，我这心里吧还有点不太得劲儿。你说有了这个吧，我凉吃还有热吃，变着花样的吃，这三根够吃几次的呀？我还想送人呢，你再多增加一根，让我们今天啊多增加点福利，我们大伙儿也可以好好宣传宣传呀，行吧？
0: 哎呦，阿姨，这话呀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说我这不送也不合适啊。行吧，那我再多送给您一大根啊，四大根老北京腱子肉火腿，不到100元。
3: 哎，窦总啊，刚才你还说了，给每一个下单的客户啊，都再多送一根。
0: 这不送了吗？这已经四根了。
3: 哎，那不能算啊，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你送阿姨那根啊，是那阿姨答应你啊，帮你宣传宣传了，对吧？哎，一码是一码，这刚才你说的话可不能不算数啊。
0: 二位老师啊，其实我们家这四大根的组合已经是够实惠了。这个咱家这品质可在这儿摆着呢啊。这个您可以看一下啊，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这个我们家对比其他家，哎，这比他们大多少呢？而且呢，我们家是不掺鸡肉也不掺鸭肉，是用的猪的后腿肉和腱子肉做的啊。这品质在这儿摆着呢，不到100元的价格，就市面上普通的小品牌的瘦肉火腿都没戏。
3: 不行不行啊，今天啊不管怎么说啊，我就在这儿就要不讲理一回了。哎，要不然窦总啊，这样吧，我给你们这个老总啊厂长啊打个电话啊，说道说道怎么样啊。
0: 王鑫老师啊，您就别给我扎针了啊，我这哎
3: 怎么样，
0: 我脑袋都乱了，你让我想想啊。行吧，这批货呀，我就只能是赔本赚吆喝了啊！我再送给大家一大根儿，
3: 好，
0: 五大根儿，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不到100元，但是啊，但是咱们仅限200组，卖完咱们就恢复联系。
3: 好，没问题，没问题，太棒了，太棒了啊！
0: 卖完恢复啊！
3: 好，太好了，太好了！今天这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呀，整整五大根儿，还不到100块钱啊！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尝鲜了！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五大根儿不到100元，赶紧抢！天赋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阿姨？今儿这款腱子肉火腿满意吗？
1: 哎呦，太满意了！它这用料扎实，味道还好。关键啊，它这是天赋号啊。咱北京人吧，就是特别喜欢吃他们家这个味道，吃了以后吧，踏实又放心。关键是什么？这价格啊特别的合适，这五大根还不到100元。这种品质的瘦肉肠啊，在外头啊根本就买不着。
2: 不买回去尝尝啊，您就感受不到这肉香啊融合果木香，哎，这瘦肉肠的感觉。您更不会知道这天赋号的秘制调味料和老汤做出来的腱子肉火腿，到底能打开什么样的一个美食新天地。哎，这看别人吃啊，咱只能想象。这美食啊，不能想

0: 像咱必须得自个儿吃到嘴里，不能压抑自己，更不能让自己舌尖上的味蕾细胞受委屈。
1: 是，
0: 我再给大家掰开一根啊，满满的肉的质感，连肉丝都是清晰可见。这么着啊，我今儿也来一口，
2: 哎呦
0: 咱也过过瘾。
2: 哎呦，刚才啊我已经买了一组了，听你这么一说啊，我还得再出手再买一组。
0: 哎呦王强老师，这一组可吃不了几顿呀。
2: 嗯，
0: 吃过这种高级的火腿，能让您跟您的家人在这美食的品鉴水准上提升好几个档次呢。
2: 是，
0: 只有吃过这种果木熏烤色泽诱人肉香四溢的腱子肉火腿，您才能明白啊，不是所有的

0: 物的脑部骨热线，我第一时间安排人给您解决。
1: 尝鲜了，尝鲜了！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

0: 着，就那种大袋的敞开口的，没几天它就干巴了。
1: 没错。
0: 哎，那这东西咱了解的差不多了啊，接下来
2: 30块不到100块钱，比店里啊便宜了快一半了，大家说值不值啊？
3: 说实话啊，这件儿不贵，我儿媳妇给孙子买的蛋糕，嗯，也是带坚果的，一块就得6-7块钱，这孙子一顿能吃2块，我们平时看着眼馋啊也舍不得吃，这次赶上了你能优惠我就多买点，你看能不能
2: 加
3: 加
2: 几块，
3: 加几
2: 块，慢点，加这几块就行了，哎，这成本多高呀，哎，多了真加不了了，
3: 您看您说的好东西还怕以后赚不着钱呀，5块加5块肯定没问题。
2: 哎呦，5块呀。嗯，
3: 行了，给阿姨个面子，以后多给你做推广宣传，是吧雨桐？这回我满意了。
0: 这我还没满意呢，啊，我这还没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争取争取呢。
2: 35块真是到头了，争取不了了。
0: 那这显得我这啥都没干呢。
2: 那这块您拿着，就算您争取一块了，36块，这可是之前从来没有的优惠价。
0: 这可不行，我跟你说，这一块可打发不了我。我跟你说，我可是有很多忠实粉丝的啊，都是跟着我买东西的。大家都知道啊，每次我都能给大家争取一个极低的价格。哎，我不能辜负大伙对我的信任。当然了哈。这个厂家也要给我们面子啊，你看刚才啊给阿姨那边啊，哎，咱是加了5块，嗯，这样吧啊，我这边咱也加5块，
3: 对
0: 不对，我不能，哎，跟大伙儿没法交代啊，对不对，
3: 对，
2: 还加5块，我赔的底儿都要掉了。
0: 这5块就给我们最先下单的、最早支持我们的啊前50位观众朋友，多一单我们也不要。哎，这么一算，你看这50单也没多加多少，对不对啊？
3: 就是，哎，
2: 也行吧，主持人的面子还是要给的。嗯，那就再加5块，那总共是40块，不到100块钱。
0: 哎，等等。哎，不对呀，我这手里我刚发现还有一块，这可是你亲自递到我手里的，我觉得这块你也得加上，不能落我这块，哎，
3: 对了，这还有一块呢。哎
2: 哎，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0: 加上吧这一块，
3: 不能忘。
0: 对，哎，
2: 行，这么多都送了，也不差这一块，41块给了。
3: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这回我更满意了，
0: 不到100块钱，41块坚果牛奶咸蛋糕，想吃的朋友在家抓紧囤点儿，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4: 蛋香奶香浓郁醇厚的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开始抢购了，栏目专属特惠组合，不到100元到手41块，鸡蛋添加量超过41%，搭配新西兰进口牛乳，表层坚果覆盖，咸甜协调不齁甜，松软水润久吃不腻，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小包装，早餐下午茶，课间加餐，居家解馋，随时补充能量，41块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关键是啊，刚才我已经吃了两块了啊，这是第三块了。哎，就看它这个松软程度，就很多人喜欢吃蛋糕，就是你知道吗？就手一捏，看到了吗？
1: 而且那种
0: 软软的，还有回弹。
2: 对对 对, 对, 对，
3: 好多蛋糕就是一捏
1: 就扁了，
3: 就扁下去了。
0: 对，
3: 它不会有这个不鼓励的这个劲儿。
1: 对，
0: 最关键它这个咸甜口啊，我也觉得特别好，因为很多人觉得哎，这蛋糕太甜了，吃两口就腻住了。它这个是刚刚好，就甜里面还带了一丢丢咸，哎，就正好中和了。
3: 其实人家是说什么呀？你要想吃到甜，要带点咸，
0: 对，
3: 才能显出那个甜味儿，
1: 这样就解腻了。
3: 对，它这个就是做的正好。
1: 我们港荣食品啊，是专业的蛋糕生产厂家，像我们这种零反式脂肪酸系列蛋糕，这事儿可不是什么厂家都能做到的。对，是我们这种大厂大品牌才有底气说这句话。而且您也知道，现在好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呢，都会有一

0: 些心脑血管的毛病，大夫啊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少碰反式脂肪酸。大家答应我，今儿咱这健康就从零开始，好不好？
1: 对对对，我老伴儿啊就有高血压，平时啊我什么都不敢给他吃，就怕吃出点问题来。哎，这个呀我就敢给他吃了零反式脂肪酸的蛋糕，这回他就解了馋了。
0: 咱这个说句实在的，本儿比一般蛋糕贵了好几倍，可他吃着踏实啊。您再合计合计，今儿不到100块钱，40多块，您说值不值啊？过了这个村可真没这个店了。
2: 我知道啊，大家都喜欢在家里面囤点蛋糕，哎，我觉得呢就得吃点好的。这早上热杯牛奶，来上两块啊坚果牛奶咸蛋糕，这蛋香奶香坚果香啊，哎，吃的胃里暖洋洋的。哎，如果中午不想大动干戈啊，咱们配上一杯这个茉莉花茶，再来上这么两块啊，你看啊，这个咸甜适口不腻歪，这晚上就更省事了啊，直接拿起一袋拆开啊，吃了当宵夜，你看松软好消化又有营养。
1: 这吃法多，我那小孙子啊最挑食，我就在他书包里啊装两块，课间加餐吃，独立包装又卫生，比买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多了。
0: 嗯，周末亲朋好友来了，您摆上一盘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上去，告诉大家鲜鸡蛋超过40%，新西兰牛乳、巴旦木坚果做的蛋糕，大伙一尝，咸甜协调，坚果酥脆，蛋糕绵软，多有面子啊！
2: 哎，这个蛋糕啊，从早到晚，家常待客，从大人到小孩，就没有它派不上用场的时候。最关键啊，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实惠了，错过就没有了。所以大家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开始抢购。
3: 蛋香奶香浓郁醇厚的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开始抢购了。栏目专属特惠组合，不到100元，到手41块，鸡蛋添加量超过41%，搭配新西兰进口牛乳，表层坚果覆盖，咸甜协调不齁甜，松软水润久吃不腻，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小包装，早餐下午茶，课间加餐，居家解馋，随时补充能量，41块，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个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啊，是越吃越有味儿啊！不知不觉啊，就咱仨这都干了半盘了，这还没吃够呢。
1: 可不是嘛，我已经吃了三块了。哎，真好吃，味儿浓，吃完了呀不腻，咋吃都不够。
2: 这就是咱们坚果牛奶咸蛋糕的魅力，一天吃几块啊都不会腻。我最后呢再给大家总结两句，咱这款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鲜鸡蛋放了40%多，蛋白蛋黄分离打发，没有蓬松剂，松软感呢全是来自鸡蛋，再搭配上呢新西兰进口牛乳，蛋香奶香特别醇厚，吃着特别过瘾。这表面啊是坚果碎，蛋糕是软的，坚果是酥脆的，这层次不哗一下就上来了。关键是啊，零反式脂肪酸，吃着没负担，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早餐配杯牛奶，下午搭个清茶，课间垫一口，夜宵解个馋，甭管啥场景，撕开您就吃，松软水润不噎人，省心啊又体面。今儿这价呀，41块，不到100块，真是赔着本往外出，就50左，抢完就拉倒。想尝这口咸甜松软、健康踏实的，就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或者是扫描右下角二维码，手慢可就没了。
0: 从早到晚，家常待客，大人孩子啊，就没有这港荣坚果啊牛奶咸蛋糕，哎，它用不上的地儿。最关键啊，这价格是真便宜啊！现在还有1分钟的时间，您要是现在下单啊，它还是补贴价啊，您可以拿到41块蛋糕。但是1分钟之后啊，补贴没了，价格回调上来，您再想拿到这么多蛋糕，那可就真没机会了，
1: 太可惜了。
0: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蛋香奶香浓郁醇厚的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开始抢购了。栏目专属特

特惠组合不到100元，到手41块，鸡蛋添加量超过41%，搭配新西兰进口牛乳，表层坚果覆盖，咸甜协调不齁甜，松软水润久吃不腻，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小包装，早餐下午茶，课间加餐，居家解馋，随时补充能量。41块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啊、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0: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0: 嗯，
2: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
0: 啊、
2: 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啊，哎呦，
2: 结实吧？
1: 这
0: 多使劲儿啊！
1: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
0: 嗯、
2: 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 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

0: 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3: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丁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
8: 送你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1: 30多年积累的成果还是躺在实验室里，太遗憾了。
12: 脑机接口每天会有一些新的东西产生，速度太快了，跟不上，需要一个巨大的经费支持，
13: 建立我们市区协同多头联动的这样机制。
14: 摸果平台收集了20000余项科技成果，
15: 基金加起来呢，一共有300亿。
16: 您到经开区，我们帮您对接。
17: 一周之内，我们会帮您对接，
18: 打造一个新的生态链。
19: 这不就是北京服务？
1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20: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21: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22: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23: 想既保不了命，
24: 可不可以
25: 带你保住命。
21: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23: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26: 这个不太长久啊。
2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这九皇和尚在大堂上一见了这官生，一口咬定了他了。就说他知道我姨父是扬州府的知府，所以他要借助我的这个势力开脱他的罪责。大人，您要明察。世事伦说，看来你也够刁钻的。官生，事实俱在，你还不招认，我再问你，你安插陷阱把本县叫到你的府中，这是不是你的主意？这我最初是好意，我不知道大龙山还有人。来，重打40。说着话过来，把官生往一拉，劈下40板子。这官生啊，没挨过这个，从小那是娇惯长大的，多难挨过打呀。这40板子打完了之后，这官生知道厉害，哎呦，哎呀，大人呐，你好厉害的刑具呀！大人呐，我没有招，你这样不这么打我，你这叫严刑逼供啊！这时候赵壁溜达过来了，趴到这个官生的耳根台底下，哎，小子，下一道刑具够你一枪，你知道吗？什么刑具？我们施大人有一种特殊的刑具，我先跟你透个信儿，这叫万朵梅花迎春来。官生一听，他妈什么？万朵梅花迎春来。

来，他妈这名儿可挺好听啊，像诗一样啊。什么叫万朵梅花迎春来？想知道知道？我给你介绍介绍。我告诉你，火通条，把它烧红了，把你的衣服扒下来，从脊梁杆子旁边这开始烫，呲儿烫一点，呲儿再烫一点，呲儿呲儿呲儿，五个瓣一个心儿，这就是六点儿，六点儿就是一朵梅花，在你这个身上就一朵一朵一朵接一朵，一直往下排，排着我们还得数着，得凑一万朵啊。这后脊背不够呢，咱就翻过来烫前面，前面要再不够呢，再烫大腿，大腿再不够呢，就烫脚心，反正你有空地的地方都给你凑齐了，实在不行烫脑袋，凑一万朵叫万朵梅花迎春来，这边烫完了你可就好看了。关正一听，他奶奶个孙子，我好看了，受得了吗我啊？这什么刑具？我说真有这个事儿，不信不信咱现在就试试，来呀，生炉子烧铜铛。一说这句话可把关生给吓着了，关生就琢磨呀，我平常拿开水烫一下起个泡我还难受呢，拿炉铜铛烫花在身上烫一万朵，这谁受得了啊啊！关生瞅着，等等，怎么着，我招。好，师爷写，旁边的红笔师爷提着笔在那等着呢。关生一看，得了，他奶奶的，反正怎么也够呛，我招了吧。于是把他自己所犯的罪责一宗宗一件件，怎么跟九皇七珠相勾结，怎么盗取英台子和车，诸多的事情，包括在他的府里边设土囚牢害了几个人，都招了。这一篇招状老长了，师爷写完了之后，施世伦退堂，退堂到了二堂上，赵弼主动地过来了，大人，跟您说，我今儿个犯了个错。犯什么错？我在大堂上啊给说了个谎，我瞅这小子他不招，我琢磨着这是个官宦子弟，纨绔子弟，皮肉没受过苦，所以我就从心理学上我就给他来了一个攻击，我跟他说，您有一个刑具叫万朵梅花报春来。施世伦说，我怎么都不知道这刑具。大人您哪知道，这是我编的。我这一编您可别说呀，这小子他真害了怕了，这一害怕他就招了。赵弼，你在哪学的这么些个东西？嗨，什么哪学的，这不就是动脑子瞎编吗？不管怎么着，他有了招状了。好，赵弼，以后可别再这样了，今天咱就算过去了。得，大人，只要我把他这个状子弄下来了，咱就算是胜利了，对不对？把这个官生压起来了，押到监狱里边，施世伦准备转过天来起宫门报到北京城刑部大堂批斩。这是一批呀，九皇七珠这官生还有那陆六，到了江都县之后，这都是杀人犯人命案的罪犯，都得等着批完了之后斩杀。可是就在转过天来的时候，施世伦想要写这公文还没写呢，门口外边有差役往里禀报，大人，扬州府的知府驾到，请您迎接。施世伦一听，哦，刘大人来了。施世伦想到了，这扬州府的知府会来，为什么？因为官生是他的外甥，这是两姨的姨父，就是官生的父亲跟扬州府的知府是连桥，又叫连金。施世伦心想，这么大的事儿他能不管吗？所以施大人赶忙说外边迎接。施世伦来到外边一看，这扬州府的知府是骑着马来的，身后边带着二十多个随从，
随从人员都下了马，马匹一个个牵进来，知府也下了马，在门口一站，施主隆赶忙到跟前报完拱手：“知府大人，不知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望其恕罪。”施主隆呐，我到四乡八镇里走访走访，查看查看，回来的时候路过这里，倒在你的江都正堂，我来看看你呀。说着话往里走，一边走着一边说：“施主隆啊，我跟你讲，自从你到江都正堂以后啊，我早想来看看你，一直没到出功夫来，今天这才算有功夫来跟你见一面呢。”施主隆心想：“是啊，你没有功夫看我呀，今天你们家亲戚被抓起来了，想起我看我来了。”施主隆来到里边大堂上，让这知府坐在正座，他在旁边陪坐，吩咐从人献茶，有人把茶水端上来了。施主隆说：“大人，大驾光临，走访四乡八镇，肯定大有收获吧？”“嗨，哪里呀，这个地方老百姓的事儿多着呢，我们要办都办不过来呀。”啊，文贤，他们叫文贤，显着近乎。施世伦姓施，名世伦，号文贤。文贤呐，你是个有才华之人呐。啊，我跟你说，当初你到扬州府报道的时候，我这个心里边还没有底。听说你是国子监太学毕业的一个学生，康熙老佛爷直接把你就放到江都县当县令来了。江都县这么乱，前任老爷马正安的棺材在院子里边停着，破不了案，没有谁能处理这个事儿。我都想啊，当今圣上怎么会派你这么一个年轻的后生来呢？现在看来，世伦，天才呀，你就是个天才。这才来了多长时间呢？啊，我听说了，抓陆六，逮九皇，捕七柱，你立了很大的功劳，就是不谈这官声。施世伦在这听着啊，施伦呢，江都县里边很多大事儿，根结症状你都找到了，你把这个罪魁祸首都抓到了，办得漂亮。我一看呐，将门出虎子，令尊那是靖海侯，收复过台湾，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哎，所以他的儿子也是好样的。世伦，真是不错，我佩服之至。施世伦心里想，这是先见面给我戴一顶一顶的高帽，往这给我罗。施世伦说：“大人，卑职到在这里，虽然说做了几件事情，那都是分内之事啊。任何一个官员到在这里，也都应该如此去做。大人，望您多多指教。”施伦，我听说你还抓住了一个官生，是吗？有这个人吗？官生，有啊。大人，昨天还在审问他呢，是抓了一个官生。施伦，知道官生是谁吗？不知道。施世伦心想，我早听说了，不用你介绍，你那个孩子就给你吹了好几回了，动不动就说他姨父是扬州府的知府，说了600多遍了，我都快背下来了，还用你说吗？但是施世伦假装不知道。大人，是谁呀？我们有点亲戚呀，我是他的姨父，他是我的生男。施伦，这个孩子，他的父亲曾经当过

0: 黄州府的总兵，现在已经不在世了。可是呢，他父亲临死的时候就嘱咐过我，让我好好关照他，好好教育他。这个孩子从小不成器，仗着自己家里边家大业大，骡马成群，他呢胡作非为。我有二文，我想管，管不过来，鞭长莫及呀，够不着他。我想见了面，当面骂他一顿，可结果呢，我公务繁忙，也没有这个时间。世伦呐，你把他抓住了，他罪重吗？大人，这官生罪不算太重。哦，他是什么罪呢？他是什么罪？你想啊，他勾结九皇七叔，盗买婴胎子和车，杀了两个孕妇，四条人命。前任的那个县官马正安是九皇杀的，也是受官生的指使。那么另外来说，他私设囚牢，也致死了两三条人命，还有吃活人奶，用十几个哺乳期的孕妇到他家里边供他吃奶。他还把我诓到他的府里边，勾引着大龙山上的一伙强盗，打算给九皇讲情。我要不准情的话，他就要把我杀了，又一次杀官造反，拢在一块儿就是这些个案子。大人，要是在您的手下，您得怎么判呢？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14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

0: 七零七七。
1: 上次我们说到，施世伦问央州府的知府，这个事儿要是您判得怎么办？啊啊，哈哈，是这样啊，他这就好几条人命啊。对，卑职请教大人，您说得定什么罪呀？我说他可以，应该那个差不多死罪。本本可可说了半天，他说了一个死罪。施世伦一听，对呀，大人，是啊，他就是应该死罪，所以我判他一个死刑。公文走了没有？公文已经走了，昨天连夜我派快马送到北京刑部大堂。啊，世伦，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哎，念在你我同朝微臣，又都在扬州地界，我们又是上下级的关系，世伦，还有没有办法通融通融啊？啊，大人，我是七品县令，您是五品知府，通融这个事儿，您跟我说，我怎么回答您呢？我的公文走了，如果要是没走的话，现在我还可以改派，那也得找理由。但是大人呐，我想您在朝纲中肯定有人呐，您不妨差人托您的人际关系，在刑部大堂美言几句，让他们刀下留人。这个，哎，看看吧，好吧，就这么着吧。世伦，既然这样，那我就快点回去，想法派人上北京城，到刑部衙门里边去走动走动。如此说来，我告辞了。说到这儿，这位扬州知府站起来往外走，施世伦往外送，一直送到衙门口外，瞅着这大人上马走了。

什么事儿？大人，那100两黄金呐、啊，我看他们那些个人都瞅着那黄金有点眼馋，所以我把它提溜来了，就在咱的这个衙门里头呢。哦，100两黄金，那是贿赂的钱呐、啊，那是赃银。这样吧，告诉大家，换成散碎银两，江都县里边穷困百姓有的是，把这些银钱分散给这些个穷困人家，就说这是我的决定，上边要是怪罪下来，由我承担。这一下子，江都县的老百姓传都传开了，说：“哎呦，这么多的县官县太爷，没有一个想着穷困百姓的。我们这些穷困百姓，怎么今天还来了这个钱了？这是国家给的。”施世伦心想：“不是国家给的，这是大龙山送的，给你们分了。”所以老百姓没有一个不给施世伦歌功颂德的。时间不久，秋天9月份，刑部批文下来了。九皇、七诸、官升、禄六、斩，上下的有关的那些案的人，年头不等的徒刑全都判了。判起来之后，判刑的押到监狱里了，判斩的就在江都县开斩。施世伦说这个事儿，要让江都县的老百姓人人皆知，贴出布告去。这几个人就是江都县境内的毒瘤，我们现在已经从根把它铲除了，让老百姓大快人心，让他们人人高兴，贴出大布告。9月9，挑个好日子，步步登高。就在9月9这天，十字大街开刀问斩，斩杀罪犯。这布告贴出去了，江都县四城门、十字街、重要道口，全都是布告贴出去了。江都县的老百姓人人传颂，个个传言，都知道，哎呀，这些个恶霸、歹徒、欺压百姓的这些个罪魁祸首，今天得以正法了。这得感谢江都县来了个好官，传开了，江都县可以说全城鼎沸，老百姓高兴，全城鼎沸。大龙山上也知道了，大龙山近期1个多月没有任何行动，没作案，所以显得江都县很平静。可是这个消息传到大龙山以后，普天雕、武天球和两个一听，把贺天宝也找来了。大哥，这事儿可大了，您知道吗？九皇、官升、七诸，还有一个什么叫陆六的，那个咱不熟悉，就这几个人开刀问斩，就在江都县的十字大街，听说这事儿了吗？贺天宝说：“我没听说啊。”你们两个怎么知道的？嗨，踩盘子的喽啰成天往县城里面转悠，布告贴满了，大街小巷、十字街都贴出去了。9月9，开刀问斩。大哥，咱们怎么办？贺天宝说：“那怎么办？开刀问斩，那是从上边批下来的，开刀问斩那是必死啊。”大哥，这个事儿您不管吗？咱们怎么管？大哥，我想要管，你想管，你怎么管？怎么管？结发场啊，你要结发场。对，九皇和尚跟咱们是哥们儿，七诸跟他是不错的。再说这关公子，咱们花了人家多少钱呢？啊，咱们欠人的情欠的太多了，更加上这施世伦，他把咱们磕头的两个兄弟，小银枪、杜老叔、催命鬼黑风，他都给杀了，这是一笔仇恨呐、啊。那个仇没报了，结果他把我的老兄弟还弄过去了，

0: 策反了，跑他那当差去了。我饶得了他吗？这个施世伦他要把这几个人杀了以后，他在江都县了不得了，他火了，啊，他要火了，咱们哥们儿这还待得了吗？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
2: 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14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大哥，我早就想，咱得换个地方了，大龙山不待了，改个地方。重立旗杆，再招人马。那你结化场，这是跟官家明面干的，那有什么了？《水浒传》看过没？闹江州，李逵跳楼结化场啊，那不就结了吗？结完了都上梁山了。今天咱们也来个闹江州，再来个闹江都，怎么样？好吧，兄弟。你们两个人有这个想法，那个我就得跟你说，咱们这人能够吗？100多人全员出动，让大家伙打好了行李，带好了细软，结完了发场，抢走了九皇七珠，还有那位官生，咱们就跑了。跑了之后另找地方。上哪儿啊？我找着地方了，大哥，我现在先不告诉你。我安排好了再告诉你，怎么样？行啊，要那样的话我随着你。不过这100多人接得了发场吗？在于我们策划，只要我们安排的周密，这100多人就能把发场给接了。好，那么我给你们探探道，看看他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杀人，咱们好进路退路都找明白。是啊，大哥，这个事儿就得您办了，您是老江湖，就看您的。好。

0: 贺天宝听到这里，马上单人一个，换上一身便装，肋胯一口短刀，由打山上下来了。下山之后，直接够奔江都县。到江都县城的十字大街醉月楼，到这个酒楼上，跑堂子过来，哎呦，客爷，您来了，里边请。啊，给我找个雅座，到楼上边，找个雅座，八号。说怎么都八号？黄天霸被捉也是在八号，就到了八号这屋了。到这屋之后，贺天宝要了几个菜，要了一壶酒，然后把跑堂的叫过来了。哎，你过来。跑堂的来到跟前，客爷，你有什么吩咐？我让你办个事儿，行吗？办事儿？您说，办什么事儿？这个事儿办成喽，我就给你二两银子。二两银子，这数码可不小。说着话，掏出来了二两银子，撂桌子上了。你先把它收起来。哎，可以，这事儿没办成了，我怎么好收你这钱呢？收起来。我告诉你办什么事儿，你放心，不是难办的事儿，只要你脑子好使，聪明就可以。啊，那要能说那就好，那我先带着了。那个，你说什么事儿？到衙门里头给我找个人。找谁？此人叫黄天霸，你告诉他，你就说他有个大哥叫贺天宝，就在你这个醉月楼上，楼上八号这屋里等着他呢。让他到这边来一趟，我跟他要见个面。要求你不准让任何人知道我在这儿，还不准让任何人知道我们两个见面，能明白吗？哎，明白明白。好，我这就去。黄天霸衙门里的，对，越快越好，马上就去。好嘞。这跑堂的心想，这个银子赚的太省事了，二两银子啊，就这么到腰里了，走，噔噔噔噔噔噔，钱好使啊，有钱可以创造速度，有钱也可以创造智慧。怎么创造智慧？这跑堂的来了智慧了，心想这个事儿，如果要是不让别人知道，我得怎么说呢？到了衙门里边，闷着脑袋往里就走，衙门口的人，哎，站住，哪儿去？哎，老爷，这个我找人。门口这位正是蓝狮狮轮的那位全知道。这位全知道伸手，你他妈找谁呀？愣头愣脑的。哎，我找你们这有黄天霸。黄天霸，你们找黄爷干什么？哎，找黄爷，跟你说是那么回事，我是这个醉月楼的跑堂的。我到这儿找黄爷有事儿。说明白了什么事儿？说明白了，我们才能给你找。黄爷那是随便能找的吗？啊，那是跟大人整天在一起的人。这跑堂的一想，不说明白，人家还不给找。这瞎话当时就来了。哎，他这么回事儿，这黄爷呀，他要请客。告诉我了，在酒楼上这个酒席都摆好了，他请的客人都来了，可是黄爷还没去，这到底为什么呀？您快点找黄爷，我得见他，当面问他。啊，是那么回事儿。好，你等着。这全知道进去了，到里边找着黄天霸了。黄天霸又打里边走出来了。黄天霸一看，什么？跑堂的找我，说我摆了酒席请客。人都来了，我没露面，我什么钱摆酒席了啊？记错了人了吧？所以黄天霸来到外头一看，这跑堂的在这站着呢。哎呀，您是黄爷啊？我是黄天霸。你是？我是醉月楼的跑堂的。这跑堂的一看黄天霸，想起来了，心想这位在我那个酒楼上喝过酒，让那个小脑袋的把他给背走了，就是这位。哎，我还真认得他。黄爷，跟您说，这个您上这边来说话，这边来说话。说着话，把黄天霸叫到旁边来了。您有个大哥叫贺天宝，在酒楼上等着您呢，说一定要跟您见一面，还告诉我说不准让别人知道。黄天霸听到这里，当时一愣， 他来了几个人，就他一个人，再没有第二个。他长什么样？高个，长木脸，浓眉毛，大眼睛，三绺短胡须。黄天霸一听，对，是贺天宝。好吧，既然那样的话，我跟你一起去。好，您跟我来。黄天霸跟着这跑堂的就来到了醉月楼，上了楼，来到八号房间，挑软帘进来之后一看，果然是贺天宝。黄天霸赶忙过来施礼：“大哥，您怎么来了？”天霸，坐下，坐下。黄天霸坐这儿了。我问你，是不是九月九要出红差杀人？对呀，满街的布告都贴完了，所有地方都知道了。哦，天霸，我问你，这个杀人这个准不准？准的。在哪杀？十字大街，现在正在搭监斩台呢，搭完了监斩台埋庄去，这还几天，就两三天的时间了，马上就来开始了。大哥，什么事儿？没有别的。天霸，记着我的话，要杀人那天，是不是你得出来帮着弹压法场啊？是啊，当然我得弹压法场啊。千万你别来。为什么？我让你别来你就别来。哦，好吧，大哥，您让我别来，那您来吗？我也不来。你记住了，别来啊！您为我就送这个信儿来的是吗？我就是为给你送这个信儿来的。天霸，你得对得住我这一番苦心。说到这儿，贺天宝转身行走了，黄天霸也转身行回衙门了。贺天宝回到了山上之后，跟着普天雕、武天球两人一说，两人一合计，到了九月九这天早晨凌晨，用现在的时说是三点来钟，用那时候说是寅时之前丑时，在丑时把全山寨的弟兄都给集合好了。头一天告诉弟兄们，打好了行李，带好了细软，搬家。一说搬家，集合完了，这才说了，弟兄们，知道今天干什么吗？一个是搬家，搬家之前我们得办一件大事儿。什么大事儿？我率领你们到江都县城劫发场。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

0: 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1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上回正说到大龙山的寨主普天雕、武天球两人聚集了全山寨的楼兵，告诉他们要搬家了。往哪儿搬没讲，但是有一个重要事跟他们说了，这次搬家之前要做一件大事儿。什么事儿？上江都县里劫发场。江都县要杀人，说今天就杀人，咱们今天早晨马上下去进县城，到法场周围埋伏着，一旦杀人的时候就把那罪犯给抢走。这罪犯九皇和尚、七珠姑姑还有那个关生、关公子都是我们的好朋友。侯天雕在上面跟大家还讲，我告诉你们，我们这回再挪的地方比这个地方要大得多，上哪儿去先不讲，劫完了法场一齐到运河边那个槐树林里边聚齐，到那个时候我再告诉你们上哪儿走。还有一件事儿，你们一定要知道，咱们山上原来的四寨主黄天霸已经投靠了官府了，劫发场的时候如果黄天霸阻拦咱们，你们就不要客气，不要把他当四寨主，就把他当成官府的人。普天雕、武天秋说完这一番话，这大爷贺天宝站在旁边没言语。贺天宝是老大呀，贺天宝心里想啊，看来老二老三这一嘱托跟天霸这关系就彻底掰裂了。说完了这些话，普天雕就说了，现在开始你们各自回去准备，化妆成普通的老百姓，装成樵夫，柴火担子里边要放上刀枪，你装成卖粮食的，粮食口袋里边也插上刀，你装成卖艺的，那刀枪靶子里边也得有真兵器。所以说你们装扮什么你们自个儿想，我就不管了。你们先进城，现在天还没亮，等着城门一开的时候，就是丑卯寅初时刻，城门一开你们就混进去。我们哥三个随后也进去十字大街，那就是发场，昨天我们已经差人去看了，发场连监斩台在炉棚都搭好了，你们到在那儿就跟老百姓一样围观看热闹，就等到53刻开刀问斩杀人的时候，听我一声信报。我这个信报就在那个发场旁边那个醉月楼的楼上边点，炮声一响你们就一起动手，官军敢拦你们就杀他，最后把这几个罪犯抢走了，我们就转移了，另寻高山再立大旗。听明白没有？这些喽啰兵一听，听明白了，撤。山上的这些喽兵们全都撤下去了。他们撤下去之后，普天雕、武天秋跟贺天宝哥三个，一直等到4:10才从山上下来。这是寨主啊，他们下来的晚。那些个喽啰兵全都化妆

各式各样的老百姓混进了江都县，这哥三个骑着三匹马，到四排时分来到江都县城的外头，催马就进了城了。这时候没人拦他，直接奔十字大街。来到十字大街醉月楼，这是江都县城里边最大的酒店、最好的饭庄。弟兄三个人都下了马。 牵着马往醉月楼这么一走，那跑堂的跟掌柜的一块过来。哎，三位爷，您上哪儿？何天宝说上你这酒楼吃饭。嘿，对不住您，您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向您报告，今天我们这个酒楼啊，午前不开业。您要来的话，等过午再说。为什么？您不知道。 江都县城今儿杀人呐，我们这旁边就是十字大街，十字大街，你们看周围都禁止通行了，啊，都已经戒了严了，所以说我们这个酒楼关门来了，告诉了不能开业，您呐干脆另上别的家酒楼。都说你这个酒楼好啊，那么我冲着好奔着来的，你怎么不开业？ 这不是我说了算呐，这官府说的话，我们能不听吗？那我问你，你开酒楼是干嘛的？赚钱做生意呀。你赚钱这半天不开业，赔了这么多钱，谁给你补服啊？这官府可能有点补服，那得过后再说。得了，我告诉你说，看见后边这俩们。 这跟我是发小，从小我们就认识，好哥们儿。不大的时候在一起尿尿活泥放屁盆坑了，哎，十来多年这才又见着了，好容易见着找个地方说好好谈谈唠唠。我跟他们推荐的说这个醉月楼最好，结果来到这儿了之后你关门停业，好吗？啊，一个人没有。 跟您说，真的一个人没有，都打发走了。这样好不好？你来个特殊的，你让我们哥三个到你这楼上边，他说着话，贺天宝掏出来五两银子，拿着这银子往这掌柜的手里边一拍，让我们哥俩上楼上谈谈唠唠。 官面来找的话，你就说我们是偷着上来的，您假装不知道，怎么样？啊？拿手一搓，这银子这块儿不小，这掌柜的拖着之后，这个怎么样？你交着，我交着，咱试试。那个。 我可是那么说啊，要官面来人要查，您可别说我放您进来，不能，你不下午就开业吗？走走走走，这样的话，我们哥仨坐下唠嗑还更方便，没人搅和。走走走，三个人把马拴好了，转身形上了楼了。凭窗一看，下面就是十字大街，发场。哥三个进来之后，往这一坐。 贺天宝点了一桌酒席，告诉了快点坐。厨子师傅没走啊，因为下午还开业呢，所以说一桌酒席点完了，等了一会儿这菜就上来了。贺天宝跟普天雕、武天球他们凭窗往下一看，下边十字大街，老百姓已经游在这围上了。远处那边有个台子，台子上边搭着席棚。 说那个地方估计那就是监斩官待的地方。现在席棚的前面戳着几个牌子，那叫犯油牌，罪犯的犯，理由的由，牌子的牌。这个犯油牌是怎么回事呢？犯油牌就是上面写着斩杀罪犯的理由，也就是罪犯犯的什么罪。那个犯油牌上面写着字儿，离得太远。 普天雕在这瞧了半天，那个眼睛就再好使，他也看不明白。哦，那边可能就是施世伦待的地方。对，那就是施世伦待的地方。嗯。

一看法场当中间戳着四根桩橛，埋着四根柱子，这就是绑人的地方，开刀问斩就在这儿杀人。老百姓可越聚越多了，还有一会儿的功夫，周围围的都是老百姓看杀人的，酒菜也上来了，这哥三个斟上酒，普天雕端着酒杯往下看着，哎，我说大哥，看杀人的人还真不少啊，啊，这里边可有不少咱们的人。普天雕往下一探身子，一瞧人群里边有很多是喽啰兵，这喽啰兵有的是扮成了打柴的樵夫，有的扮成了推车的粮食贩子，还有的扮成了卖菜的，有的扮成了卖艺的，扮成什么样的都有。他往下一探脑袋，底下喽啰兵往上一抬脑袋，哟，正看见寨主把脑袋露出来了，心想头在那儿呢，我们就等着头放信炮劫法场，等着。普天雕一看一切安排就绪，就等时间了，午时三刻杀人。这个法场上有报时的，古代没有表也没有钟，那个时候就说那是康熙年间有外国进贡的表，也到不了老百姓这儿，所以老百姓们在这儿就等着有报时的。一会儿人说午时到，一会儿有人报午时一刻，报到这时候就听到下边楼梯响，噔噔噔噔噔，跑堂的先上来了。哎，几位爷，官面来了，查着酒楼来了，您几位可别说我掌柜的让你进来的。贺天豹一听啊，不能说，哎，您这刀得放在桌子底下，你看这刀就麻烦了。啊，好好，三位把刀摘下来，往这桌子底下横翅一担，一看下边上了几位，为首的一个穿青挂皂，挎着腰刀，后边跟着三个都挎着腰刀，衙役里的差役。哎，你们怎么在这吃酒啊？贺天宝站起来，哎呦，大哥，大哥，大哥，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一聚。傻套近乎，谁大哥？谁是你大哥？大叔，什么辈儿？你看我像你大叔，我那么老吗？啊，那大，这叫您什么？您说让我叫您什么？少废话，我就问你，为什么在这吃饭？跟您说呀，我们哥几个十几年不见面了，发小长起来的，好容易今儿个见了面了，我就约他们到醉月楼，江都县最好的酒楼。可是结果一到这儿，没想到说这不让开业。我说已经到这儿了，那咱得让我们上来吃一顿呢，我们就偷着上来了。我们跟那个跑堂的说，给做几个菜，马上吃完了就走。吃完了就走，今儿个有命令，午时三刻在这斩杀人，罪犯周边房顶上楼上边全都把它清理了，知道吗？你们在这吃饭算怎么回事？贺天豹一伸手又掏出来五两银子，没别的，哥们儿，这个给几位弟兄买点茶喝啊，不成敬意啊，您就容我们这一会儿，午时三刻不是杀人吗？我们午时两刻半马上走，这午时一刻刚过，哎，我们这就走啊。你们马上走啊，啊，马上就走，必须得走啊，你们要不走的话我没法交差，我来过了这儿还有人，这不行。跑堂的盯着啊，好，那先这么着，您这算积了大德了，我跟您说，您是积儿积寿，积后世，您家几个孩子？我家里有俩孩子了，您保证像那个老太君一样，您有七狼八虎，您保证那个像骡子一样七子八婿，你孩子少不了，我要那么多孩子干嘛？我养得起吗？我，您放心，肯定养得起。今后咱们就交个朋友。我跟你说，我是做买卖的，缺钱说话，只要找到我，我保证帮您。一边说着，一边。

0: 他是资深收藏爱好者。
1: 从右往左数，就从后往左数，我就叫尾了啊。尾三个八呢，就叫豹子号；四个呢，就叫狮子号。
0: 节目播出后，他圈粉无数。
2: 出去以后啊，好多人就认识我啊。哎呦，做公共汽车各方面，哟，你是王海涛王大画家吧？哎，我说你咋知道我啊？他说你这样的优秀的话，应该找个有传承的。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
1: 在精神层面上，你应该是 number one， 对不？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也想找一个黄花大闺女，所谓的。
3: 你看上了，但不一定别人看上你，你知道吧？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往期嘉宾再度返场做客。
4: 就每次你感觉你的成功率很高哈，但是后来就又没成，是为啥？
5: 就是他们家的事儿也比较多，完了他也考虑我，怕我累着我，就是我岁数又大了，他是年龄方面还有点差距嘛。
0: 性格大方开朗的一号女士给我们分享了自己日常的运动习惯。
1: 每天跑呢，一般都是说5公里。
4: 就为什么养成了跑步这个习惯？
1: 从小就是一个校的运动员。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4: 看来跟儿子关系不错哈。
1: 是啊。
4: 那离异是你一直带着他？
1: 不是，之前我他家单传没给我，那时候他才12岁就离婚了，然后他就跟着父亲那边了。我俩的关系那时候处的一点都不好，他就以为妈妈不要我了。等到他18岁那年，然后我就给他买了一个，花2000吧，买一个三星手机嘛。那个时候，呀，那也没太火合。等到以后了，就逐渐长大了，比如说他做生意啊、买房啊、装修啊，一花钱。哎，我妈不是不要我了，不是那种人呢。完，这时候我俩就逐渐的关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一直到现在，我俩就像朋友一样。
4: 他结婚了吗？
1: 他自己登记了。
4: 儿媳妇儿怎么样？跟你关系？
1: 非常好。没事抱抱我呀，有时候亲亲我脸呐，这样的，就儿媳妇儿这样。说的抱抱我儿媳妇儿。
4: 那真不错。这说明你做的也很好。
1: 都好，都好。
4: 所以现在就跟他们一起在生活呢，是吧？
1: 对。
4: 那儿子怎么想啊？就你在找老伴儿这事儿，他肯定是支持的。
1: 他支持，他在劝我。他说：“妈，你别多想，真想找一个呢，找一个自己找一个老来伴儿也挺好的。只要你自己想就行。”我那好吧。就这样，他就给我打了电话。
4: 单身了多久了？
1: 20多年。
4: 20多年，其实孩子又不在你身边，为什么不找？
1: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相信爱情的，也想过得非常浪漫的一种生活。因为我是校园恋嘛，高二处的对象，等到结婚以后的有一天就是越了我的红线，那我是无法容忍的。然后
4: 怎么发现呢？
1: 我是出门拉货，拉货回来之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4: 是被你看到了是吗？
1: 没亲眼，但是到后来也都同意了，就知道了。
4: 在这之前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1: 没想，就想赚钱养家。
4: 他为什么不赚钱养家？你会有这种想法？
1: 他工作也挺好的。
4: 所以现在总结，是不是当时其实可能忙事业，忽略了对家庭的很多的关注？
1: 也有一点，我拉货就是出去的时间，比如说有的时候最长时间也得有2个多月。
4: 你那时候做什么工作？
1: 我做的是拉车皮水果。
4: 所以老要出去是吧？
1: 对。
4: 那去了拉回来不就完了？为什么还要
1: 打连班？就拉一车，就车皮走。就需要时间，等着这个果子的没算太成熟，你就得过来，你得看果园。等到它成熟之后，你不就得运回来吗？然后到基本上截止，就差不多了。
4: 明白了。就是在一个果季的时候，你不要不停的来这么
1: 不同的果季啊。对，完了不同的。

0: 所以也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
1: 是这样啊，对，
0: 是。
2: 这女的看是能干人，一看就看得出来。
0: 做生意看来不光是做过水果，还做过什么
1: 啊？我之前开过饭店，
0: 还有呢，
1: 收藏
0: 啊，就说到收藏了
1: 啊，
0: 圈内老手啊，来吧，讲讲收藏什么？
1: 钱币，
0: 哦，
1: 还有玉器就不讲了吧，
0: 啊，
1: 因为这个讲比较特别难
0: 啊。
1: 然后呢，这个比如说你钱币上这号码，它不是有号？
0: 是纸币的那个是吧？
1: 啊，对，三个号，比如说三个吧。就一共是八个数字组成，两个拼音字母，对不对？
0: 弄个花插个牙，你怎么想都不像他们俩干的事儿。
1: 就假如啊，对，就是不一定非得是要求一定这样，就是说生活的这个点点滴滴就是小的浪漫。
0: 我说就是这胡萝卜哈，你切片也行，切丝儿也行，你非得切成那种小花朵的形状，然后跟那个什么菜一起炒，您觉得有必要？
3: 我觉得没必要。你要是比方有时候招待客人都没必要，我跟你说，他可能是一种特殊的需要的时候哈，摆的什么形状很漂亮啊，像我这个怎么简单怎么来。
0: 人说这样，你什么都不用干，今天这顿饭你就给我把那些胡萝卜刻成花就行，行不行？
3: 那行啊，那没问题啊。
0: 那这做到这点是不是就可以了？
1: 就不用故意刻，也没学过。我想说的啥意思？你就是颜色色调，让这个盘里边好看一些就行，是这个意思。没有不一定得天天都那样，就偶尔的制造一次小的浪漫，
0: 嗯，
1: 这也叫点点滴滴的小浪漫。你不能光去花钱买一些东西。我说
0: 咱就说这么说吧哈，就是你未来媳妇儿要过生日，
3: 嗯，
0: 你准备怎么办？
3: 外边吃就完了，又简单，
0: 嗯，
3: 是吧？
0: 那吃什么呀？
3: 所以那得看他过生日，那肯定看他的口味啊，他的需求啊。
0: 小马哥，你说呢？
4: 你跟大哥说的一样，就外边吃点得了，省事儿。
0: 吃个炸酱面还是吃个意大利面？
4: 嗯，吃咱老北京的炸酱面就挺好，没必要意大利面。
0: 哦，
3: 平时就吃这个。
0: 那吃个那个什么提拉米苏蛋糕，还是吃个蜂蜜蛋糕？
4: 就
0: 那一朵一朵的，
4: 咱也别吃了，真的，就挺随意啊。因为我过生，我从来我没过过生日，女士。我母亲没给我过过，我就自己在家，到生日的时候我就自己擀点面条，包几个饺子吃得了。没过过生日，没买过蛋糕。
0: 没，人家你是单身了20多年，你这一来，你一盆一盆的冷水往人脑袋上浇，人本来还说咱不那什么哈，咱不用每天，咱们偶尔有个仪式感的时候，您就说过什么生日啊？吃什么意大利面啊？炸酱面啊？蛋糕不好，对身体不行啊？不吃
4: 也是弄俩萝卜，弄点那个那黄瓜那儿的。切小段儿，盖着摆着摆着，不是就行了吗？
0: 你看你能摆出这样吗？
5: 哎呦
4: 啊，这个也能摆出了，这个这也没用刀工，几乎没用刀工。
0: 你觉得什么时候需要摆个这个？
4: 就是要是过生日，就是要来亲属啊，哎，就是摆这个比较漂漂亮亮的，还确实挺好。
0: 对嘛，是不是？
4: 啊，
0: 你看着食物，你又觉得是挺好的
4: 啊。对，
0: 你这是什么时候准备的？
1: 我说这意思就是，比如说哈，两个人见挺开心、挺高兴的了，你不能说生活一骂就过得就是这么平淡。
4: 嗯嗯，
1: 不用一味的去花钱。今天你给我买个项链，明天给我买个金镯子，后天买一个，对吧？我说是这个意思。那这个你肯定能花钱买，对吧？那我不要求你光去这么花钱去，那么制造一点小的生活中的小的惊喜，
4: 可以。
1: 那我摆个小盘，我做一个，比如说我做这个面，这个面呢，那我就做两样。一个是大米面的，或者是就是小麦的，或者是苞米面的，是不是两样？有个白，有个黄，好看不？
4: 嗯，对对对，
1: 好看不？
4: 嗯嗯，
1: 你放点油菜，绿色的，好看不？
4: 嗯，好。
1: 放点胡萝卜，红黄色的，好看不？
4: 嗯嗯嗯，
1: 对不？
4: 对对，
1: 配点小咸菜，或者是我摊个荷包蛋，我放里边，好看不？
4: 好看。
1: 这一吃起来营养不？
3: 好看。
1: OK，
3: 好看。
0: 未来媳妇儿过生日怎么过？
6: 她怎么高兴怎么来。嗯，我们原来我们两口子是对这方面都看着不是那么重要。
7: 我们中国就提倡小面条得了，然后像因为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嘛，和母亲表示表示关心啊，勤了，不用精心准备，
8: 无所谓。
7: 哎，忘记了也可以。
8: 哦，
7: 也无所谓。
8: 姐姐是绝对不能允许忘记的。
7: 对呀，啊，这是
8: 多重要的一天呀！
7: 啊，
1: 这不就是面吗？
3: 就是面条啊，
1: 就是一个，就是哎，对，是就是一个白面的和这个苞米面的，他俩你看好看不？
4: 是，
1: 就是这样的，你摆一个小盘儿。

0: 过一下，你就真的不一样。是不是就吃着一看有食欲没不想吃，
1: 对，
0: 还有食欲了一口吃进去，哎，还好吃，有营养，必须吃，
2: 嗯，
0: 都吃了吧，扔了白下了，对吧，
2: 嗯，
0: 就不浪费了。
2: 这是什么东西啊？炖
0: 这排骨这芸豆，
2: 哎，
0: 啊，这面豆
2: 那个大芸豆，
0: 面豆油
3: 豆，
0: 这个照的不好看了，
3: 这也没特色，
0: 这个气质这个没特色，但是你吃起来很香，
4: 嗯嗯
0: 啊，很好吃，还有营养。
4: 美女，您就那什么，你甭说弄白烈菜，您就弄一个拌土豆丝儿，您都是最香的，看着您都舒服，真的。
2: 哦，
0: 给你点赞，
3: 秀色可餐，
2: 越来越觉得好了，是不是？
4: 是，就是人家
3: 不是，
2: 来说说择偶要求，多大岁数？
0: 最好是差不多，同龄差不多，就相差的如果太悬殊，比如说就是还想浪漫的出去玩一玩，是不是？
2: 嗯。
0: 你到时候你总是不愿意动，待在家里，完总是一人出去了，那还不如自己呢。
2: 嗯，
0: 就是有这种想法。
2: 嗯
0: 啊，当然也得看这个人的这个综合素质，不能说一棒子就打死了，也不是这样。
2: 嗯，
0: 那比如说他现在我70，那我现在我就赶上58岁的身体了，那你说我啥都行，你说这人好不好？综合素质什么都行，那难道就只限于我说的刚才那个条条框框吗？也不是。
2: 嗯
0: 啊，
2: 这么说我觉得吴叔又行了，
0: 很宽泛的。
2: 啊，
3: 不行，我比他大多了。
5: 不是，人家说没事，只要
2: 七十嘛，对啊，身体好，
1: 年龄不是问题。
3: 你觉得年龄不是问题？
1: 不是问题。
3: 我觉得恰恰是个问题。
1: 不是，在爱情面前，年龄真不是问题。
0: 美女说的，对，
3: 他说不是问题。
0: 啊，美女说的，
2: 那我说这样的行不行？
0: 不了解，
3: 你看，
0: 还没了解呢，
2: 就他这种感觉，你大眼一看这个人
0: 啊，这种感觉非常非常优秀。其实这个小马哥也好，这个吴哥也好，这两个男士就非常非常优秀的。
2: 嗯，
0: 虽然刚才有时候你问我话的时候，我就特意说了几句，因为我觉得小马哥呢，他也是一个比较开朗的人，所以刚才我就讲冷笑话，有点太冷了，没笑起来，光冷了。
4: 没事，你头一次来，没事。
0: 啊，是。
2: 你也觉得他太冷了，是吧？是我们家马哥那个气呀。没关系哈，
0: 嗯，
2: 你下次再好好表现一下，一定会比这次好。
0: 嗯，
2: 你这次也还说得过去。那哥们儿唱的虽然没我好，但是也还行了。
0: 啊，好。
2: 就我们小马哥那个气儿，人家不得不佩服。那小马哥，你坐我这儿来呗。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

0: 就这样的。
1: 然后给您一点这个建议哈，要什么？就咱这么优秀，咱慢慢找，
0: 哎，对，
1: 要找个好的。
0: 哎，对对对对，但是好意了哈，但是追你的人肯定是你这个优秀的人吧。

0: 目的大力支持。你演那个一地鸡毛这个话剧，我当时哦太惊讶了，我说一山接了这么难的一个工作，一个人演是15个角色吗？
1: 对，差不多吧。
2: 你只能投靠一个准则，人家才会死逼给你吧。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多大的房子都行。
1: 从一开始到这演出就一直都挺
0: 对，因为那是一个独角戏，
1: 就确实最吸引我的也就是独角戏，纠结了一个多月哦。然后后来有一次刘震云老师也来了，然后又跟我说说你行，
0: 这是他忽悠的你，我知道。
1: 对，他说你行，你没问题。我说我行吗？就回去又半个月。后来我一想，那就尝试一下吧，趁这还有这体力，有这精力。其实一开始，因为我们排练排2个多月，我跟他们说的是，我们先试半个月，如果不行的话，
0: 你还是蛮谨慎的，
1: 我发现。我就撤了。
2: 说起这些事的人，在北京，在山东，在南方的海边，在南半球的另一块大陆，说如何与他们见面，如何和他们过招。又说起小李白的家乡，夏季的三野，丛林巨大，苔藓野蛮生长，杜鹃花如海。
0: 那你这10场演下来，你就觉得还 OK？
1: 每一天上台之前，都觉得是不想上台，因为他确确实实就有点孤立无援。2个小时，然后我中间没下过一次台。然后没喝过一口水，对，然后也不换衣服，所以就带那个麦，就如果中间换了坏了的话，就没有办法，没有时间就换，所以就还是挺有一些恐惧。但是最好玩的感受就是上台之前就真的心理上下意识都不想上台，但是演着演着就。到最后就不想下台的那种感觉。
2: 切豆腐、开火、挤油锅，一切都在自己的呼吸里。
1: 老张一家三口五居室，
2: 你家那口子还不好意思呢。
1: 他首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体验，然后且自己我认为还是把它规规矩矩的给呈现出来了。这一点对于我来讲就是意义其实已经很重大了，但我觉得如果后边我可能还会有机会能够更让自己有更新鲜的东西或者更刺激的东西，可能会完成得更好。
3: 进入一山演的土方，前途无量。
2: 之前刘老师说了他演我的弟兄，所以国家大剧院刘老师演

0: 上世纪60年代初，党和人民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严重经济困难。上海及周边地区出现许多孤儿，由于粮食短缺，这些孩子们面临疾病和饥饿的威胁。党和政府十分关心这些孩子的命运，做出了将3000多名上海孤儿送到内蒙古由牧民抚养的决定。
1: 一段跨越山海、血脉相融的民族团结佳话，穿越60余载岁月，在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舞台上温情呈现。上世纪60年代初，面对南方多地孤儿生活困顿的困境，在党中央的统筹部署下，内蒙古草原敞开博大胸怀，接纳抚育3000余名南方孤儿，成就了震撼人心的3000孤儿入内蒙的大爱史诗。如今，内蒙古乌兰牧旗的文艺工作者们以非遗艺术为载体，将这段温暖厚重的家国往事搬上首都舞台，深情诉说草原大爱的动人故事。
2: 他们当初啊，从孤儿的身份来到草原之后，有了父母，有了爱，接受到了草原人民的热情。

0: 当初牧民们收养他们的时候啊，我们的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同志要求家里必须有一头奶牛。为什么呀？要把这些接过来的孤儿每天要让他们喝到新鲜的牛奶啊，所以有些家里边没有奶牛的家庭，甚至把自己家里边的最重要的财产，马呀，或者是好多羊啊，家里面其他重要值钱的东西卖了，换奶牛来，然后去给这些孩子们每天去喂他们喝牛奶。这就是我们56个民族，我们中华民族始终是一条心在往前走，走向世界大同的方向的一种特别美好的故事，特别美好的祝愿。
1: 以艺传情，以史育人，深情演绎这段民族史诗的乌兰牧旗，是扎根草原、初心不改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本身就镌刻着为民服务的红色基因，承载着草原文艺的初心与使命。
2: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旗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文艺单位，它是蒙语，蒙语的意思就是红色嫩芽。通过我们的文艺节目，把党中央的方针送到我们老百姓的前面，它的功能就是文艺队伍。
3: 我们是谁？
2: 乌兰牧旗的一专多能是个集体的一专多能，比如说我们一个舞蹈演员很有可能是跳完舞拿起四胡，拿起胡琴儿，我就可以去给我们的歌手伴奏啊。那我们的歌手很有可能性唱完歌以后可以主持。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的这种同时，我们乌兰牧旗还是兼顾了很多当时的四项职能，我们宣传呀、服务呀、辅导啊，草原上的很多的事情，打扫房间呀、理发呀、看病啊、送药啊、送图书啊，各种各样的形式。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庆祝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

0: 1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晚四点半，长春洞植物公园的主舞台前已经围得水泄不通。一个身形高大的二郎神大步走上台，开场舞、独唱、即兴互动，哪怕满头大汗，他依旧热情不减。这个二郎神就是演员史元廷。
1: 飘飘的晚风轻轻吹过我的心情，平静而寂寞。
2: Ladies and gentlemen，女士们、先生们、父老们、乡亲们，
0: 很多人认识他是因为东北插班生里的王虎。
3: 你有灾戏啊，
4: 你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0: 中戏科班毕业，演过主角，但过去这一年他几乎没进过组，投出去的资料石沉大海。去年他还在泰山上陪游客爬山，对着镜头自嘲，演员没戏拍，白天陪爬699，晚上799。
5: 作为演员，今年接戏简直是太难了，太难了，找个兼职，我来到泰山当陪爬。
4: 这个包什么的不拿啊。
5: 姐姐，你之前看过我演的戏吗？
6: 没有啊。
5: 没看过演的戏？
6: 没有啊。
5: 东北插班生没看过吗？
6: 没有啊。我回去看。
5: 行，回去看看吧。
0: 他走进了长春洞植物公园，成了景区里的二郎神。他说一开始心里也有一道坎儿，演过主角的人为什么要来景区做 NPC？ 但站上舞台的那一刻，看到孩子们笑得前仰后合，他突然释然了。凭本事赚钱，把角色演好，这事儿不掉价。
7: 确实我现在在影视圈确实没有什么机会拍戏，偶尔有短剧拍，但是确实很不规律，再加上经常的就一两个月没事干，所以说我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在咱们长春洞植物园每天工作是很稳定的，睡眠是足够的。我之前可能拍短剧的时候每天也就睡5-6个小时，而且这个活确实也不稳定，经常也没有戏拍，有戏拍就天天熬夜。上一次拍戏几乎都天天熬夜，拍到天亮4点半，我印象特别深。拍完之后我就觉得我这个身体不行了，就连续一个礼拜每天睡醒了之后就头晕。
0: 史元廷不是个例，演过庆余年的张恒瑞身高2.16米，如今在山西云丘山景区和游客沉浸式互动。入行14年，演过近40部戏的陈明半年没接到戏，主动去万岁山武侠城求职 NPC 岗位。演过李世民的郑国林年近50，坦然说，以前演皇帝别人跪拜我，现在我想办法让别人开心，凭自己努力赚钱不丢人。这股转型潮的背后是整个影视行业正在经历的深度调整。
8: 有一些演员转战一些文艺项目啊，它其实有点像前几年那个综艺流行的时候，很多演员不是转战了综艺市场嘛，有点这个效应。对对对对，转战那个综艺市场啊，你看做的也风生水起，做了50年，这唱有些新的那个增长点，我觉得这是不可厚非的啊，可以做一些尝试。但那块的那个保有量肯定是饱和量是有限的啊，然后现在的资金流向啊，很多都往那些小项目、短剧啊，或者是那种横竖屏这种更适合流媒体传播的这种模式来转移啊，然后很多的大的资金可能还在观望。
9: 今年的戏的开机率非常低，是去年的据说只有30%
10: 哦，真的？
9: 对，所以就是在可以被拍摄的戏很少，很多戏可能跟演员合同都签完了，就开不了机了，投资方撤了，或者是平台撤了这样子。
8: AI 对整个影视工业肯定是就是怎么说呢，革命性的这种挑战啊，它对各个技术工种啊都是革命性的挑战，对其他各行各业也是一样的，尤其是一些大的那个项目缩水做得特别厉害。你看现在10年前2015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候的横店，以横店为例啊，每个月的开机的量可能在40-50部啊，那时候的

0: 低。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亦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大门。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2: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长沙，一座已经存在3000年的城。
1: 楚天一览，四面云山都入眼，万家灯火总关心。天心阁，
0: 有人说它是根据天上长沙星而得名，也有人说是因为有了长沙，才有了长沙星。
2: 跟这儿呢，
3: 哦，这儿呢。
0: 而向更深处看，长沙所在的三湘大地之下，众多古老的书简与长沙星散发的光芒一起破土

0: 让今天的我们有幸循着这道光，展开一封封几千年前的先辈来信，扶扫出那从未相见却似曾相识的鲜活笔迹，从这些珍贵的书简中照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1: 你就觉得好像你在跟古人在对话。
0: 创新性，
2: 这是古代的高科技。
0: 统一性，
3: 俺统一统，制度一统，法律一统。
4: 今天咱们探源什么文明啊？
0: 在中国出土简牍的第一大省湖南，探激扬文字的中国遗迹。
5: 今天我们来到湖南长沙，
1: 您看咱这宝箱也落位了，
6: 我来开呗，
1: 宝箱，您看，
6: 您的眼神好。这我熟悉啊，这应该是一个像是风笛，
7: 这是不是就像那个以前写信弄个火漆那个东西封上一样？
6: 它是过去呢，比如文书、机密文件，现在说还有一些重要的物品，把它装在竹篓子里面，然后要用麻绳给捆绑住。捆绑住以后还不够，还得加一个封泥给粘上，叫人起不下来。然后你起下来，就这封泥就再也封不上了。那封泥还得加印，证明是我封的，谁也打不开。
1: 那就是说这印它是有信息的，
6: 它有信息的，确保这个箱子要安全的送到要送的地方去。
1: 我看咱这封泥上也有字，
6: 这也有字，这得叫水哥了。
1: 是什么呀？
7: 借后加成，
6: 带后加成。
7: 你看这个是篆啊，
1: 那这带侯何许人也呢？哎，
4: 这我还真知道。带侯吧，您可能不知道，但是呢，他媳妇儿您特知道。这不到长沙了吗？辛追夫人马王堆，这谁都知道吧？
1: 大名鼎鼎，
4: 大名鼎鼎。她的丈夫本名叫什么？立苍。他是跟着汉高祖打江山立了功了。立了功之后呢，就分封到长沙这阵儿给长沙王做丞相。暗含着另外一意思。
1: 什么意思？
4: 盯着点长沙王。于是乎呢，就封他一代侯。而且他后来他的儿子啊叫立熙，也是继承了这个封号。
7: 但我们这探源啊，到这儿肯定跟马王堆有关，
6: 对，
7: 然后我觉得可能跟汉字也有关系。
6: 对，马王堆汉墓的出土，那是1972年、73年、74年的时候，是震惊世界的一个考古发现。但其实呢，对于它出土的一些文物，一直在研究，最近又有新的发现，咱们去了解了解。
1: 好啊，
6: 好。
8: 何老师，专家在这儿。
9: 您好，
8: 您好。您好。
9: 哎，你好，你们好。
4: 您好，您好。
9: 我是西安市考古研究所的所长熊有志。2013年我正好在这里全程参与了兔子山的考古发掘。
4: 这怎么发现的呀？这是？
9: 这个发现它是在1986年啊。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的时候，就发现了这里有大量的汉代的铜马。在这个遗址的东边发现了车壕，当时就认为这个地方可能是益阳古城遗址的所在地。
10: 益阳之秦始就是长沙郡下设的九县之一，延续至今已经2000多年。
9: 整个兔子山遗址发现了16口古井。其中有11口古井出了简牍，大概出了15234枚。这个简牍的年代，它从战国楚到秦到张楚到两汉，一直到三国楚，时间跨度有将近500多年。
4: 咱们从头问啊，首先这些井的前身，它就是水井，还是说为了扔东西使的呀？
9: 它就是水井，
4: 就是水井，
9: 因为
4: 就是水井，
9: 因为兔子山遗址，它自古以来就是宜阳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人们在这里生活生产，肯定需要取水，但是一口古井，它的使用年代是有限的，40年以后井可能已经化了，那么这个井就废弃了，在另外旁边再重新挖，所以它就聚集了不同时代的16口古井。
4: 再有一个问题，他这水井后来就干什么使了呢？这水井废弃之后就改扔这东西了。
9: 因为这个简牍，我们现在觉得这个东西很神奇、很重要，但是在当时呢，它就是一种官府的档案，就像我们办公室的资料一样，要定期清理。
8: 哦，就是把办公文件就相当于都扔到这里头了。
9: 对对对对对，
4: 保存并不是当时的一个目的，只是丢掉，
9: 只是销毁，销毁就
4: 是销毁，
9: 销毁
4: 只是销毁。
7: 哎，我这有字儿啊。
4: 水哥这字儿大，
2: 每个字啊都还写得非常认真。
4: 对对对，
7: 这个言特别清楚。
4: 对。
7: 这个四是个女吧？这是一个，这应该是个在，不在。
4: 你们看不清楚吧？一会儿你到我那儿去看看去。
8: 您那儿放大
4: 了呢，看看我那边啊。来来来来来，嘿，出来了。
11: 点击这个，然后我们放大。
4: 郑璐，哎，你们快过来看看了，哎。
8: 就这么清楚啊？这么清楚？这是乙日还是什么？
11: 这应该是七日甲辰。
4: 甲辰，
11: 甲辰，对。
8: 甲辰，天干地支嘛，
11: 对，
8: 记录日子的。
11: 对。
8: 这笔锋这甩的
4: 多漂亮！
2: 世纪之交的时候，世纪进入新世纪前后，在湖南两个特别大的发现，一个呢在湘西的龙山里耶，发现了秦代的简牍。出土了36000枚秦代简牍，比当时传世的秦代的所有的文字总数还要多，震惊世界，也是考古十大发现之一。
4: 那句话叫怎么说来？那句没有什么奇，
2: 没有兵马俑，
4: 难有
2: 这个
4: 李业简牍。
2: 简牍啊，兵马俑确实呢很震撼，是吧？
12: 对，
2: 他不会说话，是吧？
12: 对，
2: 但是这。简牍是会说话的，
4: 对，
2: 它有文字啊，
4: 对对对，
2: 是吧？它记载的秦代当时的丰富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当时的这个管理的制度，
4: 就人类社会生活的组合都有记载。
8: 我觉得从艺术角度，它对于中国书法的贡献应该也是很深很深的。
7: 因为这个李业简牍呢，它其实在书法史上是很重要的。就我们一直认为，这个秦这个李斯小篆之后，我们应该是书同文，是不是都用这个篆书来代表官方的这个文字了？但是其实还反而是古隶。
11: 对，就是隶书秦隶。

0: 龙老师，龙先生，哎呀，又见到您了，好几个月没见面了。
1: 您好，龙老师，您好，久仰久仰。
0: 龙老师是我心目中的我们考古界的英雄。嗯。
2: 龙青沙从事田野考古工作近40年，一柄手铲，一双手套，一个背包，便是他半生与泥土打交道的见证。他的考古足迹遍布着神秘而广袤的湘西土地，为探索湘西简牍文明的起源做了很大贡献。龙老师一生都献给了考古事业。
0: 你比如李爷秦简，那是龙老师一手把它发掘出来的，科学的发掘保留下来。
3: 20年前是我亲手捧出来的啊，现在是第二次来看它了。我们看一下是枚简吧，啊，这里有5枚简。这一枚简，那就是99乘法口诀表嘛。
0: 啊，99乘法口诀，
3: 啊，这枚简非常珍贵的。
4: 这是什么年代的？
0: 2200年前啊，秦代的呀。
5: 24/28/3/4/12/4/4/16。
4: 二半而一，这不是二一得一，这是什么意思？是二半啊？
3: 等于这个呢，它就是我们可以说数学的概念，就是一个分数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在2000年以前，我们的前人们基本上都普及了这个分数的计算法。
4: 二半的意思是不是二分之一？啊，
3: 都就是啊。
4: 两个二分之一就是一。
3: 啊，对，对。
4: 这个当时也在乘法表。
3: 对对对对，是。这个就非常伟大的一个贡献。
4: 这个秦简其实就说明我们不仅仅是乘法表领先于西方，我们这个分数有分子分母的这个也比西方要早。
3: 对对对对，
4: 这个概念
3: 是的，是的。
0: 这比欧洲其实呢早了600多年。
3: 是是是。
4: 所以我们现在孩子们在学数学课的时候，其实也在学历史课，得告诉他们这是秦朝我们老祖宗的东西，那时候咱就有。
3: 可以说这也是世界上
0: 第一枚。
3: 最早的实物件，
0: 清清楚楚哈，写的清清楚楚。
3: 所以说过去说的是阿拉伯半岛那边的，
0: 对，传过来的，过去那么说，
3: 根本不是。你看这个实物就验证了，是吧？
4: 这一枚简是您亲手挖出来的？
3: 对对。
4: 它当时是一个什么环境啊？
3: 那种环境我可以这么说一句，是我一生之中可以说极其难忘的、非常恐怖的一次田野考古发掘。我这里带了一张照片，你看。啊。这是我们张春龙先生站在井底下拍下的唯一一张

0: 工作照片。
1: 哦，这从下面往上面照的，很高。
0: 最后弯弯是17.28米呢，这么高。
1: 17.28米。
0: 对对，你看这都是用这个木头啊，互相支撑上去，这么一个深的井啊。这个支撑下面没问题，那上面会塌呀，是吧？再加上我们还知道管涌呢，
1: 管涌水要一下冒起来，一下就灭绝了。
0: 对对对，不知道底下又是个什么状态了，不可以想象的，有很多的一个意外就会发生。
2: 17米的深度下去之后，应该什么都看不见，是黑的吧？
0: 黑的，不仅仅是黑，而且它恐怖到什么？缺氧。
1: 对，在黑暗处没有光，缺氧。
0: 这个里面呢，还有一种恐怖的呢，就是自己在井下还不行啊，上面还不能讲话，一讲话那我们的耳朵都受不了。
2: 那相当于是个传声筒一样，是不是？会把音量扩大，那个井在井底下的环境。
0: 就是这样，对，就是。首先，你看我们就是个安全问题。为了这个安全问题，我们起了6个施工队做安全支撑，都没有一个施工队敢拉下来。不得已的情况下，在无助的情况下，我承担了这个设计和支撑。
1: 自己做的，
0: 我自己做。因为什么？我是木匠。
1: 哦，您做过木匠？
0: 我是木匠，我就知道这个木头的厉害。尽管上面有3层那个木井圈已经毫无支撑力了，已经我用钢针一穿，它都穿得通了。
2: 那都朽了，那木头相当于。
0: 但它底下呢，就非常的坚实，根本就动不了。底下是绝对是可以保安全的。哦，再说一个难度非常的难的，最就还有一个就是发掘的方法。4个人每人站一个脚，底下铺了板子，脚踩在板子上，人呢用双手去抠，
1: 用手往里抠，哎，
0: 4个脚同时往中间抠，抠了之后再把它放到盆里去，一盆一盆的就输送过去了。
2: 当时有没有伤到手？就是啊，因为这底下都是淤泥啊。啊，
0: 对，可以说这10个手指头的缝啊，全部都塞满了。那个什么铁渣子呀，什么陶渣子啊，都往里塞，最后都不行，碰了就疼，一碰到这个硬一点的东西就疼，那钻心的疼啊。
3: 戴手套不行。
0: 我戴过手套试过，那不行，因为它的触摸不了，感觉不了这个碱毒。对我们的手指的感觉，
2: 还要触感，
0: 用我们手指。

0: 我害怕他。
1: 怕啥？
0: 说不清。
1: 敢抓蛇，敢打二赖子，怕你舅干啥？
0: 我就是心里发慌，总觉得要出啥事儿。
1: 有我在，能有啥事儿？看招！
0: 你少皮干，
1: 就皮干，就皮干！你能拿我咋样？拿我咋样？哎呀！

张光荣回来的那天晚上，水池子边上没有了以往的热闹，剧团院子安静得像九岩沟的夜晚，好像大家都在等着什么事情发生。那晚啥也没发生，或许发生了，没人知道。

0: 你先操心，你这个老东西咋办？
1: 周存义，你得是觉得这帝王将相、皇后妃子、相公小姐，还能登上舞台？
2: 万万不可能，
1: 这些都是没来得及处理的，就先放到这儿了。
2: 恐怕有些人心存侥幸，贼心不死。 对上台还抱有幻想吧，
3: 黄主任，我保证，我今天全把他烧了。
4: 赶紧啊，赶紧把他立上。

0: 黄蓉，
1: 黄主任，
0: 啥时候回来的？
2: 昨天晚上回来的。
0: 坐坐坐坐坐，快，来的正好，尝尝我老家的茶，头茬的，鲜得很。
1: 这帮你买的，最新款的上海牌手表，啊。
0: 呀，这还真让你给买着了，啊？这上海手表全国紧俏，难买得很嘛。呀，这大城市工作是不一样。你说咱俩这同级别，买块手表还得找你帮忙。
3: 谢谢呀，说实话，还是咱们部队好，剧团的风气要松松垮垮的，我一点也不喜欢。
0: 你算说到点儿上，关荣，你算好，分配个好单位。我剧团，就这帮子，吊儿郎当，
3: 就是成立
0: 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这个岗位把我干的就剩下戳火了。
1: 文艺单位嘛，人的个性强。
3: 是，那在剧团里自由散漫一点，个性强一点，我都能理解。我最接受不了的是啥呢？是这个男，早晚要出事儿。哎呦，
4: 这是，
3: 可不嘛！我跟你说，
0: 男女关系混乱，这叫啥？这叫道德败坏，这是作风问题呀、啊。哎，团里传你家属跟胡三元的传言更厉害了，传疯了，摁不住了。光荣，我尽力了啊，我真尽力了。为了保护华彩香主角的口碑，当然也是为了维护你的脸面，我不得不时常找华彩香谈谈心。我要帮他疏导疏导这个利害关系，我得让他提高意识。结果倒好，我让那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把匿名信写到我家去了，把我给举报了。你说我能干出这事儿吗？咱俩啥关系？这不是诽谤吗？你这事儿弄得我是焦头烂额呀，狼狈成啥了？
1: 妈，我理解。
0: 我不用你理解，光荣。这关键是这是你的事儿啊，这你得让华彩香让你家属理解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当然，华彩香同志的本质是好的，那业务也好，也许这个传言呢，那就是捕风捉影。但是咱也不能不提高警惕。你回来的很及时，你这次回来要抓紧时间跟他谈呢，把事儿谈透了，使劲谈。你要让他明白，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同志之间关系再好，毕竟男女有别嘛，那也得保持距离。
5: 啥事儿嘛，老周，我这还上着班呢，让老邱给你说吧。咋了？这咋把我叫来还不说话了？
3: 大姨想保不住了。
5: 为啥？
6: 被黄正京发现了。
5: 我早就说过，那个地方不保险，我让你化整为零，化整为零。你这个球啊，
3: 你说了个球话。
6: 十几口大箱子，上百件戏服头帽化整为零。
3: 你专狗的放狗屁，谁不会？
5: 你才放屁！
3: 你放屁！你放屁了！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都火烧钩子了，快快想想咋办吧。
5: 咋办？烧。烧。要烧就先烧你。哎呀，
3: 就别为难他了，这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哎呀，咱们三个老东西离这四就不远了，如果不烧衣裳，最后烧的是啥们？
6: 当年穿它是为了活命，现在烧它是为了保命，没啥可商量的，必须烧。
5: 谁爱活谁活，谁爱保谁保，要烧就先烧我。

0: 打球！哎，老规矩嘛，我跟小豆子一波，你跟光荣一波，啊，赶紧！哎，
1: 来呀！
2: 哎呀，快点！
1: 好，快，快！
3: 哎呦，
1: 好，快，快！
4: 王八蛋，你求你了！
0: 舒服得很，哎呀，好长时间没有这么痛快了。你看这一洒水，
5: 就你毛多，我就得防你。
0: 哎，你俩还配合默契得很啊，到底是老搭档，一个佯攻，一个主攻。哎，光荣，回头你给我也教教打球啊，光教他呢。哎。
6: 花姨给你的，她说你不懂可以问我。
7: 啥意思？
6: 顶球用。
7: 老球好。
8: 三儿，来喝一杯。
7: 哎呀，啊，行吧啊。
6: 你在上面干啥？
9: 上来。再给你看个秘密，
10: 在哪儿？
9: 看，
6: 他干啥呢？
9: 跳舞。
6: 跳的啥舞？
9: 洋舞。好像叫啥芭蕾。我听人说，他以前是省里歌舞团的，也不知道犯了啥事。就不用咱这来，
6: 真好看。
9: 哦，
11: 八一说，剧团的晚上藏着很多秘密。他说小白鞋是一只大鸟，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偷偷跳舞。黄正经是一只黄鼠狼，守在暗处偷看大鸟。
9: 他干啥呢？

0: 那时候一青娥不知道老戏是什么，更不明白几个看大门的、扫剧场的、管伙房的，怎么就把几个破箱子看得比命还重。老戏沉寂的那些年，他们就像这些戏服一样被封存在仓库的箱子里，如今连箱子也容不下他们了。一青娥看着他们老鼠搬家似的藏着这些旧衣服，满心困惑。可他不知道，这几个人藏起来的不只是几件旧衣服，更是对秦腔老戏的期望。
1: 小心脚底下，看着看着，看着。哎呀，小心小心！
2: 我们厂有一个工程师，每次运动就少不了的，所有帽子全都戴过，游击、批斗、灌牛棚，咋都不管的。他自称就是运动健将。

0: 几天前他解放了就回厂里了，有一天把自己吊死了。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0: 他发现家里也有一顶帽子，所有的帽子都抵不过那顶帽子。他作为男人的脸面丢了。我不是老谭，咋混？

0: 哎呦，没有了，行了，那就不喝了。
1: 你家酒来。

走了啊。来，弟儿，过来。

0: 不敢喝了。哎，
1: 咱不喝了啊！差不多不喝了。
0: 行行行，不喝。
1: 哎，对对对对，你别喝了，我喝我喝我喝。
0: 哎，那行，不是，
1: 我光棍一个，喝醉了没事啊。
0: 我也是光棍，我是有老婆的光棍。哎。这别说笑话，我兴冲冲回来，我老婆跟我都陌生，说一声。
1: 哎呀，你喝醉了吧？啊，
0: 我心情好。我家里另一个枕头谁的？
1: 我外甥女儿的，那娃大了跟我睡这儿不方便了。
0: 你外甥女儿的，她可以。行了，
1: 两个都行，
0: 自己选一个。
1: 这先喝差不多了，回睡觉去。啊，哎，你给我啥？给我啥？
0: 你这个敢打光棍！回来一次，我打你一次，我打你去去去！你算个球呢？你管我了？
1: 哎，对对对对，回睡觉，我去睡觉啊！去去啊！上台阶上，上台阶上，哎，再上。这，哎，花彩霞，花彩霞，来这儿，
2: 干啥呀？猫叫春啊，啥事儿？
1: 叫妈，我去睡觉呢。
2: 妈睡了，
1: 她睡这儿了。张光荣睡哪儿？
2: 爱睡哪儿睡哪儿去。
1: 哎呀，这喝多了。
2: 谁把他灌多了，谁管呢？
1: 我咋管得了啊？哎，你开门吗？开门，先把这弄进去嘛。
2: 滚！

0: 彤。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儿的时候我就

0: 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六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
1: 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六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
2: 两袋啊。
0: 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啊。行，我再多送两袋，组合升级到8袋。
2: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两袋啊？
0: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
2: 对啊，
1: 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0: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2: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嘛，对吧？哎，想想可不，
0: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2: 想想，
0: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3: 太好了。
0: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2: 太好了，这价格可以了，
1: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1组，给孩子送1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哎，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0: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2: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元，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

0: 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啊，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他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得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2: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2: 雨桐，
0: 啊，
2: 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两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3: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在老北京人的饮食讲究里，一桌席面的分量向来由一碗肉定调，取当日现斩的金牌，食欲味

0: 香辛料，文火慢煨，让酱色顺着肉的纹理一点点浸润。老卤收至浓稠挂汁，排骨泛出琥珀般的红亮油光，一夹脱骨，送入口中，酱香与肉香在舌尖层层化开，汁香温润不腻，满口都是沉淀下来的烟火香气。这就是京味红烧排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咱吃京味红烧排骨，石原鲁豫出品，北京顺心农业鹏城食品生产的经典款，老北京口味。这样给大家先展示展示。
2: 不错，
1: 是吧？
2: 这上面挂的这个肉特别多，刚才一加热呀，这小味儿嗖了一下就上来了，太馋人了，
1: 是吧？
2: 顺心农业鹏城食品人家生产的，大厂子大国企生产的，肯定错不了。
1: 北京人谁没吃过鹏城的猪肉啊？对不对？质量啊，肯定没得挑，关键啊就是看价格了。今儿如果优惠力度大，大家伙啊抢就完事儿了，对不对？准没错。那现在呢，就有请石原鲁豫的董总啊，为大家上来推荐推荐，有请，欢迎欢迎。
3: 大家好啊，二位好啊。那我们这道经典款的京味红烧排骨啊，用的是鹏城专为栏目组观众优选的优质猪排，按照老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制作，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没有多余的添加剂防腐剂，让大家吃着是更健康放心。来，趁着热乎，
1: 好，
3: 二位先品尝一下。
1: 来来来
3: 来来来，
2: 人家大厂子做的就是好，这酱香这肉香真到位。
1: 您就蘸点这汤汁儿啊，这汤汁儿啊裹着这排骨，这味儿啊真的绝了啊。嘿，这正宗的老北京口，酱香浓郁，汤汁入味，肉质新鲜，这品质咱还说啥呀，是不是？
2: 特别烂乎，越嚼越香，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一点儿啊都不油腻，还得是人家专业的。这家里还真做不了这么入味儿。
1: 大家伙儿您看看啊，这排骨的质量，我就拿这筷子啊轻松这么一抖，轻松脱骨。您说这些肉啊要是柴要是老啊，它绝对达不到这种效果。您看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啊，猪肉酱油还有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增稠剂等等的啊，就是您自己家里做排骨放什么，哎，它就放什么。
3: 这配料表呀是绝对干净的，正宗的老北京口味，讲究的呢就是酱色，做出来呀得是这种色泽呢枣红油亮，酱香浓郁入味，咸鲜为主的口感。
1: 是，
3: 这酱肉的味儿啊可是骗不了人的啊，你用真材实料火候到了，这味儿自然就正。想偷工减料拿添加剂糊弄事儿，那味儿一吃绝对露馅儿。我们呢还给您做了常温保存，适合存放，想吃的时候呢来上一袋，蒸炒微波炉加热都行，几分钟一盘大菜。
1: 行，这产品啊肯定没得说，人家品质在这放着呢，就该说说价格了啊。这样阿姨啊，我先宣布一件事儿，为了让大家伙啊能吃上一口好肉，同时呢让人家商家呀觉得嘿怪不容易的，是不是？栏目组啊自己省下了一点经费，推出了特价补贴活动，只要商家给的价格哎让我们满意啊，我们呢在优惠的基础上，前50名订购的朋友啊，来，我们栏目组啊再额外的补贴2袋。
2: 嘿，这可是头一回啊，
1: 是吧？
2: 栏目组上来就给补贴了2袋。
1: 咱们啊得多搞活动，对吧？大家伙儿咱们都参与一下，才能形成强大的宣传力嘛，是不是？董总您看这样您怎么说呀？
3: 哎呀，您这上来就给补了2袋。哎，
1: 对，
3: 我这报价都没法报了呀。我这呢本来想的是不到200块钱给10袋，
1: 对，
3: 这就够意思了吧。
1: 嘿，
3: 但是您呢给多补了2袋。
1: 哎，就是，
3: 哎，那这样，我们呢也多给补2袋，这样一共是不到200块钱给14袋。
1: 哎，董总啊，我们补2袋，您也补2袋。
3: 哎，对呀。
1: 哎呦，今天啊可是您的品牌推广活动，补的跟我们一样可不行。
2: 就是啊，人家栏目组做补贴那么大方，是对您的认可和支持。
1: 哎，就是啊，董总，您这回啊是做品牌宣传，对吧？您是进商超了，您不得给那些什么进场费啊

0: 条码费啊，促销费啊，对吧？而且这促销啊，您也不能少补。今儿在这儿啊，您也不能省。您看，我们补了两袋啊，您看看您准备补多少袋吧？阿姨，您说补多少？
1: 我觉得必须得比咱们栏目组多一倍。
0: 对，哎，
1: 补四袋。
0: 哎，我看行，补四袋啊，这各种补贴算完总共16袋。
2: 哎呦，这16大袋啊。
0: 对，16袋，
2: 不到200块钱。
0: 对，
2: 得16大袋，这合着这么一袋这才12块多。嗯，12块多吃这么一大盘子排骨，这市场上生的排骨得多少钱呢？大伙老去那能不知道吗？哪有这好事儿啊？你给介绍介绍呗。
0: 确实啊，确实没有这12块钱这件的红烧排骨。哎，但是呢，我知道啊，您这次来的目的呢，不就是想让大伙儿知道您做了这口地道的京味儿吗？您不就是想靠展示产品来砸碎那些熟食必加狠活的偏见吗？对不对？大家伙吃好了才能给您口口相传嘛。哎，都说什么呀？排骨真好吃啊，味儿真正，特别棒，大厂制作的，放心。这是什么呀？这是口碑，您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况且啊，您看您这广告费，哎，也省了，对不对？您呀，其实就亏50足，多了呀，您补不起，我们也补不起。这个活动一结束啊，还是10袋的组合，多送这6袋啊，咱就给头50个幸运的朋友，好不好？
2: 50个名额，
0: 50个，哎。
2: 这营销费可真够高的，合着是我拿4袋，
0: 对，
2: 您拿2袋，
0: 2袋，对，
2: 行吧，这也值了，就当交个朋友。刚才呢，栏目组给的2袋是情分，我们厂家再加码给4袋，一共16大袋，给了。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
1: 这价格可真便宜。现在呀，您上市场上买1斤生的排骨，
0: 对，
1: 还不少钱呢。
0: 哎，真是。
1: 您瞧，您买回家以后又得洗，又得切，然后还得焯水，然后呢，你还得炖那么1-2个小时。满屋子油烟，您得搭上这个燃气费呀、调料费呀，这一大袋才12块多。真是便宜到家了。
0: 一盘红烧排骨，您去饭店要您多少钱？怎么也得58块钱吧，差不多吧。今天这价啊是卖一单啊就赔一单，50单之后厂家送的4袋立刻就取消了，栏目组送的2袋也立马取消，所以咱抢到之后啊，咱自己吃啊送人啊都是不错的。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
3: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您瞧瞧啊，这红烧排骨做的不愧是大厂，这老北京口味啊，把握的多好啊，这肉质这味道没得挑。阿姨您说这市面上能有几家能跟他比的？哎，要不呢我们给补贴呢，是不是就是为了让大伙啊多吃点好的。
1: 大家呀都有这不想做饭的这日子，
0: 对，
1: 这就派上用场了。不用开火，微波炉一加热就能吃。专家都说了啊，让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这红烧排骨高蛋白好吸收，这不是就是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吃的一道家常的硬菜吗？
2: 平常呢老两口在家稍微一加热就能做一顿红烧排骨，这一袋啊肯定是够了。那如果说是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的话，吃的多的话呢，那就来上两袋，做出来一大锅。几分钟就得，一点不耽误事儿。
0: 就是啊，有的时候啊咱不想做饭了，咱就拿上这么一袋红烧排骨，微波炉转上几分钟，焖点米饭，立刻一顿正经的硬菜咱就齐活了。您说您有那功夫，咱多歇会儿，多喝喝茶，多看看电视，多舒服，是不是？
1: 还得给咱们孩子留几袋呢。
0: 对，
1: 你看这孩子下班多累呀。然后呢得吃点好的。我那老哥哥呀，岁数大了，牙口不好，你看咱这排骨烂烂糊糊的，他准爱吃。回头我给他送几袋。像我们这老年人呀，要想吃顿好的又不在厨房里头忙活，就是最幸福的一件事儿。
0: 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不想买菜不想摘菜，哎，不想下厨做饭，但是呢还时不时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啊特制的，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哎，正适合中老年朋友啊，在家咱多囤点儿，不用放冰箱咱也不占地儿嘛。
2: 今天这价12块多，就这个品质这个口味的红烧排骨，您满北京找不着第二家，您拿回去尝一尝就知道我今天是不是在吹牛。
0: 那是啊，今天啊不到200块钱给您16大袋啊，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您看看我们这排骨，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囤在家里想吃随时来一顿，比顿顿凑合吃啊强太多了。嗯，
1: 我们上岁数了的人呀、啊、有时候就是不愿意动弹、啊、吃饭净糊呢。
2: 对，
1: 好多老年人呀、啊、他都吃不上这营养餐，这产品啊做得真好。嗯，我得多存点，老两口在家时不时的就得来一顿，
2: 周末家里来客人啊，对吧，咱家就把这红烧排骨往盘里啊这么漂漂亮亮这么一码，国企大厂制作的，没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大伙儿一尝啊，嘿，酱香那个浓，哎呦，排骨那个烂，您说说您这脸上多有光啊。
0: 就咱们面前的这一份红烧排骨啊，这外面饭店不得卖个五六十啊，
2: 对，
0: 咱们这一份啊才十多块钱，您说值不值、嗯、您拿去送人呢那可太合适了，像逢年过节串门，您手里啊滴漏点十元鲁豫的红烧排骨，顺兴鹏程生产的，大厂出品、哎、然后啊你往人跟前那一搁，人家一瞅顺兴鹏程多有面儿啊，
1: 12块多钱一大袋、嗯、这也太值了、嗯、大厂家生产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咱吃起来也放心呀、啊、馋了咱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又省钱，比上饭店强多了，
2: 而且呢还好存放，能够常温保存，咱也不占地方嘛，随便找个空咱就塞下了。这排骨啊您可得多存点，咱没几天可能就吃完了，名额剩的不多了啊，今天这16大袋的排骨啊，这便宜的价格，还有最后1分钟的抢购时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晚了咱就没机会喽。
3: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程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6: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0: 这是文物。
11: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2: 很少，
11: 很少。
13: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14: 一二十左右，我们摇一下。
15: 这是云金色的宝贝开远视焦录。
16: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0: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发什么神经呢？大早上吹丧的是吧？
1: 你好好说话啊！这黄主任让吹的，人家说这赶早敲钟跟生产队出工一样，以后就改成这部队的起床号了。
0: 人家部队吹的是号，你吹的是唢呐，你这是叫鬼起床的吗？
1: 这不是把你叫起来了吗？
0: 行吧，就，咦，这胡球整的吗？这是。
2: 今天是个好日子，你们将得到一个小红本本，有了这个红本本，你们就是咱剧团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了。同学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那这个共同的目标是啥嘞？就是要学好戏，唱好戏。所以我们之后都要认真练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鼓掌。
4: 我不说呢，我不说了啊。
2: 下面就给大家颁发学员证和练功服，听到名字的过来领一下。史嘉和，
5: 谢谢。
4: 哎，别总了，谢谢主任。
5: 谢谢黄主任。嗯。
2: 风萧萧，
4: 给拿好。
6: 谢谢黄主任。
4: 回来，
7: 本本不拿了。
6: 哦，
7: 这拿好。
6: 谢谢。
7: 于丽萍，
5: 谢谢主任。
7: 好。
2: 易清娥，
7: 哎，说谢谢吧。
4: 你信赵华，
2: 赵华平时还是没花，
7: 饿了说呢，
2: 欠饿了。张黑娃，
8: 谢姑父。
2: 叫啥？
8: 黄润景。
7: 哎，叫主任。
8: 哦，主任黄主任。
7: 说多少回了？马朴实，
4: 这绿的草嘛。
7: 说让你考上就能让你考上，就歪吧。你有了这小本本了啊，你就是城里人了。你现在跟舅端的是一样的饭碗，好好学呢啊，舅以后给你敲鼓呢，高兴不？人家高兴要笑的嘛，就咋看不出你高兴？哼。
9: 哎呀，
10: 你咋了？
7: 哎呀，就腰疼了。这把这拿上啊，
10: 嗯，
7: 给你花艺看看，你好好谢谢你花艺，知道吗？
2: 去。
10: 嗯。腰咋了？
7: 没咋嘛，好着呢嘛。
11: 呀，哎呀，这婆娘手在我撑不住，呀，呀，呀，
10: 咋弄的？
7: 打篮球摔的。
11: 哎呀，
10: 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12: 胡三元喝酒啊。
10: 喝酒伤肝伤胃还伤腰。
12: 伤腰？谁伤腰？
10: 胡三元。
12: 我去看。
10: 你带他上医院看吧。
12: 为啥让我带他去医院？
10: 那我带他去。

0: 易清娥和同学们穿上了一样的衣服，一样的鞋，背着一样的书包，住一个房子里。但是从学员们的眼神里，易清娥看到了不一样。
1: 哎，那我回头让妈再给你带几包啊。我之前还去北京还买那个大白兔奶糖，我也带来了，再给你分。
2: 哈老师，
3: 哎，
2: 胡家河，你睡哪儿啊？
3: 那
2: 哦，叫来电睡你边上吧。
3: 于丽萍和周玉芝还要挨着我嘞。
4: 就是的，我们三个是好朋友，托儿所就在一起了。
2: 你们仨娘胎怎么不在一块儿啊？这里是剧团，听安排。
5: 静和，静和，下去！静和，静和，抓紧时间，别肉了。
4: 我睡这儿。
2: 那儿门口风大得很，

0: 冬天冷呢，
1: 我不怕。
2: 小哥，大小哥，小哥这边，大哥这边，赶紧！
3: 接不接着？接不接着？再说，再说吧。
2: 看看你们像个啥样子，一个个鬼舞垂溜的，一盘散沙。咱这学员班啊，必须得军事化管理呢。
4: 快点，快点！哎呀，就你费梦的。哎呦！哎呀，你能干啥啊？吃屎都赶不上热的。
2: 你咋说话了你？
5: 没事吗？
2: 我在这吃屎了呀、啊，我在训练呢嘛。你这个呲麻溜的往哪站了？往后边站，男生排站。
5: 那主任我……
2: 你先说。
5: 好，啊，我叫何大锤，从今天开始。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了，风萧萧，楚家河，出列。以后，风萧萧就是你们的男生班班长，楚家河就是你们的女生班班长。好，归队。以后有啥事儿找你们的班长，
2: 找什
5: 么？我要解决不了，我就去请示黄主任。哎，有请黄主任讲话。
6: 鼓掌不会吗？
3: 鼓掌，热烈一点。
2: 同学们，你们进团的第一堂课就由我亲自给你们上。咱上课的内容：找戏、立正和报数。我先做个示范。直接立正，使劲！

0: 找个地方说说话。等会儿，谢谢。你俩在一起没有？
1: 一起排练、一起演出，那这种革命友谊，算不算你说的在一起？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敢不敢认？那要不咱再去一趟医院？干啥？问一下医院能不能做个处男检查？再要能的话，我给你开个处男证明。
2: 你要是处男鬼才相信。
1: 我也惭愧了。
0: 你以后给我离话再听远点，你把他调走，那不就是离得远？
1: 地方不想啊，单位我都找好了，他不去。
0: 那要不这，你把我调走。你就是混蛋！
1: 啊，我觉得也是。
0: 这次我相信你，啊，昨晚的事儿对不住了，算是误伤。
1: 没关系，经常被误伤，习惯了。啊！这帮货！
3: 你别那啥，我喊他们来跟你解释。
1: 你把这出柜的照片给我拿下来。
3: 咋了嘛？
1: 那是我的照片，你放那干啥呢？
3: 我放在那光荣吗？
1: 光荣个球呢！你赶紧给我取下来。

0: 蒋平，
1: 这个舞台最终是你们的
2: 啊，对，你们的，你们的。
0: 今天的训练，大部分同学表现都不错，进步是明显的，个别同学还要努力。讲评完毕，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了，同学们辛苦了，
3: 解散。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呀，辛苦坏了。哎，
4: 你看啥呢？你咋不和他们一起玩呢？
5: 不会玩，
4: 一个都不会。嗯，不值吧？
5: 少皮干。
6: 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就是他舅狗破鞋被抓了。哎，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后卫后
7: 他就被公安局抓了。
2: 你懂个屁啊，各位胡说。
7: 谁？
6: 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
5: 三鞋啥意思？
8: 红梅花香，
9: 别跑！跑啥呢？全摔着了！别跑，干啥去啊？回来！你干啥呢？出门条呢？啊？没有出门条不许出去啊！不行！
10: 不许出去！
11: 管我嘞！
12: 我是班长，我就是能管你。
11: 就是的。
9: 要出门干啥去啊？
4: 他找他舅去，
13: 他就把人家鞋给搞破了，被抓进去了。
7: 你个瓜怂，搞破鞋不是那意思，那是搞破鞋是大事儿。
13: 咋说？
9: 闭嘴！都给我慢回走。
14: 事情的经过呢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胡三元和张光荣经过照相馆的时候呢，看见橱窗里有这张照片，张光荣就说他情绪失控，把人玻璃给砸了。
15: 胡三元是为啥？
9: 三号，
14: 胡三元，他要求照相馆销毁底片，并且给张光荣道歉。人照相馆不理他嘛，还抓着张光荣不放。他就说他一气之下把人柜台又砸了。
3: 这个行为都太恶劣了，必须从重惩处。
15: 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把我贴在橱窗里，这个行为不恶劣？
14: 人家照相馆说了，你们要不是一家人，为什么要拍这个照片？人家照相馆还说了，你们在舞台上演假两口子，啊，怎么不把舞台给砸了？人家照相馆又说了，哎，这个橱窗啊，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去的，能上去啊，就上了光荣榜嘛，你们应该感到光荣、自豪，是吧？
15: 所以是我们的责任。
14: 你们要是不合影的话，就不会有这张照片。你们要是拍照的时候不拿着粮食的话，人家照相馆也不会把你们作为宣传社会主义新面貌、新气象的。你说，责任在谁啊？
16: 公安同志啊，嗯，我认为这张照片啊，它是有象征意义的。嗯，这上头的人他并不能代表具体的谁，他应该是象征着幸福的人民群众。
3: 嗯，主任说的都太对了，国安同志，这是政治事件，是敌我矛盾，必须严惩。
15: 你不要上纲上线。
3: 咋了吗？
15: 啥咋了？啊，
3: 我说错了。
15: 你是公安。国安同志，我觉得黄主任这个话说的特别对，他不是胡三元，是幸福的人民群众之一，把幸福的人民群众说成是敌人，那是唯恐天下不乱，你才是真正的敌人。
0: 我们也不同意你的观点啊，这个事呢，照相馆也有责任，原则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3: 嗯，啊，同志是这，这个事情已经对我们剧团产生了很坏很坏的影响，不能不处理。
17: 闭嘴吧！
14: 你们要处理是你内部的事情，我回去处理啊。啊，嗯，
0: 我劝你啊，带他俩给人家道个歉，赔点钱，态度好一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
15: 跟我有啥关系？

0: 姐，
1: 表面上没有关系，那你细想，关系大着呢。
2: 你还好是咱县里的名人嘛，影响大得很，他们心里有哈数，不敢胡然着你啊。

0: 胡三元，好的，出发出发。哎呀，要不说这贼不打三年之招，这回这胡三元和花彩香的偷鸡摸狗的事算是做实了，要狠狠批斗他俩。嗯，嫂子，那个秘密性的事，你这回相信我们黄主任是被人陷害的了吧？
1: 我跟你说，胡三元呢，坏的坏的很，你以后千万不要再被他给利用了。哎，
2: 现在有的人心里啊，你把那胡三元恨死。你瞪我干啥？你叫有的人？
1: 看看，哎，
3: 刚才
1: 这名表就是不一样，
2: 是北京时间
1: 分毫不差。
2: 21点整，
1: 我看看，
3: 真准。
4: 要不说人这表值钱呢，这觉悟就是高，时刻和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嫂子，
5: 你有事啊？你来干啥来了？
4: 我听说嫂子病了，过来看看她。
5: 你谁啊？
4: 嫂子好，我叫米兰，之前一直想来看看您来着，后来呢，怕人说闲话，我就没敢来。
5: 说啥闲话？说我巴结黄主任啊。后来我又一想了。 如果怕人说闲话，就不敢来看您了。那才是心里有鬼呢，所以我就来了。
4: 哎，你这话说的对，做人嘛就要坦荡荡的。我又不是鬼，我有啥见不得人的？是不？
5: 是的，是的。
4: 哎呀，给您带了点心，
5: 客气的。
4: 快来快来，坐。
5: 哎，
4: 坐。
5: 嫂子，你身体好点了吗？
4: 没啥事儿了。哎，是吸管，刚切的。
5: 哎，谢谢。
6: 这咋真说蝙蝠你？听说咱们来之前，这屋就是老鼠和蝙蝠住的。
7: 谁说的？听说这里边以前还有鬼呢。耶！
8: 你闭嘴！
7: 来，都听我口令啊！
8: 一、二、三，
7: 扔！啊！

0: 糖纸还还给我，甜不？甜。北京的糖就是比咱这儿的糖甜，就是的，甜多了。
1: 糖纸还给我。嗯。北京你没回去过？
2: 没有。
0: 我去过。
3: 啊？
0: 我怎么想的？
3: 我还看见北京天安门了呢。
4: 厉害哦！哎，
1: 你见到毛主席了吗？
0: 见到了呀，我还给他老人家敬了个礼呢。真的？真的假的？
1: 我给你们看。哇！我的手！看，这就是我敬你的照片。哇！
0: 这就是北京天安门。
5: 我们想，
1: 我爱北京天安门。

0: 你这货，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别跑！给我站住！站住！
1: 阿姨，
0: 你这货，你给我打死你！我别跑！站住！过来！

这才是本事，才是好汉。

0: 张光荣，张光荣，咱俩离婚吧。
1: 房屋证终于碰破了，
0: 我跟你在一块儿演不好你爱人这个角色，也累了。
1: 王八蛋，他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处男，
0: 这我真不知道啊！我可以对天发誓，到现在为止，身子都是你的。就是，可能
2: 我对你不好吗？
0: 好啊。
2: 我有啥对不起你的地方吗？
0: 没有。
2: 我除了不会打鼓，我哪听不如他。
0: 他除了会打鼓，哪儿都不如你。
2: 那你为啥？
0: 说不清楚吗？
2: 那我得明白啊。
0: 可能跟他在一块儿有魂儿。
2: 那是啥？
0: 你不唱戏，不懂。
3: 我明天回单位。

0: 呀，这样子，哎，这厂子里面有事儿，啊，再见了啊，
1: 来啊，
2: 哎，
3: 谢谢罗斯，
2: 行，你回吧，我走了，
3: 我送你去急诊站，
2: 啊，不用。
3: 对不起啊。

0: 信呢？
1: 睡觉来了，赶紧！
2: 我的妈呀！
3: 起来！哎呀，我受不了！

0: 你还真别说，心可真大呀、
1: 他刚刚走了，回单位了，一早走的。
2: 因为那照片了。
1: 我跟他说了，要离婚。
3: 鄞州县剧团1976级演员训练班开班了，学员们天不亮起床，排队、报数、跑步到城外山坡上喊嗓子。在九眼沟放羊的时候，一青鹅经常对着远处的山乱吼，听声音从山那边传回来。可现在他一吼就全身发麻，出鸡皮疙瘩，觉得自己吼得像驴叫，那个叫黑娃的吼也像驴。谁也没想到练功那么苦，压腿、下腰、劈叉，这些难受的动作钻心的疼。练功的时候大家惨叫的像杀猪，哭的像一笼土蜂，全班只有一青鹅不出声，他从小就能忍。
4: 哎，你抖啥呢？去办事，办事，
5: 往回冲，仰头，腰往上顶，顶胯啊，顶胯。
4: 3650天，
5: 手上去！
4: 我告诉你们，以后这3650天，天天都是今天。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都得吃苦，就得受罪。哎，
6: 黄主任，哎，周主任，
4: 哎，叫领导好吗？
7: 领导。
8: 好着嘞，好着嘞，行，你继续。
6: 好嘞，好嘞，好嘞，主任。哎，哎，
4: 呀，
9: 对了，这何大锤敲鼓敲个半吊子，这班主任当的还有模有样。
10: 那货以前是演员吗？
4: 啊，
9: 那咋改行了？
10: 形象太差了。
9: 形象这天生的丑角嘛，
10: 人家吃不了苦嘛，这。
4: 这得吃苦，你知道吗？吃苦，吃苦。干咱这行，要得吃苦，要得吃苦。
9: 自己吃不了苦，倒是挺能让别人吃苦。
4: 我操！
8: 哎呀，好好的老球子，让你上面造火，您烧火这头子，这烟冒。
4: 哎呀，这没抽到烟，生啥了火？我有球子。哎呀，
8: 你光眼没不吐货，那来的货吗？你得痛一下，你看，你看这不行了吗？这，
4: 我是火管，我不是火夫。
8: 你要个火夫吗？本来人就不够用，现在又多了30张嘴，你咋能忙得过来吗？
4: 你咋就知道我没要嘛？
8: 领导咋说的嘛？
11: 让咱好好学习为人服务，向劳动模范看齐。
12: 嫂子，嫂子，嫂子，
8: 咋了？
12: 呀，我爹呀！油都烧床了，你快！哎，
8: 我都快着了，来，老乔，你赶紧向劳动模范看齐。
4: 懒怂没
11: 难免有待言辞上，
4: 你打水就打水，你唱球了吧你？嘿，
11: 哎，都成了个伙夫了，还劈干的还一天，
4: 哎，天就是那个唱唱，
11: 哎，还画上了，演戏了，
4: 寡妇梦哈，哎，我演球戏了，演了戏。
11: 你不演都是个球，你还演戏？
4: 我现在是烧火的丫头，杨排风。
8: 满意了吗？哎，
11: 你再别糟蹋杨排风了，杨巅峰去吧，你还演还杨排风了？哎，杨排风，看看
7: 那像不像花果山放出来的一群猴？
11: 半吊子教半吊子，教出来还是个二半吊子。

0: 30多年积累的成果还是躺在实验室里，太遗憾了。
1: 脑机接口每天会有一些新的东西产生，速度太快了，跟不上，需要一个巨大的经费支持，
2: 建立我们市区协同多筹联动的这样机制。
3: 摸果平台收集了20000余项科技成果，
4: 基金加起来呢，一共有300亿。
5: 您到经开区，我们帮您对接。
6: 一周之内，我们会帮您对接，
7: 打造一个新的生态链。
8: 这不就是北京服务
9: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0: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
11: 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12: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11: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13: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0: 我跟你说啊，打完饭端回宿舍去吃啊，食堂人太多了啊。
1: 咋又没有肉吗？
0: 来。

0: 给，
1: 谢谢。
0: 来，快快，来下一个。来，下一个。
2: 不够吃。
0: 哇，我还给你俩黑馍了，走走走走走，快点，
1: 啊，可算到我了。
3: 哎，欧师傅啊，你咋就俩黑馍？
4: 快点，没放
3: 了，
4: 等等我。
3: 那不欺负人呢？
0: 好，走。
5: 哎，你个老球啊啊，你欺负人了是不是？
0: 咋了嘛？
5: 咋了？为啥我娃是俩黑馍啊？那别的都是一个黑馍一个白馍的。
0: 你娃不够吃，我拿一个白馍换俩黑馍，咋欺负我了？
5: 啊！哎呀，这碗里明明就是俩黑馍，你还一个白馍。
1: 我吃了一个。
5: 哎，你说你给娃就打这点菜，那娃能够吃？
0: 菜每个人都一样，你看，
5: 我娃叫黑心人。娃子口粮都可口，正长身体，还要练功呢啊！
0: 雪儿每一个月定量21斤粮啊，平均一天7两，3个馍就6两，你娃10天就把一个月的粮吃完了啊！这叫的是雪儿，是饿狼！
5: 咦，你个老球，你说话了啊！哎，这我倒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你说他们是饿狼？
4: 欺负闹孩，冲我来！
5: 呀，你这，我跟老乔说话呢，跟你有啥关系？
4: 咋犯规我管。
5: 能成能成，惹不起惹不起，走走走走走吧。
4: 你走不成，你。
5: 哎。弄啥？
4: 给球子道歉。
0: 嘴贱，
5: 说你胖还喘上了啊！
4: 我就喘。你想咋？
6: 胡老师，一个鼓槌你能敲一堂戏？
5: 哎呀，这火房齐上阵啊！
6: 老乔不容易啊。就这点伙食费，吃到月底不断粮，老汉恨不得把1分钱背成8万子花呢。为了让你娃吃饱，还不违反原则？一个白馍换粮，黑馍咋了？那好像还当驴肝肺呢吗？你平时拿老邱开玩笑，我都不说咋？你上纲上线，不行！
4: 道歉。
7: 我投啥了我？
6: 这伙房我不管，谁爱管谁管。你看我弄啥？谁惹得谁哄去？
8: 来来来，打饭打饭，下午还练功呢。
0: 打不成，我说了算。
5: 哎，对了，行，老乔，我错了啊，给你道个歉啊。对了，
6: 不行，
5: 还想咋嘛？道歉了吗？错了吗？道歉了吗？还想咋吗？
0: 不行！
5: 老难求，我房子还有半瓶西凤呢，要不要？
6: 晚上拿我房子来。
9: 这回我陪同县革委会领导，到咱周边那几个兄弟县走了一圈，才知道，人家那县剧团，把那样板戏排的是红红火火的。再看看咱，啊，一年到头了，就排了那几个折子戏、小戏，拿不出手呀，同志们。那领导在会上3番5次严厉地批评咱剧团，要求咱火速排出一部大戏，下乡巡演。哎，你们都在这记啥了吗？啊，我说啥了吗？在这记，
10: 精神吗？全是精神。
9: 你快别精神了，我都要神经了。朱副主任，你主抓创作的吗？你给咱表个态。
10: 哦。哎呀，咱团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演员不齐整嘛，青黄不接嘛。8个样板戏，咱团现在能凑齐的也就是《红灯记》了吧？而且之前这《红灯记》的演出。那是相当热烈，非常成功的，是不是？
9: 导演，你能导不？
11: 团长，
9: 我来导，没问题。
2: 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演李奶奶的崔老师，他嗓子不行，唱不了了。谁来演这个李奶奶？
10: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那让花彩香和米兰，一个演李奶奶，一个演李铁梅，咋样？
2: 那他俩谁是奶奶，谁是孙子，
10: 那谁是导演？
2: 你这话什么意思，主任？你是搞创作的，你不能把这个矛盾推给我导演吧？
10: 难道咱俩混混？
2: 哎呦，官大一级压死人啊！
10: 你说实话给谁听的？主任还在着呢啊！主任比我官大一级，你说他呢？
2: 啥官大官小的，不要把那社会习气带到团里来，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散会。哎，咋定了？定啥了？
11: 红灯记。
12: 快点
13: 来了来了，
14: 都回家了怎么还扎辫子呀？
13: 咱周末去公园玩呗。
14: 你来我家吧，让我妈给咱做好吃的。
13: 啥好吃的呀？
14: 来了就知道。
13: 秀英快点。

0: 不在这儿，啊，到哪儿去？去学院宿舍找我外甥去。
1: 快，
0: 啥事儿？
1: 边喝边说吧。
2: 姐没了不起，年长，什么年纪？才是年纪。
3: 我猜是年龄，
2: 年龄。
1: 蔡东尺，
2: 蔡东
1: 尺。好，年龄听你的。
3: 年龄才十七，从小跟着干革命，
2: 英雄勇斗屠杀敌。
3: 这字念啥？
2: 这字好像不念啥。
3: 你个瓜怂！我是说这是啥字儿？
1: 不会的，先过，继续读。
4: 那花彩像米兰，啊，都能演的吗？一个奶奶，一个孙女，
5: 行吗？
4: 那咋不行呢？
5: 那他俩谁演奶奶，谁演孙女？
4: 你觉得呢？
5: 米兰吧，年纪小，声音窄。你觉得他演奶奶合适吗？
4: 那要照你这么说呀，他俩谁都不合适。
5: 花彩香全面，他奶奶、孙女他都能演。
4: 那花彩香要演铁梅，都不用排练，直接上台就演。
5: 米兰演过碧绝，
4: 一样，
5: 对不对？
4: 别给我挖坑！哎，你让黄正经、朱继如去跟花彩香说，
5: 他们不去。
4: 你自己去。
5: 你欠我那人情啥时候还？
4: 欠？
5: 不欠。
4: 呀，你这伙文化人啊，
5: 你就不能欠文化人的？
6: 你干回事儿啊，我走了。
4: 呀，咋又这大毛衣呢？啊，这大热天的，抱一团毛线怀里头。遭罪，闻一下。
1: 哎呀，拿走。
4: 油蹄子香的，放哪了？哎，谁打？
1: 王老师。
4: 哪个王老师？
1: 王八老师。
4: 哎，去年刚给打了一架，还没传烂呢，咋又打了？哎，
1: 今年有新花样吗？
4: 给你说个坏消息，咱这乱龙剧团快解散了。
1: 为啥？
4: 刚这眼镜导演到我那儿说了，那县长让团里拍红灯记下乡演出。哎呀，团领导跟人说的没演员拍不成。那县长领导一生气，说你个剧团不拍戏，留着弄啥？解散算去吧。
1: 缺啥演员？
4: 李奶奶。
1: 那咋办呢？
4: 就我看，烂剧团连一台戏都凑不齐，散了就散了。
1: 那要不我演李奶奶，叫米兰演铁梅。
4: 呀。
1: 去个眼镜回话吧。
4: 回啥话？那你要演呢？要说你跟他说去。哎，哎，这是
1: 滚！
4: 哎，哎，行行，呀，米兰，齐娜，
3: 哎，哥，
4: 哎呀，哎，嘿，这肥皂咋都用成这了？啊，来来来，用我这，这还那年眼镜导演上海带回来的，香港你闻。
3: 哥，这不合适吧？
4: 哎呀呀，有啥不合适？我用这，好着呢，好着呢。
3: 谢谢啊。
4: 哎呀，咱剧团怕是要解散了
3: 啊。
4: 哎。
0: 哎呀，
4: 眼镜保养跟我说啊，这县上让咱团排红灯记下乡慰问，咱这团领导说了啥？说没演员演不成。那县领导一听，当时就火了，说你个剧团不演戏留着干啥？借啥算球了？哎。你也不问一下，没啥演员啊？没李奶奶吗？我把这《红灯记》啊，挑了那么多场，你叫我说，哎呀，那戏写的最好的就是李奶奶，演这角色，那演员没功底拿不下来，不光是唱，那念白，我都记得。哎，就是那一天的晚上。夜是这么的黑，夜是这么的冷，我惦记着你，愿意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等下不一上。一会儿有人敲门，他叫道：“师娘开门，你快开门。”我急急忙忙开开门，呀，从房门进来一个人。就是你的爹，你现在的爹。只见你爹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耗子刀，右手抱着一个孩子。他说：“师娘啊，从今以后，哥都是你的亲儿子，他都是你的孙女。”
7: 哎，咋样？
4: 哎，没事往我手指头前面粘啥的？哎，嘿，嘿。
8: 老弟，你睡了没？
3: 没呢。
8: 你害怕不？
3: 有啥好怕的？
8: 我害怕。咱俩谝会呗。
3: 谝呗。
8: 你想家不？
3: 想嘛。
8: 你跟我说说你家呗。
3: 我家养了三只羊，一只母羊，两只羊娃，和我可亲了。
8: 我倒是没有养过羊，哎，但我和俺村那个王黑娃养了一条狗，也叫黑娃。
3: 咋那么多黑娃？
8: 听我说，狗黑娃一天和我睡。一天和王黑娃睡，跟你说他可凶了，谁要是敢欺负俺俩，他就扑上去咬谁。
3: 那你和王黑娃打过架没有？
8: 打过呀。
3: 狗黑娃帮谁？
8: 你可算把你点上了。哎，给你学一下啊，我俩打架了，他就啊啊啊啊！

0: 想狗回娃了。
1: 我也想我的羊了。
0: 不跟老师唱戏了，我想回家。你呢？你咋不说话了？
1: 你腿疼不？
0: 疼啊，疼死了。

0: 集合。这咋少仨呢？方小小，男生少谁？
1: 报告老师，李春生和刘克礼拜六回家还没回来。
0: 嘉哥，女生呢？
1: 报告何老师，于丽萍也没有来，他妈捎话说她走不了路了。
0: 以后你们谁要不想学、不想练这功、不想吃这苦，就给我提出来。想来咱团人多得很着呢，别占着茅坑不拉屎，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3: 哎，
4: 你不行，
5: 我不练功了，我不学唱戏了，不学了。你要打死我也不去，
4: 吃不吃？你吃不吃？吃不吃？你吃？

0: 三院，英子，给咱帮忙把这灯递下来。哎呀，能行不？哎，慢点。来，哎呦，哦，兄啊，
1: 办多证，
0: 回老刘家了，高兴不？哎呀，咱要在这演两天了，我托人给你爸妈捎信了啊，明天他们来看戏，能见着他们。
2: 我想回家看羊。
0: 没时间了，你要练功了。
3: 去，
0: 小冉，小冉，怎么在这儿？哎，停了！哎呀，我还说呢，这演出完这两天去看你呢，你怎么？
1: 走了，你愣啥了？

0: 大家快去食堂吃。好。
1: 吃。
2: 下了啊。
1: 走啊。

0: 有事儿啊？你跟我走一趟，去个地方。走啊，食堂有面呢。
1: 面来了，
2: 哎呦，这个面也好啊。

0: 真是不错，我佩服之至。施主伦心里想，这是先见面给我戴一顶一顶的高帽，望着给我罗。施主伦说：“大人，卑职到在这里，虽然说做了几件事情，那都是分内之事啊。任何一个官员到了这里，也都应该如此去做。大人。” 望您多多指教。施伦，我听说你还抓住了一个官生，是吗？有这个人吗？官生，有啊。大人，昨天还在审问他呢，是抓了一个官生。施伦，知道官生是谁吗？ 不知道，施世伦心想：我早听说了，不用你介绍，你那个孩子就给你吹了好几回了，动不动就说他姨父是扬州府的知府，说了600多遍了，我都快背下来了，还用你说吗？但是施世伦假装不知道，大人，是谁呀？我们有点亲戚呀，我是他的姨父。 他是我的生男，施伦，这个孩子，他的父亲曾经当过扬州府的总兵，现在已经不在世了。可是呢，他父亲临死的时候就嘱咐过我，让我好好关照他，好好教育他。这个孩子从小不成器。 仗着自己家里边家大业大，骡马成群，他呢胡作非为，我有二文，我想管，管不过来。鞭长莫及呀，够不着他。我想见了面，当面骂他一顿，可结果呢，我公务繁忙，也没有这个时间。施伦呐，你把他抓住了，他罪重吗？大人。 这官生罪不算太重，哦，他是什么罪呢？你想啊，他勾结九皇七叔，盗买瀛台子和车，杀了2个孕妇，4条人命。前任的那个县官马正安是九皇杀的，也是受官生的指使。那么另外来说，他私设囚牢。 也致死了2、3条人命，还有吃活人奶，用10几个哺乳期的孕妇到他家里边供他吃奶。他还把我诓到他的府里边，勾引着大龙山上的一伙强盗，打算给九皇讲情。我要不准情的话，他就要把我杀了，又一次杀官造反，拢到一块儿就是这些个案子。
1: 大人，要是在您的手下，您得怎么判呢？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庆祝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5365467。
1: 有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
1: 戴翡翠

0: 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1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上次我们说到，施世伦问扬州府的知府，这个事儿要是您判得怎么办？是这样啊，他这有好几条人命啊。对，卑职请教大人，您说得定什么罪呀？我说他可以，应该那个差不多死罪。本本可可说了半天，他说了一个死罪。施世伦一听，

到衙门里头给我找个人。找谁？此人叫黄天霸，你告诉他，你就说他有个大哥叫贺天宝，就在你这个醉月楼上楼上八号这屋里等着他呢，让他到这边来一趟，我跟他要见个面。要求你不准让任何人知道我在这儿，还不准让任何人知道我们两个见面，能明白吗？哎，明白明白，好，我这就去。黄天霸衙门里的，对，越快越好，马上就去。好嘞，这跑堂的一下，这个银子赚的太省事了，二两银子啊，就这么到腰里了，走，噔噔噔噔噔噔，钱好使啊，有钱可以创造速度，有钱也可以创造智慧。怎么创造智慧？这跑堂的来了智慧了，心想这个事儿如果要是不让别人知道，我得怎么说呢？到了衙门里边，闷着脑袋往里就走，衙门口的人，哎，站住，哪儿去？哎，老爷，这个我找人。门口这位正是拦施世伦的那位全知道。这位全知道伸手，你他妈找谁呀？愣头愣脑的，哎，我找你们这里有黄天霸。黄天霸，你们找黄爷干什么？哎，找黄爷，跟你说是那么回事，我是这个醉月楼的跑堂的。哎，我到这儿找黄爷有事儿，说明白了什么事儿？说明白了，我们才能给你找。黄爷那是随便能找的吗？啊，那是跟大人整天在一起的人。这跑堂的一想，不说明白，人家还不给找。这瞎话当时就来了。哎，他这么回事儿，这黄爷呀，他要请客。告诉我了，在酒楼上这个酒席都摆好了，他请的客人都来了，可是黄爷还没去，这到底为什么呀？您快点找黄爷，我得见他，当面问他。啊，是那么回事儿。好，你等着。这全知道进去了，到里边找着黄天霸了。黄天霸又打里边走出来了。黄天霸一看，什么？跑堂的找我，说我摆着酒席请客。人都来了，我没露面，我什么钱摆酒席了啊？记错了人了吧？所以黄天霸来到外头一看，这跑堂的在这站着呢。哎呀，您是黄爷啊？我是黄天霸。你是？我是醉月楼的跑堂的。这跑堂的一看黄天霸想起来了，心想这位在我那个酒楼上喝过酒，让那个小脑袋的把他给背走了，就是这位。哎，我还真认得他。黄爷，跟您说，这个您上这边来说话，这边来说话。说着话，把黄天霸叫到旁边来了。您有个大哥叫贺天宝，在酒楼上等着您呢，说一定要跟您见一面，还告诉我说不准让别人知道。黄天霸听到这里，当时一愣。他来了几个人？就他一个人，再没有第二个。他长什么样？高个，长木脸，浓眉毛，大眼睛，三绺短胡须。黄天霸一听，对，是贺天宝。好吧，既然那样的话，我跟你一起去。好，您跟我来。黄天霸跟着这跑堂的就来到了醉月楼，上了楼，来到八号房间，挑软帘进来之后一看，果然是贺天宝。黄天霸赶忙过来施礼，大哥，您怎么来了？天霸，坐下，坐下。黄天霸坐这儿了。我问你，是不是九月九要出红差杀人？对呀，满街的布告都贴完了，所有地方都知道了。哦，天霸，我问你，这个杀人这个准不准？准的。在哪杀？十字大街，现在正在搭监斩台呢，搭完了监斩台埋庄穴，这还几天，就两三天的时间了，马上就来开始了。大哥，什么事儿？没有别的，天霸，记着我的话，要杀人那天，是不是你得出来帮着弹压法场啊？是啊，当然我得弹压法场，千万你别来。为什么？我让你别来，你就别来。

0: 好吧，大哥，您让我别来，那您来吗？我也不来，你记住了，别来啊！您为我就送这个信儿来的是吗？
1: 我就是为给你送这个信儿来的，天霸，你得对得住我这一番苦心。
0: 说到这儿，贺天宝转身行走了，黄天霸也转身行回衙门了。贺天宝回到了山上之后，跟着普天雕、武天球两人一说，两人一合计，到了9月9这天早晨、凌晨，用现在的时说是3点来钟，用那时候说是寅时之前，丑时。在丑时把全山寨的弟兄都给集合好了，头一天告诉弟兄们，打好了行李，带好了细软，搬家。一说搬家，集合完了，这才说了，弟兄们，知道今天干什么吗？一个是搬家，搬家之前我们得办一件大事儿。什么大事儿？我率领你们到江都县城劫发场。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9月14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上回正说到大龙山的寨主普天雕、武天球两人聚集了全山寨的楼兵，告诉他们要搬家了。往哪儿搬没讲，但是有一个重要事跟他们说了， 这次搬家，搬家之前要做一件大事儿，什么事儿？上江都县里劫发场。江都县要杀人，说今天就杀人，咱们今天早晨马上下去进县城，到法场周围埋伏着，一旦杀人的时候，就把那罪犯给抢走。这罪犯九皇和尚、七柱姑姑，还有那个官生关公子，都是我们的好朋友。侯天雕在上面跟大家还讲，我告诉你们，我们这回再挪的地方比这个地方要大得多，上哪儿去先不讲，劫完了法场一齐到运河边那个槐树林里边聚齐，到那个时候我再告诉你们上哪儿走。还有一件事儿，你们一定要知道，咱们山上原来的四寨主黄天霸已经投靠了官府了，劫法场的时候如果黄天霸阻拦咱们，你们就不要客气，不要把他当四寨主，就把他当成官府的人。普天雕武天秋说完这一番话，这大爷贺天宝站在旁边没言语。贺天宝是老大呀，贺天宝心里想啊，看来老二老三这一嘱托跟天霸这关系就彻底掰裂了。说完了这些话，普天雕就说了，现在开始你们各自回去准备，化妆成普通的老百姓，装成樵夫，柴火担子里边要放上刀枪，你装成卖粮食的，粮食口袋里边也插上刀，你装成卖艺的，那刀枪靶子里边也得有真兵器。所以说你们装扮什么你们自个儿想，我就不管了，你们先进城，现在天还没亮，等着城门一开的时候，就是丑卯寅初时刻，城门一开你们就混进去。我们哥三个随后也进去，十字大街那就是发场，昨天我们已经差人去看了，发场连监斩台在炉棚都搭好了，你们到在那儿就跟老百姓一样围观看热闹，就等到五十三刻开刀问斩杀人的时候，听我一声信报，我这个信报就在那个发场旁边那个醉月楼的楼上边点，炮声一响，你们就一起动手，官军敢拦你们就杀他，最后把这几个罪犯抢走了，我们就转移了，另寻高山再立大旗，听明白没有？这些喽啰兵一听，听明白了，撤。山上的这些喽啰兵们全都撤下去了，他们撤下去之后，普天雕武天秋跟贺天宝哥三个一直等到四拍时分才从山上下来，这是寨主啊，他们下来的晚，那些个喽啰兵全都化妆成各式各样的老百姓混进了江都县。这哥三个骑着三匹马到四拍时分来到江都县城的外头，催马就进了城了，这个时候没人拦他，直接奔十字大街，来到十字大街醉月楼，这是江都县城里边最大的酒店，最好的饭庄。弟兄三个人都下了马，牵着马往醉月楼这么一走，那跑堂的跟掌柜的一块过来，哎，三位爷您上哪？何天宝说，上你这酒楼吃饭。嘿，对不住您，您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向您报告，今天我们这个酒楼啊午前不开业，您要来的话等过午再说。为什么？您不知道江都县城今日杀人呐，我们这旁边就是十字大街，十字大街你们看周围都禁止通行了啊，都已经戒了严了，所以说我们这个酒楼官面来了，告诉了不能开业，您呐干脆另上别的家酒楼，都说你这个酒楼好啊，那么我冲着好奔着来的，你怎么不开业？这不是我说了算呐，这官府说的话我们能不听吗？那我问你， 你开酒楼

是干嘛的？赚钱做生意呀。你赚钱这半天不开业，赔了这么多钱，谁给你补服？这官府可能有点补服，那得过后再说。得了，我告诉你说，看见后边这俩们，这跟我是发小，从小我们就认识，好哥们儿。不大的时候在一起尿尿和泥放屁崩坑了，哎，十了多年这才又见着了，好容易见着，找个地方说好好谈谈唠唠。我跟他们推荐的说这个醉月楼最好，结果来到这儿了之后你关门停业，好吗？啊，一个人没有，跟您说真的一个人没有，都打发走了。这样好不好？你来个特殊的，你让我们哥三个到你这楼上边，他说着话，贺天宝掏出来五两银子，拿着这银子往这掌柜的手里边一拍，让我们哥俩上楼上谈谈唠唠。官面来找的话，你就说我们是偷着上来的，您假装不知道，怎么样？啊？拿手一搓着银子，这块儿不小，这掌柜的拖着之后，这个怎么样？你交着，我交着，咱试试。那个我可是那么说啊，要官面来人要查，您可别说我放您进来，不能，你不下午就开业吗？走走走走。这样的话我们哥仨坐下唠嗑还更方便，没人搅和。走走走。三个人把马拴好喽，转身行上了楼了，凭窗一看下面就是十字大街发廠。哥三个进来之后往这一坐，贺天宝点了一桌酒席，告诉他快点坐，厨子师傅没走啊，因为下午还开业呢。所以说一桌酒席点完了，等了一会儿这菜就上来了。贺天宝跟普天雕武天球他们凭窗往下一看，下边十字大街老百姓已经有在这围上了，远处那边有个台子，台子上边搭着席棚，说那个地方估计那就是监斩官待的地方。现在席棚的前面戳着几个牌子，那叫犯油牌，罪犯的犯，理由的由，牌子的牌。这个犯油牌是怎么回事呢？犯油牌就是上面写着斩杀罪犯的理由，也就是罪犯犯的什么罪。那个犯油牌上面写着字儿，离得太远，普天雕在这瞧了半天，那个眼睛就再好使他也看不明白。哦，那边可能就是施世伦待的地方。对，那就是施世伦待的地方。一看法场当中间戳着四根桩橛，埋着四根柱子，这就是绑人的地方，开刀问斩就在这儿杀人。老百姓可越聚越多了，还有一会儿的功夫，周围围的都是老百姓看杀人的，酒菜也上来了。这哥三个斟上酒，普天雕端着酒杯往下看着，哎，我说大哥，看杀人的人还真不少啊，啊，这里边可有不少咱们的人。普天雕往下一探身子，一瞧人群里边有很多是喽啰兵，这喽啰兵有的是扮成了打柴的樵夫，有的扮成了推车的粮食贩子，还有的扮成了卖菜的，有的扮成了卖艺的，扮成什么样的都有。他往下一探脑袋，底下喽啰兵往上一抬脑袋，哟，正看见寨主把脑袋露出来了，心想头在那儿呢，我们就等着头放信炮劫法场，等着。普天雕一看一切安排就绪，就等时间了，午时三刻杀人。这个法场上有报时的，古代没有表也没有钟，那个时候就说那是康熙年间有外国进贡的表，也到不了老百姓这儿，所以老百姓们在这儿就等着有报时的，一会儿

人说五十大，一会儿有人报五十一克。报到这时候，就听下边楼梯响，噔噔噔噔噔，跑堂的先上来了。哎，几位爷，官面来了，查这酒楼来了。您几位可别说我掌柜的让你进来的。贺天豹一听啊，不能说，哎，您这刀得放在桌子底下，你看这刀就麻烦了。啊，好好。三妹把刀摘下来，往这桌子底下横翅一担，一看下边上了几位，为首的一个穿青挂皂，挎着腰刀，后边跟着三个都挎着腰刀，衙役里的差役。哎，你们怎么在这吃酒啊？贺天宝站起来，哎呦，大哥，大哥，大哥，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一聚。傻套近乎，谁大哥？谁是你大哥？大叔，什么辈儿？你看我像你大叔我那么老吗？啊，那大，这叫您什么？您说让我叫您什么？少废话，我就问你，为什么在这吃饭？跟您说呀，我们哥几个十几年不见面了，

0: 团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14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9: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0: 加了四五千人吧，
11: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了。
12: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3: 做得不好的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8: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5: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6: 好风凭借力，
17: 送您上青云。
16: 上青云。
8: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8: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辛苦大家啊，天这么热把大家约过来。今天呢就是想让大家聊一聊关于晚自习的问题，今天聊透了。有什么问题我们解决问题，有什么想法说一说，今天也不是什么正式场合，不要有顾虑，开诚布公的聊一聊，好吧。
1: 谢谢马局的安排，也谢谢魏校长、陈主任的监督。我就想问一下，你们觉得我们十四中现在有哪方面的安全隐患呢？
2: 那个安校长，据我所知，你们十四中啊是走读制学校，但从周一到周五，你们每天晚上都违规上晚自习啊。
3: 那你们也知道，我们十四中是异地扶贫搬迁学校吧？我们大部分学生呢是来自于搬迁地区，那他们的家长又在外出打工。你们可以出去看看外面有多热闹啊！这帮孩子一下课那就出去外面闲逛。
4: 对啊，这一放学啊，有一些孩子啊就是上网啊、打游戏啊、喝酒啊、抽烟。
3: 对，
4: 因为他们的父母不在身边，没人管呐。
3: 他们在外面出了问题，学校是无责了。那难道就没有安全隐患吗？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呀？我们真的是没办法了。
5: 哎，不管怎么说，咱们每个学校的行事章程啊，肯定还是得遵照整体的教育政策嘛，是吧？
3: 是。
0: 魏校长说的对，很多事情要遵照我们的教育政策，但是有些事情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 对，
0: 我们局里也是心系孩子们放学后的安全问题。哎，你们晚上没事啊，去这周边看一看，确实有此事，也是希望二位啊能给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3: 魏校长、陈主任，我想你们一定是把十四中当成你们的竞争对象了。其实作为新建的学校，能够受到你们的重视，我还挺受宠若惊的。
4: 确实，
3: 不过我们两个学校

0: 王老师给你们上的最后一堂课了，但是老师想对你们说，不论未来发生什么，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找到丛老师，我都会帮你们答疑解惑的。在今天之前，我可能是你们的老师，但是从今天之后，我永远是你们的朋友。老师在这儿祝愿大家前途似锦，一路繁华。
1: 起立。

0: 哎，鞠生，我直接把手。哎，没事，留下。来，谢谢。
1: 宋老师，我们三个来送送你。哦，
2: 这也不知道送什么，街上看点新鲜的菌子啊，来送给你，祝您前程似锦。
3: 谢谢秦老师。
2: 这句话应该是我来说才对。周校长的说了。 这你这辞职就是因为有很多像我这样在这边有家有室、不好搬动的人，所以谢谢你。您太客气了，
3: 钱老师，我觉得你是想多了。丛老师是追随安岩老师去了。<笑>我也给你带了个礼物，那、
4: 李老师，这礼物太贵重了。
3: 最后的分流名单也下来了。
4: 我被分到了锦江区的一所异地扶贫搬迁学校去了，过几天就去报到。我也算进城了，到时候还请丛老师多多关照哈。一定一定，你要是想吃粉，随时去我姐姐店里吃。
1: 那浇头可以随便加不？
4: 要得。菊生啊，其实是周校长让我们来送你的。以后我常回来看看我们，和平中学。 永远是你的家。留下，
5: 李老师、秦老师，感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留下，麻烦您转告周校长，和平中学随时需要我，我随时回来，在所不辞。

0: 我是丛景生，欢迎欢迎，我得去给孩子们做饭啊，你们先聊啊。哎，
1: 安老师，安老师，
0: 这个安岩老师对我是不是有成见啊？你了解这里的学生吗？你知道在这里你的第一节课上什么吗？你要是真想学点东西的话。
2: 我建议你向安老师那样，从了解学生做起。
0: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您就收我为徒吧。感谢您的提携。哎呀，
2: 行了，你这个茶我喝了哈。
0: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关系最亲近的兄弟姐妹了。

0: 考物理的第三种类型就是实验设计操作类，重点考察大家的动手实验实际操作以及分析比较和论证能力。
1: 请同学们根据此题目要求设计一个实验方案，
0: 晚自习交给我可以吗？
2: 可以。
0: 都信心满满的哈。好了，同学们下课
3: 起立。
2: 好的，
0: 同学们休息。哎，文老师。哟，
4: 安笑，哪呀？
0: 哎，我想让你帮我统计一下，看看过年的时候有多少学生是自己在家。
4: 你是想把大家聚在一起过过年？
0: 您现在越来越了解我了。
4: 行，那我去办啊。
0: 好嘞，辛苦了。
4: 没有。
5: 我已经在回去的路上了，你约好叔叔阿姨晚上吃饭了吗？
0: 放心，早约好了，给他们说的是从老师回城一起接风。

0: 谢谢洋洋的支持。
1: 他们都很好，当然他们也很想你。文静特别乖，在帮着奶奶一起照顾小智。前段时间我们那个数学小测验他还得了全班的第三名，我们这些当老师的也会照顾好他们。
2: 那些小子，我对不起念过我阿娃。
1: 表姐别太难过了，你在外面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3: 我知道你一定特别想孩子，这段时间肯定是很煎熬。
1: 不管你好久回来，也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你要让孩子知道妈妈是爱他们想他们的。我要让他们放弃期待。

0: 女士，早上好。
1: 什么车啊？
0: 我的车啊，上周刚买的。来，暖暖，上车。
1: 好。
0: 慢点啊。
1: 有人给我开车门吗？
0: 来了。
1: 怎么想起买车了？
0: 我想着上班能方便点，而且能送两个娃娃上学。
1: 谢谢。欢迎您正式加入。
0: 谢谢梁校长，您有心了。梁校长，是这样的，我呢做了一些调研，有一些全国性的赛事在咱们同江啊还是个空白。
2: 这是我整理的资料，您看看。
3: 俊生啊，你说我说你啥子好了？
4: 你要是没地方去的话，你跟我说一声，
3: 申请调回我们学校来。我又没有说过不要你噻。
0: 田校长，我是真的想尝试一种新的教学方式。这些年在和平中学，通过带着孩子们做实验，我不仅找到了更大的乐趣，同时也意识到了咱们同江的孩子和外面的孩子的差距。这几个竞赛，同江真的是零基础。哎
3: 呀，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大多数时候还是为成绩论的，而素质教学大多数时候啊还是停留在口号上来。
0: 所以我想找个突破口嘛。
1: 看来您是做足了功课啊。
0: 我们可以去学校给他们上免费的社团课，有兴趣的想深度学习的就可以来这儿报名啊。
3: 来学校上课是可以的，但是我要把丑话说到前头啊，在学校上的社团课必须全部免费，服务期限至少一年。
1: 那这样会不会太慢了？
0: 您如果想挣快钱的话，那这件事儿不太适合我。我们这个兴趣拓展板块本来就是需要探索的，
3: 而且在这个期间我发现你们在打广告拉学生到你们机构去报名的话，我是要直接赶人的哟。
0: 没问题，
1: 那就按照您的想法来吧。不过我只给一年时间，如果一年还是亏损状态，就得换学科培训。
0: 没问题，
3: 有没得信心把我的学生培养好，拿个奖回来？
0: 给我一年时间。没问题。
5: 注意台阶啊。
0: 什么意思啊？
6: 我还以为你只是想哄我妈妈开心呢。
0: 你个小鬼，我在你心目中就是这形象啊。

0: 小杨小学比你晚，我们现在去接他好不好？好啊，这样就可以一起写作业了。嗯，走。
1: 好啊，太好了！你说，要是把这批蔬菜全部卖出去，今年是不是就可以达到脱贫的标准了？初步推算是这样，不过现在大家还没有完全掌握大棚种植的技术，所以稳定性还差了一些。卢书记啊，太感谢你了！我在和平镇工作这么多年，各系村一直都是我的一块心病，要是这个地方能脱贫，那我对和平 就没有遗憾了。平时书记这么说，难道是有好消息了？组织找我谈话了。但是你放心，不管我调到哪里去，只要是和平的事，你讲一声，我一定竭尽全力解决。那太好了，有石书记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哎，那块是什么？
2: 那边是我们撤离子大棚。
3: 走，我们去看看去。好。哎呀，
4: 品种很丰富啊。
3: 是啊。我的名字像是一个诅咒。北宋诗人李诺水曾作诗：“天公厌人闲，劳以炊事欲。就像曾经的我，常以为是上天觉得我生活太单一，便让父亲自溺而亡，母亲心魔去身。”
4: 就在我以为自己的人生就此定型，没有再多希望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就像我生命里的一束光，给了我一把钥匙，打开了前进的另一扇门。我回来了，
5: 怎么了？
4: 我永远怀揣感恩的心，勇敢面对困难，并始终保持对未来的信心和憧憬。谢谢他的存在，在未来，希望我也能成为别人的光，照亮前进的道路。这不过是个高一的孩子，文笔这么老练，字里行间透露的都是坚强。这个孩子心理无比强大。
5: 无论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他都可以站起来。你说的没错，这里的孩子的确和我以前遇到的有很大差别。这里的老师肯定为这些孩子也花了不少心思。是啊，我在这儿也走访了不少学校，这的孩子实在是太苦了。 这的老师呢，他们会了解每个孩子的家庭背景，经常家访，把它作为一种习惯，根据每个不同孩子的家庭背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们，因材施教。你这么说，我很好奇，是谁让他改变命运的呢？应该是他曾经的老师。
4: 这个孩子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好像是和平中学。那有可能。改变他命运的人应该是安言。和平中学今年能考上一中的，估计也就是他带的这个班。这个安言啊，目前是我们异地扶贫搬迁学校14中的校长。这说起来啊。
6: 他当这个校长，还是我去邀请的？是吗？那希望有机会我跟他能见一面，跟他好好学习学习。嗯。
7: 潘诗雨，
8: 傅老师，
7: 哎，
8: 老师能跟你一起回家做个家访吗？
7: 傅老师，您是看了我写的作文吧？
8: 那可以吗？
7: 我家里的情况，作文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8: 诗雨，我能做你
0: 初中那个老师的接棒人，可以吗？
2: 老师，您是觉得我可怜吗？
0: 啊，不是的，
2: 没事的哈。很多人知道了我的故事，哭得比我都惨，所以有的时候我都是在安慰他们。以前我都不敢在别人面前提起我的家事，觉得很丢人。但是现在，我至少敢写出来了。
0: 你很棒，诗雨。如果需要老师的帮助，即便是经济上的困难，也一定及时告诉老师，好吗？
2: 好，但是我现在真的不用。我和我妈妈有低保，而且在寒暑假周末的时候，我都会去古城的半山茶馆里面打点零工。我现在和我妈妈还过得去，所以如果我真的需要的话，我一定会来找您。
0: 好，
2: 那老师，没有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0: 七月
1: 师傅
0: 忙着呢。
1: 哦，平时这样。
0: 那你忙里偷闲，帮我填写一下评选正高教师的资料
1: 啊。
0: 你是研究生毕业，那填写这些材料简直是得心应手。
1: 我怕我弄不好。
0: 你就不要太谦虚了，你肯定比我做得好，帮帮忙啊。
1: 那我尽力。
0: 我相信你行的，改天请你吃饭。
1: 不用师傅，您别客气。
0: 一定要请的。还别客气呢，我看你呀，就是太客气了。
2: 安秀，你看我们的泳池。
3: 哇，这就是美梦成真的感觉，太好了。
4: 是的，防漏设施搞3天了，完全没得问题。
3: 是吗？那排水功能呢？
2: 放心吧，美得很。
3: 啊？
2: 我是说好用的很。而且啊，我们还做了一个特别的设计。
3: 啊，
2: 这泳池里的水是我们从河里面给导进来的，只要是河里面的水位一上涨，我们的泳池就开始蓄水，河里的水位一下降呢，我们的泳池就开始把水给排出去，我们产生一个循环系统，这样啊，我们既节省了电费又节省了水费。
3: 哎呦，这个厉害啊。可以可以可以。
2: 哎呀，真想夏天快点到来，跳进去游个泳。
5: 现在可以吧？
2: 光把屁！
3: 喂，李局长。
6: 聪明，责任心也很强，能考上一中，全靠他自己努力。
7: 你谦虚了。这次托我先生约你出来，其实是想任教也有一段时间了，实在是惭愧。我也是最近根据诗雨的这篇作文才了解到他家里情况的，我就问他是否需要帮助，他马上就拒绝了，所以
3: 你想。

0: 我在这里，怎么可能啊？同江只有一家黄超光速吗？全城就这一家，我们还找到了监控中的嫌疑车辆，但也没有收获。
1: 你看能不能是他发错消息了，或者说李氏有事呢？
2: 不应该啊，安言有任何事都会提前跟我打招呼，而且从来也没给我发过这样奇怪的信息啊。
1: 你的心情我理解。
2: 但安校长他毕竟是个成年人，要不这样，咱们再等一等。你放心，我的人不会闲着，也在同步寻找其他线索了。一旦有情况，我第一时间通知你。麻烦了，肖警官，
1: 回去等消息吧。
3: 怎么样，联系上了吗？是，暂时还是没有消息。这可怎么办呢？娜娜睡觉之前还一直问妈妈在哪儿。阿言，您先别担心了。万一阿言真是有什么急事儿，没来得及跟咱们说呢。而且以她这么聪明的人，就算是遇到危险，她也能保护好自己。
4: 我知道您是在安慰我们，可是你知道吗，小祖？安言长这么大，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即便以前在和平中学，也是每天按时发信息。
3: 叔叔阿姨，要不您二位先去休息吧。 这还有我呢，而且警察同志也在找，有什么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的。哎，
4: 小宗说的对，要不然你先歇着吧，明天还得送暖子上学呢。啊，
3: 我跟小宗在这盯着，去吧。叔叔，您也休息吧。
4: 哎，我没事，我来喝杯水。哎呀，没事吧？
3: 啊，没事没事没事，头晕。
4: 妍妍在哪儿啊？有没有受委屈呀？

我知道你能看见我，你别走在后面，你出来，我们聊一下。

0: 哥，俺军心嘞？你说这女的什么来头啊？这么快，这警察就过来了。
1: 警察都走了，有什么风险？
2: 水和吃的正常给，别的先别管，关他几天再说，让他老实老实。我就不信他不拉屎拉尿，监控视频搞到手，还怕他不听话？
0: 我明白了，哥。

0: 今天下午4点给我回的电话，我是昨天早上联系的，还是关机。他会去哪里呢？
1: 要不咱们叫上同事一块出去找找。马上就要中考了，这事儿最好先不让学生知道啊。
2: 从老师和警察那边有消息吗？
3: 老师昨晚上都没找到，警方那边如果有消息会随时通知我们。
1: 哎呦，今天学校还有例会嘞。
3: 那要不今天的例会就请文校长代为主持？
1: 关键是啷个跟大家讲？
3: 就说他出去开会了。
1: 好，先把学校稳住，免得人心惶惶的。
4: 那教育局那边，我们要不要报备一下？
1: 再等等，看看今天有没有消息。如果再没有消息，就得报上去。按照局里的通知，明天安校长得去局里开会。

有人吗？大鹏，我想上厕所，你先让我出去上厕所行吗？

0: 大人，
1: 是谁呀？
0: 我们有点亲戚呀。
1: 我是他的姨父，
0: 他是我的生男。申伦，这个孩子，他的父亲曾经当过扬州府的总兵，现在已经不在世了。
1: 可是呢，他父亲临死的时候就嘱咐过我，让我好好关照他，好好教育他。
0: 这个孩子从小不成器，仗着自己家里边家大业大，骡马成群，他呢胡作非为。我有二文，我想管，管不过来，鞭长莫及呀，够不着他。我想见了面，当面骂他一顿，可结果呢，我公务繁忙，也没有这个时间。世伦呐，你把他抓住了，他罪重吗？
1: 大人，这官生罪不算太重。
0: 哦，他是什么罪呢？他是什么罪？你想啊，他勾结九皇七叔，盗买鹰胎子和车，杀了两个孕妇，四条人命。前任的那个县官马正安是九皇杀的，也是受官生的指使。那么另外来说，他私设囚牢，也致死了两三条人命，还有吃活人奶，用十几个哺乳期的孕妇到他家里边供他吃奶。他还把我诓到他的府里边，勾引着大龙山上的一伙强盗，打算给九皇讲情。我要不准情的话，他就要把我杀了，又一次杀官造反，拢在一块儿就是这些个案子。大人，要是在您的手下，您得怎么判呢？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1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上回正说到大龙山的寨主普天雕武天球两人聚集了全山寨的楼兵，告诉他们要搬家了，往哪儿搬没讲，但是有一个重要事跟他们说了，这次搬家之前要做一件大事儿。什么事儿？上江都县里劫发场。江都县要杀人，说今天就杀人，咱们今天早晨马上下去进县城，到法场周围埋伏着，一旦杀人的时候就把那罪犯给抢走。这罪犯九皇和尚、七猪姑姑还有那个关生关公子都是我们的好朋友。普天雕在上面跟大家还讲，我告诉你们，我们这回再挪的地方比这个地方要大得多，上哪儿去先不讲，劫完了法场一齐到运河边那个槐树林里边聚齐，到那个时候我再告诉你们上哪儿走。还有一件事儿，你们一定要知道，咱们山上原来的四寨主黄天霸已经投靠了官府了，劫发场的时候如果黄天霸阻拦咱们，你们就不要客气，不要把他当四寨主，就把他当成官府的人。普天雕武天秋说完这一番话，这大爷贺天宝站在旁边没言语。贺天宝是老大呀，贺天宝心里想啊，看来老二老三这一嘱托跟天霸

这关系就彻底掰裂了。说完了这些话，普天雕就说了，现在开始你们各自回去准备化妆成普通的老百姓，装成樵夫，柴火担子里边要放上刀枪，你装成卖粮食的，粮食口袋里边也插上刀，你装成卖艺的，那刀枪靶子里边也得有真兵器。所以说你们装扮什么你们自个儿想，我就不管了。你们先进城，现在天还没亮，等着城门一开的时候，就是丑卯寅初时刻，城门一开你们就混进去。我们哥三个随后也进去十字大街，那就是发厂，昨天我们已经差人去看了，发厂连监斩台在炉棚都搭好了，你们到在那儿就跟老百姓一样围观看热闹，就等到五十三刻开刀问斩杀人的时候，听我一声信报。我这个信报就在那个发厂旁边那个醉月楼的楼上边点，炮声一响你们就一起动手，官军敢拦你们就杀他，最后把这几个罪犯抢走了，我们就转移了，另寻高山再立大旗。听明白没有？这些喽啰兵一听，听明白了，撤。山上的这些喽兵们全都撤下去了。他们撤下去之后，普天雕、武天丘跟贺天宝哥三个，一直等到四拍时分才从山上下来。这是寨主啊，他们下来的晚。那些个喽啰兵全都化妆成各式各样的老百姓，混进了江都县。这哥三个骑着三匹马，到四拍时分来到江都县城的外头，催马就进了城了。这个时候没人拦他，直接奔十字大街。来到十字大街醉月楼，这是江都县城里边最大的酒店，最好的饭庄。弟兄三个人都下了马，牵着马往醉月楼这么一走，那跑堂的跟掌柜的一块过来，哎，三位爷你上哪？贺天宝说上你这酒楼吃饭。嘿，对不住。

0: 有氧运动啊，对减肥没有一点儿帮助。
1: 您说这怎么琢磨来的？您说说。
0: 我再问问你吧，《西游记》这么多人物，谁的本领最大？
1: 这您问着了，这我知道。哦，《西游记》当中能耐最大就是猴，
0: 猴，
1: 孙悟空啊。
0: 孙悟空啊，他有什么能耐呀？
1: 这还用问吗？降妖除魔呀，有根棍儿啊，金箍棒啊，哦哦，打遍天下无敌手啊。当过弼马温，能管马呀？
0: 啊，对呀，
1: 大闹个天宫啊！
0: 是，
1: 他啊会72变呀？
0: 啊，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能耐大了。哦，跟斗云都会。
0: 你是孙悟空的律师？哎，
1: 我还是孙悟空的律师。
0: 哎呀，你给他介绍的那本领那么高强吧？就天下
1: 你问我们谁能耐大？眼睁人猴能耐最大，
0: 孙悟空的能耐最大。
1: 对喽。哦。
0: 他是一生下来就有这么多的本领吗？
1: 那不是。哦，他学的。
0: 跟谁学的呢？
1: 他是跟菩提老祖，知道吗？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他有师父菩提老祖。哦，
0: 哎，他是跟菩提老祖学的。
1: 对呀。
0: 他那么大本领还跟人家学啊？他不本领最大吗？啊，本领大还怎么要什么老师啊？
1: 哦，对了，切，还真是有您这么一说，
0: 对不对啊？
1: 对，那是那谁能耐最大？那菩提老祖能耐最大。
0: 菩提老祖能耐大
1: 啊！孙悟空的师傅，你呀，他孙猴是他徒弟都那么大能耐，他师傅不能耐更大了吗？对，菩提老祖能耐最大。
0: 哦，菩提老祖能耐大。
1: 对，
0: 西游记有这么个回目
1: 啊。什么？
0: 偷吃人参果。
1: 有啊。
0: 孙悟空一怒之下把镇元子镇元大仙的那棵人参宝树啊啪给锯倒了
1: 啊，连根给撅倒了。
0: 哎呀，镇元子生气啊，你怎么这样啊，那我树给毁了，你赔我树，赔我树，你快赔我树去。
1: 是。
0: 哎呦，孙悟空着急了。嗯，一活不了这棵仙树了啊，怎么办呀？
1: 怎么办？
0: 找我师傅去。哦，找师傅来了，结果到这三星洞啊，师傅不在了，
1: 菩提老祖
0: 没人了。哦，啊，就传来一个声音的讯息。嗯，别来找我了啊，别承认我是你师傅。哦，爷们儿，咱不见面了。
1: 好嘛，这菩提老祖也是老北京。哎，
0: 他跟这个镇元大仙有矛盾，连面都不敢露，这叫菩提老祖能耐大呀。
1: 哦，对了，那是那谁，镇元大仙能耐最大。
0: 镇元大仙能耐大，
1: 他地仙之祖啊。哦，他厉害。
0: 他厉害。
1: 厉害，
0: 他都是地仙之祖了。嗯，一棵树倒了他都医不活吗？还得请观音大士，哎，您来给我医这棵仙树，观音才把这棵人参果树救活了。
1: 那是观音能耐最大。
0: 观音能耐大啊，那给如来佛当徒弟，
1: 如来佛能耐最大。
0: 五行山扣住孙悟空那张那封条啊，还得求人唐僧把那个给揭开。
1: 那就是唐僧能耐最大。
0: 唐僧能耐大啊，白骨精一下就给抓走了。
1: 白骨精能耐最大。
0: 孙悟空一棒就给打死了。
1: 孙悟空能耐最大，
0: 那拜菩提老祖为师。
1: 哎，怎么又绕回来了？又
0: 你到环岛了。哎，
1: 我这西游记里还有环岛呢。
0: 问问你啊，谁能耐大？
1: 你能耐大呀。
0: 嗯，那我能耐大呀。
1: 你把我问住了，那你能耐还不大吗？啊，干嘛呀，抬杠啊？
0: 不是，咱不研究吗？
1: 研究什么？您这主意这问题谁也答复不了，
0: 你
1: 没人知道。
0: 您这个人说话太自我了。
1: 啊，怎么了？
0: 您只能代表您自己，代表不了大家。台上两个人，您不知道，就有知道的。
1: 哦，你知道啊？
0: 当然了。
1: 那行了，那你给大伙说说《西游记》当中谁能耐最大？
0: 《西游记》谁能耐最大啊？说出来大家都得公认。
1: 谁呀？
0: 海边那块大石头。
1: 他有什么能耐啊？
0: 他能生孙悟空啊？哎，
1: 就这。

您是福有良谋，才高八斗，我们都是一肚子青草大粪。施之龙一听，这是什么话说的？这是恭维我呢？啊，哪有这么谦虚的？施之龙听着就点头。

0: 哎呀，今天跟您见了面呢、啊，我没别的，就是一个高兴啊，没别的。快点给倒上酒。说着话，就跟过来两个年轻的姑娘，打扮得花枝招展，给各位都把酒斟上了。斟上酒之后，这官生把这酒杯一端，诸位，有幸跟施大人在此相见，先干了这头一杯，干，干，干。施世伦看他们把酒喝了，然后施世伦把酒杯端起来了，抿了一口。这粮店的马掌柜站起来了，施大人，跟您见面简直是三生有幸，我敬您一杯酒好吗？施世伦说，这样吧，下官不善酒力，今天各位也不用敬酒了，咱们就点到为止。我今天既然来了，还有一点别的事儿跟各位想探讨探讨。施世伦说，本县倒在江都县这么多日子了，也了解了江都县的一些情况，我觉得江都县这个地方很特殊啊。哦，您觉得有什么特殊的？施世伦说，江都县这个地方居然有吃人肉喝人血的，你们感觉到不奇怪吗？这句话一出口，周围这一圈人全都傻了。啊，有吃人肉喝人血的是吗？是啊，你们不知道吗？石大人，这还没听说，谁吃人肉喝人血啊？你们想，为了自个儿健身，为了配药，可以杀孕妇取胎衣，盗取婴胎子和车，这不是吃人肉吗？对，这算是吃人肉。为了自个儿的健康，为了自个儿身体长寿，让人奶来喂养自己，这不是喝人血吗？对，谁呀？谁呀？施世伦看了看关生，关公子，你应该知道是谁吧？
1: 这个，您说明白了，我听着有点糊涂。
0: 关公子，昨天我在大堂上来了个告状的，把你告下来了，
1: 把我？
0: 对，他告你喝人奶，聚集了多少哺乳期的妇女，把人奶挤出来供他一人饮用，就是给你喝。你假说自己家里边的有一个待哺的婴儿。
1: 对呀，我那六太太生完那孩子死了，所以他是待哺的婴儿啊，我给他钱呢，一个月五两银子。
0: 那你还喝呢？
1: 我这，我有钱，我愿意怎么保养就保养。人家说喝人奶可以健康，可以长寿，那我就喝人奶，有何不可呢？可你把人家孩子饿得病了，人家孩子饿得死了，他的儿媳妇回到家之后疯了，好容易治好了，病到床上了，他儿子找到你家里边说话，你们家把他给腿打折了，打残了，这个事儿有吧？哎呀，这个事儿有可能有。他要是上我的府上闹事，那我这些家丁们那就不能客气呀、动起手来，那还有准吗？俗话说，骂人没好口，打人没好手，说不定哪一下子打中了，就把他打伤了，打残了，也是有的。不过我给他钱了， 我给了他三两银子。
0: 哦，
1: 给了钱就可以完事儿了吗？
0: 那还怎么着？
1: 他的母亲为这个事眼睛急瞎了，上我大堂上把你告了，这个事儿你不能否认吧？
0: 啊，
1: 这算什么？这算什么？这也是犯法。康熙皇帝曾经说过，大清国有16条民训，第一条民训就是孝敬父母，端正纲常伦理。你这样做法就违背了纲常伦理，你应该到大堂上打这个官司。哎，石大人，今儿个我请您到这儿来，咱们是吃饭，跟大家欢聚一堂，喝酒是吧？打官司我不怕，你不就是让我上大堂去吗？我去，改日我一定跟您去。改日是哪天呢？哪天？你说哪天？你立即跟我就走，我立即跟你走，那不行。明天我得上趟扬州，我的姨父找我有事儿。我姨父找我有事儿，我估计在那一待就得个10天半月的，待完了10天半月，然后我回来，我缓过劲了之后，我再到大堂上跟您打这官司，是吗？
0: 那可不，石大人，高抬贵手，网开一面吧。啊，怎么样？
1: 施世伦说，今天吃完了饭，必须跟我到衙门里打官司。这话一说到这儿啊，周围这些个吃饭的谁也不动筷了，有的端着酒杯举了举又撂下了，有的拿着筷子想夹菜也不夹了，就是对过那个煤铺里的掌柜的嘴馋，瞅着这桌子菜，心想煎炒烹炸溜熬糊的炖，山珍海味银耳燕菜什么都有，你们两个不吃饭不喝酒在这瞎聊什么呀？打官司，打官司在这儿说干嘛呀？吃完饭再说呀。那四喜丸子谁也不管，您放心，没事儿。施舍伦说，你这儿没事，我这
2: 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我们昨天说到，施世伦应官生之请到了关家堡参加一个宴会，酒桌上这官生拿出来100两黄金，这100两黄金在桌子上放着，跟施世伦说他有个朋友托他一个人情，为他这个朋友的朋友是九皇和尚开脱罪责，要免去一死。施世伦说了，黄金有价，国法无情，这个事儿我不能准。但是官生说，我这个朋友已经来了，就在我这府里边，你当面跟他讲，省得我跟他做解释。啪啪拍了一下巴掌，当时从房上各个墙角角门呼啦出来20多个穿青挂皂手提单刀的喽啰兵，把这一桌酒席的人全给围上了。施世伦当时一看就愣了，为首的是两个人，身上穿着青衣金短打扮，各自手里面拿着一口

这个人呢，是史蒂芬定睛一瞧，这两个人，好家伙，这模样长得够使五个人看半月的。其中有一个人面如紫阳干，连鬓络腮的短胡子，这胡子是秋然，什么叫秋然？都打着卷儿。另一个人面如黑锅底，扎蓬蓬的，连鬓络腮的胡子。 浓眉大眼，狮鼻阔骨，长得非常的雄武威壮。这两个人，黄天霸一看认识，大龙山上他磕头的把兄弟老二跟老三，普天雕、武天球。黄天霸心里就想了，他们两个干什么来了？啊！黄天霸想搭话，没来得及搭话。 这普天雕跟武天球两个人提拉着刀看着施世伦，施大人，有幸相见呐！啊，我们今天在这见面，实在是万不得已。这是我们哥两个跟关胜、关少爷想出来的这么一个主意，请您到这儿来赴宴。施大人，没有别的，一百两黄金在桌子上放着呢。 请您高抬贵手，给我们个面子，把那九皇和尚您免他一死。这个事儿不算太难，只要您把这个笔头子一动，把词儿一改，就可以把死刑改成了有期徒刑。史大人，怎么样？施世伦在这个酒桌这站着，二位，请问尊姓大名？大龙山的二寨主。 普天雕，这个说，我山寨主，普天球。哦，普天雕，武天球，好熟悉的名字，好像在哪儿见过。哎，天霸，他看了看旁边的黄天霸，天霸，是不是你认识？我认识，这是我磕头拜把子的二哥三哥。哦，哈哈哈，二位。 天霸跟我是好朋友，你们二位跟天霸是拜把子的弟兄，自然我们也是好朋友了。二位今天到此，就是为了给这九皇和尚讲情的吗？我就问您，能不能答应？施世伦说：“九皇和尚犯的什么罪？您知道吗？什么罪？咱们别提，这个世上没有开脱不了的罪责，您就说。” 能不能答应这个事儿，免他一死？施世伦说：“二位，这个九皇和尚身上有几条人命啊？最重要的一件事，他把前任的县太爷马正安给刺死了，杀官造反，这可是大罪呀！能饶恕得了吗？大清国法律条明明的在那儿写着呢。” 我怎么能可以随便给他更改呢？哦，施大人，瞧这意思，您不答应，这个事儿我不能点头。好，施大人，咱们把话也说白了，说明喽。我跟你讲，施大人，您要是答应了，一百两黄金归你了。 咱们两个还就成了朋友了。您放心，我是大龙山的寨主，我们再不在江都县境内作案，我会保证您在江都县境内是平安无事。最后，您治理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就连朝廷的皇上都得表彰您。可有一样，您要是不答应这件事，这百两黄金您不收，看这刀没有？ 今天，我让你死在九皇的前面，我们都已经把你包围了，周围都是我们的弟兄，这都是我手下的精兵强将。跟您说，动起手来，你们酒桌上这几位不是我们的对手。如果说我把你杀了，我们也想到了，杀官是大罪呀，把你杀了之后。 我们然后就把这关公子把他绑起来，嘴里边给他堵上点东西，把他塞到桌子底下。我们这些哥们儿转身就走了。我们这一走，肯定啊，您死了之后，官府要来查询呢。
官府来人一查询，一看您死了，这关少爷被绑上了，把嘴里东西掏出来一问他，关少爷就跟他们说了，说这是来了一伙子强徒刺杀县令，他们得逞了，然后把我绑上，把我嘴堵上了，我没有办法，他跟县令有仇，跟我没仇，所以没杀我。可是你们再想找我们，我们是天涯海角，四处都可安身。跟您讲，我找了六个存身之地，你说哪个地方我不能待吗？啊，你们官府的人要想找我们，谈何容易？恐怕今生今世也找不着。施大人，您的官路没了，您的前程断了，钱也没落着，您看看哪头重哪头轻啊？嗯，您是愿意收钱饶人呢，还是愿意不收钱掉脑袋呢？说到这儿，施世伦在那站着，面无惧色。哦，几位，瞧这个意思，今天你们又想重演一出杀官造反。对，就想要杀你这官。你们知道吗？杀官造反可是灭九族的罪。哼，灭九族？施大人，我跟你说句痛快话，鄙人没有九族，爹妈都死了，爷爷奶奶早没了，亲戚里倒是什么都没有，现在我就在这儿站着是一竖，躺下是一横，腿肚子贴灶王爷，到哪儿一走是人走加班。你灭什么九族啊？敢干这种事儿，就什么后果都想到了。施世伦，放明白点吧，怎么样？我要是不答应呢？不答应，你要是不答应，明年今天就是你的忌日。说实话，他一百刀往前就上，他往前这一上，黄天霸早在旁边把刀就抽出来了，盯着呢。黄天霸看普天雕往上一走，黄天霸绕到桌子前面，站住，二哥，你要干什么呀？哈哈，天霸，你可真给施世伦当了保镖了啊，在衙门口当了官了，一个月给多少钱啊？你为这县官卖命，弟兄的情谊你都不管不顾了。别忘了，你可是从小在我眼前长起来的，我们家的饭你可没少吃，我们家的东西没少给你，今天在这儿见了面了，怎么你敢挡我的去路吗？黄天霸说，二哥，是你我有弟兄结义之情，但是我跟您讲，二哥，施大人是一个清官，今天我黄天霸为了报答施大人对我有救命之恩，所以我保护了施大人，我保着他在江都县为官期间没有任何闪失差错。可是今天你这一来设了这么一个圈套，施大人被你们给困到这里头了，能不能看兄弟这面子，放施大人回县衙？什么？看你的面子？看你的面子？谁给我面子？黄天霸，闪开！我不跟你说过吗？你不杀施世伦，我们哥俩杀施世伦。黄天霸说，我跟大哥也讲过，你们两个杀施大人之日，就是你我弟兄决裂之时。决裂，好啊！当初我们虽然是磕头拜把子了，全当今天开始拔香头子了。说到这儿，黄天霸横刀在这站着还是不动，普天雕手中把刀一端，好，你躲开，我不躲，你不躲，我这刀可不认识你。说，黄天霸看这刀往前一劈，拿着刀往前一躺，躺一架没还手，这一刀一架，他转过身来，唰，横着又一刀。黄天霸一低头，唰，这刀没扫上。接着他又一抱刀，嗨，往前又一扎。黄天霸拿刀，往外一磕，三招没还手。这个时候，到了第四下，黄天霸
往旁边一斜身，二哥要再三再四的逼迫我，我可就不供了。普天雕一听，什么不公的？你看到吗？刷又一刀剁下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哥俩打起来。这哥俩一打起来，旁边那武天球也往上上啊。武天球提着刀往上一上，王栋、王良，哥两个双战一，知道这是大龙山的寨主，了不得。不能够把石大人给伤了，这哥两个往前这么一上，王栋、王良把武天球给截住了。这圆桌面二十来个都是江都县的头面人物，粮铺的掌柜的、米店的掌柜的、当铺的掌柜的，还有几个名人。之后本来是今天在这要吃一顿饭，万没有想到在这酒桌上出这事儿了。谁也没想到这是个骗局，这些位好像都受骗给骗到这儿来，瞅着满桌子好吃的不让动筷，最后打起来了，这怎么办？

这施大人拽着官生就出来了，出来往前边走，他捋着这个花园的院墙往前边绕，绕到前边之后一看，在大门口外边100多个衙役和官军都在这等着呢。等什么呀？等信儿呢。咱们不是原来说了吗，赵壁临上官宅来的时候就安排英公然、张子仁两个人，说你们这么办这么办，然后那么办，要再那么办，要这么办不行再那么办，怎么办呢？赵壁是让他们作为二路接应。赵壁说好几百人，300多人没那么些，来了有100多人，那也足可以应付后院里边这些人了。英公然、张子仁来了以后没动，为什么没动？事先有话，如果进到院子里边有什么不测，有什么凶险，由王栋、王良弟兄两个点信炮，这信炮一响，他们听见信炮响立即往院子里边杀。可是今天这信炮没响，为什么没响啊？王栋、王良这哥两个在那儿为了保护施大人来不及点信炮了。他一看五天球往上一上，哥两个就觉得我们两个人才能挡得住他一个人，所以一块冲上来了。这一冲上来没点信炮，前面这100多人还在这等着呢，啥等？

0: 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英公然张子仁带领这伙人杀就冲进去了，石大人的轿在这儿停着呢，还有轿夫呢。赵壁马上吩咐石大人：“您快上轿，抬着石大人回衙门，把这官生拴到轿杆上，让他跟着跑，跑到衙门里面去。”这官生也拴到轿杆上，赵壁这儿安排好了之后。那院子里边现在已经打得乱了套了，咱们说黄天霸跟普天雕两人这一动起手来，后来这大爷也进来了，大爷进来之后，哎呦一看真是弟兄反目，打起来了。贺天宝一瞧啊，黄天霸尽管说跟自己磕头的弟兄翻了脸，动了真刀真枪了，但是从招数上来看，黄天霸自己对自己这位二哥还让着3分，没有下狠毒手，有很多招数还留着情呢。贺天宝一看天霸还是重义气的人呐，这个功夫就听着前院一声呐喊，很多的官军和衙役冲进来了。此时此刻贺天宝心想不能在这再久待了，马上跟他们喊：“听我的，弟兄们，方锦扯话。”陆林的黑话，方锦就说情况紧急，扯话快跑。前面的官军都来了，一说这句话，这些个喽啰兵本来就不打算在这久练，一看这样走吧，哗就往外撤了。他这一撤， 普天雕，普天。

天球两个人也不敢在这恋战，几刀之后，转真星也往外撤，贺天宝跟着也撤出去了。圆桌面坐着的这些个吃饭的，有的钻桌子底下去了，有的坐在那儿打哆嗦，还有的瞅着那一百两黄金直发愣，合计这边没人要我捡着，还合计这事儿呢。黄天霸这功夫一看他们走了，黄天霸也不能追，转身形一看桌子上还有百两黄金呢，这包黄天霸一提了，带着众衙役回了衙门了。黄天霸带着众衙役回到衙门了，这个时候施大人也到了衙门里头。施大人到在衙门里边之后，马上吩咐来呀，立即升堂，把官生带上堂来。施大人一肚子都是气，心想官生罪魁祸首刨根就刨到你这儿了，今天我饶不了你。官生被带到堂上，这个时候赵壁捆他那绳子都解开了，给他戴上手铐子了。这官生换了手铐子一看，行，绳子不捆了，铐子铐了，来到大堂之上，咕噔往这一跪，大人，给大人见礼。此时此刻的官生在关家堡的那种气焰已经没有了，现在的事也这样，您看多么恶道的这个恶徒犯罪嫌疑人，杀人放火犯，在当时犯案的时候那是张扬的厉害，只要一被警察抓住马上就老实，立即流眼泪，立即就后悔。其实当初他为什么干这个事儿呢，那个时候就没有了。这官生逞能的时候过去了，一旦戴上手铐子完，他自个儿就想，我现在什么也不招人。为什么？他想了，扬州府的知府是我姨父，我就等着我姨父到这儿来给我讲情。我被施世伦抓住，我姨父不能不知道。我姨父一来，他的顶头上司到了，这情他能不准吗？啊，起码能饶我一死啊！所以官生往这一跪，大人，我给您见礼。施世伦说，官生，你可知罪？大人，我请您吃饭，我没什么罪。那伙的人他非要过来杀你，他跟我没关系，我不愿意他们来，他们非要来，我拦不住他。九皇和尚你认识吗？九皇和尚，九皇和尚好像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大胆，你就是听说吧。来，把九皇和尚带上来。说到这里，这赵壁上监狱里边就提九皇和尚去了。赵壁把这个九皇和尚提出来之后，在路上走着，赵壁就跟九皇和尚就说，和尚，施大人提你，知道为什么吗？让你给做个证，你的对点子来了，就那官生官少爷，你不是跟那官生官少爷差不多吗？你们俩不是好吗？好的穿一条腿的裤子吗？我告诉你，你呀，跟官生一见面你就如实吐诉，把你的罪恶都说了，施大人呢可以根据你的招认情况呢给你从轻惩处。我跟你说呀，九皇，给你从轻惩处啊也不能轻到哪儿去，你呢好几条人命，而且杀了前任的县令，你活是活不了了，你是必死无疑了，但是这死法不一样啊。大清国的律条你知道吗？啊，有凌迟、碎剐，有三角白绫，啊，这最多了。知道什么叫三角白绫吗？这九皇和尚还真不知道，一看这小脑瓜知道的挺多。他也戴着手铐子呢。赵爷，您说，三角白绫啊，就拿白绫子套你脖子上，两边拉人拽着，一二喊，哗勒你死了，死了就松了，松了让你缓，缓过来了，缓过来了之后再勒，再勒，
累又死了，又死了又让你缓过来了，缓三回，这叫三九白灵，这个够厉害的。是啊，不光这个呀，凌迟碎寡呢，这个你不知道吧？罪大恶极者犯凌迟碎寡之罪呀。凌迟碎寡就是把你衣服扒光了，弄一个柱子绑上，在大街上让老百姓都看着，旁边有一个掌刑的拿一小刀骗你的肉，一片一片的往下骗呢。这里边有说道，人那掌刑的心里有数，要说给你180刀骗死，那肯定179刀你就断气儿；要说给你360刀骗死，你肯定也按那个数也就给你骗死了，啊。要说你罪大恶极，给你来个600刀，最后骗你的就是一个骨头架子，你内脏还都在活着。你心还在跳，你琢磨琢磨，那是个什么滋味？让赵爷说的，这个九皇和尚听着浑身上下直起鸡皮疙瘩。哎呦我的妈呀！我说赵爷，这罪我可受不了。怕不怕？我怕，我怕，我全招。对，你就争取施大人判你个一刀斩，脑袋掉了碗大的疤，再过20多年又一条好汉，多好啊！是是是是，我全招，我全招，可千万别给我凌迟碎寡。来到大堂上了，到大堂上，咕噔往这一跪，这官生往旁边一瞧，哟，九皇和尚来了。九皇和尚跪在这之后，往旁边一瞧，半生。都是你让我干的坏事。官生一瞧，他妈的，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官生一看这小子感情被捉住以后，他改了主意了，不像原来对我那个样子了。九皇和尚当场就咬定了官生

0: 晚四点半，长春洞植物公园的主舞台前已经围得水泄不通。一个身形高大的二郎神大步走上台，开场舞、独唱、即兴互动，哪怕满头大汗，他依旧热情不减。这个二郎神就是演员史元廷。
1: 飘飘的晚风轻轻吹过我的心情，平静而寂寞。
2: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很多人认识他是因为东北插班生里的王虎。
3: 你有灾戏啊，
4: 你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0: 中戏科班毕业，演过主角，但过去这一年他几乎没进过组，投出去的资料石沉大海。去年他还在泰山上陪游客爬山，对着镜头

0: 却似曾相识的鲜活笔记。从这些珍贵的书简中，照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1: 你就觉得好像你在跟古人在对话。
0: 创新性，
2: 这是古代的高科技。
0: 统一性，
3: 俺统一统，制度一统，法律一统。
4: 今天咱们探源什么文明啊？
0: 在中国出土简牍的第一大省湖南，探激扬文字的中国记忆。
5: 今天我们来到湖南长沙，
1: 您看咱这宝箱也落位了，
6: 我来开呗，
1: 宝箱，您开，
6: 您的眼神好。这我熟悉啊，这应该是一个像是风笛。
7: 这是不是就像那个以前写信弄个火漆那个东西封上一样？
6: 它是过去呢，比如文书、机密文件，现在说还有一些重要的物品，把它装在竹篓子里面，然后要用麻绳给捆绑住。捆绑住以后还不够，还得加一个封泥给粘上，叫人起不下来。然后你起下来，就这封泥再也封不上了。那封泥还得加印，证明是我封的，谁也打不开。
1: 那就是说这印它是有信息的，
6: 它有信息的，确保这个箱子要安全的送到要送的地方去。
1: 我看咱这封泥上也有字，
6: 这也有字，这得叫水哥了。
1: 是什么呀？
7: 借回家城，
6: 带回家城。
7: 你看这个是篆啊，
1: 那这带侯何许人也呢？
4: 哎，这我还真知道戴侯吧，您可能不知道，但是呢，他媳妇儿您特知道。这不到长沙了吗？辛追夫人马王堆，这谁都知道吧？
1: 大名鼎鼎，
4: 大名鼎鼎。她的丈夫本名叫什么？立苍。他是跟着汉高祖打江山立了功了。立了功之后呢，就分封到长沙这阵儿给长沙王做丞相。暗含着另外一意思。
1: 什么意思？
4: 盯着点长沙王。于是乎呢，就封他一戴侯。而且他后来他的儿子啊叫立熙，也是继承了这个封号。
7: 像我们这是探源啊，到这儿肯定跟马王堆有关，
6: 对，
7: 然后我觉得可能跟汉字也有关系。
6: 对，马王堆汉墓的出土，那是1972年、73年、74年的时候，是震惊世界的一个考古发现。但其实呢，对于他出土的一些文物一直在研究，最近又有新的发现，咱们去了解了解。
1: 好啊，
6: 好。
8: 何老师，专家在这儿。
9: 您好，
8: 您好。您好。
9: 哎，你好，你们好。
10: 您好，您好。
9: 我是西安市考古研究所的所长熊有志。2013年我正好在这里全程参与了兔子山的考古发掘。
4: 这怎么发现的呀？这是？
9: 这个发现它是在1986年啊。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的时候，就发现了这里有大量的汉代的铜马。在这个遗址的东边发现了车壕，当时就认为这个地方可能是益阳古城遗址的所在地。
11: 益阳之秦始就是长沙郡下设的九县之一，延续至今已经2000多年。
9: 整个兔子山遗址发现了16口古井，其中有11口古井出了简牍，大概出了15234枚。这个简牍的年代，它从战国楚到秦到张楚到两汉，一直到三国楚，时间跨度有将近500多年。
4: 咱们从头问啊，首先这些井的前身，它就是水井，还是说为了扔东西使的呀？
9: 它就是水井，
4: 就是水井。你看看，就是水井。
9: 因为兔子山遗址，它自古以来就是宜阳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人们在这里生活生产，肯定需要取水。但是一口古井，它的使用年代是有限的，40年以后井可能已经坏了，那么这个井就废弃了，在另外旁边再重新挖，所以它就聚集了不同时代的16口古井。
4: 再有一个问题，他这水井后来就干什么使了呢？这水井废弃之后就改扔这东西了。
9: 因为这个简牍，我们现在觉得这个东西很神奇、很重要，但是在当时呢，它就是一种官府的档案，就像我们办公室的资料一样。

0: 要定期清理。
1: 哦，就是办公文件就相当于都扔到这里头了。
2: 对对对对对，
3: 保存并不是当时的一个目的，只是丢掉，
1: 扫码销毁，销
0: 毁就是
3: 只是销毁，
0: 销毁
3: 只是销毁。
4: 哎，我这有字了。
3: 水哥这字儿大，
5: 每个字啊都还写的非常认真。
3: 对对对，
4: 这个言特别清楚。
3: 对。
4: 这个四，这个女吧，这是一个，这应该是个在，不在。
3: 你们看不清楚吧？一会儿你到我那儿去看看去。
1: 您那儿放大了。
3: 正扫着呢，看看我那边啊，来来来来来，嘿，出来了。
6: 点击这个，然后我们放大。
3: 郑璐，哎，你们快过来看看了，哎。
1: 就这么清楚啊？这么清楚。这是乙日还是什么？
6: 这应该是七日甲辰。
3: 甲辰，
6: 甲辰，对。
1: 甲辰，天干地支嘛，
6: 对，
1: 记录日子的。
6: 对。
1: 这笔锋这甩的
3: 多漂亮！
5: 世纪之交的时候啊，世纪进入新世纪前后，在湖南两个特别大的发现，一个呢在湘西的农山里耶，发现了秦代的简牍。出土了36000枚秦代简牍，比当时传世的秦代的所有的文字总数还要多，震惊世界，也是考古十大发现之一。
3: 那句话叫怎么说来？那句没有什么亲，
5: 没有兵马俑，
3: 难有
5: 这个
3: 李耶简牍
5: 啊。兵马俑确实呢很震撼，是吧？
7: 对，
5: 他不会说话，是吧？
1: 对，
5: 但是这。简牍是会说话的，
3: 对，
5: 它有文字啊，是吧？它记载的秦代当时的丰富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当时的这个管理的制度，
3: 就人类社会生活的组合都有记载。
1: 我觉得从艺术角度，它对于中国书法的贡献应该也是很深很深的。
4: 因为这个李耶简牍呢，它其实在书法史上是很重要的。就我们一直认为这个秦这个李斯小篆之后，我们应该是书同文，是不是都用这个篆书来代表官方的这个文字了？但是其实还反而是古隶。
6: 对，就是隶书秦隶。
4: 现在从这些证明当时的一个情况。和我们的一些官方记载可能不太一样。
6: 是的。
5: 简牍，过去我们只是把它呢保存好，博物馆展示好，现在开始出版它的书。这书为什么出版？做什么用呢？就是叫社会各界、方方面面的专家学者和人士来研究它。
1: 对。
5: 它涉及很多学者，你不公布。那么人们就没有研究的基础，你公布以后就改变了过去的很多的观念或很多的历史的记录。
1: 没错。咱们这竹简会不会里边考察过文字之后有一些故事，或者记录当时人民生活，我们古人睡觉啊、饮食啊的一些内容？
6: 还真的有啊。李耶秦简当中有很多批关于祭祀先农的一个记载。祭祀先农以后，本来我们有很多那种祭祀品嘛，简文记载就有官方售卖祭祀用的那个酒、那个时候秦代已经有酿酒的了。李耶秦简当中有一个叫江阳的，他正好就是我们现在那个四川的泸州。哦，
1: 那您看
5: 泸州出酒。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目前收藏了湖南省出土简牍总数的四分之一。张春龙是考古院里负责整理和研究简牍的专家，多次参与湖南地区的简牍考古工作。2002年湘西里耶秦简的惊世大发现就是由他进行发掘的。
8: 这个当年出在里耶一号井第9层。
3: 这个好清楚啊，
5: 这太漂亮了。这个
8: 一是2枚简啊，一套

0: 当时看到以后太让人高兴了，
1: 这太漂亮了，
2: 这是毛笔写的，特别像现在咱们那个很细的那芯儿那个水笔。
1: 对对对对对，它这狼毫得多细的笔啊，木头本身是有纹的，你怎么控制这个墨不渗在这个纹里，不受这个木纹的影响？
3: 当时这墨肯定不是现在的墨汁儿。
2: 您不怀疑是硬笔吗？您看
1: 它的粗细都一样。
0: 做过试验，这个可能加老鼠的胡子、鼠毫一类的，它要有硬度，它这个字放到这么大都不走形呐。
1: 这经得住显微镜推敲，经得住放大镜观察。
3: 这内容是什么呢？
0: 这个有个姚宁县，它应该是四川成都平原上的一个县，它有12位男丁呢、在洞庭郡这边当兵，他在老家欠了钱，老家呢还是要问他催缴，询问到我们那个洞庭郡的司马，说你看我们有些士兵在你那里老家欠的钱，你们得问一问他们在哪里，我们要追讨，
1: 催账的
0: 讨债的这文书啊，
3: 说明他的户籍还是很严格的，他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0: 他是同一类性质的公文啊，放在一块儿啊，公文有完全的格式，因为那个县级的主管部门到这边询问的时候，他是低级别对上面说的。
1: 对，
0: 先来一个感言之，我那个斗胆的啊提出的要求，正式内容回报好了以后，再来一个感言之。这两个感言之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引号啊，这之间是我说的，
1: 那就相当于是何冰老师说，引号冒号。这个字写的真好看，再引号句号结束，这两个引号之间的句子就是感言之中间的句子。
4: 对，那说什么告什么什么的，
0: 感言之就是下级对上级的谦卑的是吧，也尊敬在里面，平级的就是感告，我还是也是客气的，上级对下级更加凶巴巴的告，
1: 喂，
0: 就是告诉你就完了，直不能吞的。
1: 那学习了。
3: 咱们湖南出的这个简牍，您瞧，从战国的楚，一直到这个秦汉，然后一直到西晋，这么长的这个历史进程中，出土了这么多的简牍，那么对着我们中华文明究竟有什么贡献？
0: 我们这个简牍发现，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大多数是在当年的郡县级政府的办公区域发现的，是当年的这个行政管理的直接的布阵遗留。我们的24史正史，它只记载中国大事、帝王将相或者那个大的政策是吧？对于这个县乡以及基层社会的运作，它应该是没有记载。
1: 所以就是郡县制最好的一个证据。
0: 对，这个一个县下面它有多少的官员，有多少个科局级单位，有几个乡，它有多少人口，有多少田地，有多物产，税收怎么收，错了怎么罚，欠了债怎么追债，这里面差别有这个地区啊，自然环境的差别，有物产气候的差别是吧，它这个就是当年社会基层运作老百姓生活的一个活生生的那个记录。秦帝国统一以后，它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就是说版图一统、制度一统、法律一统，不是每个县都留下这么宝贵的资料啊，只有我们湘西栾山，我们李一号井出的这个正儿八经的秦朝政府的档案啊，这么一大批。事实上它其他的秦版图内的1100多个县也是这么行政运作，
1: 相当于记录了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0: 张老师，您给我们看这么些了，我也给您看一个，这是刚才路上人送给我的，你知道，我们仨谁也不认识。哟，给我的，多谢多谢多谢。
1: 这写的什么呀？
0: 水哥，您学问大，您给认。
2: 这是零，
0: 不认识。您帮我们看一下，这是什么？
3: 这个玩意儿。那个可以跟真的差不多了啊，
0: 跟真的差不多，
4: 就肯定不是真的意思。
1: 它那灰质模仿都特别好，上面这一道黑啊。
3: 这个哦，是一个简，也就是油简油铅啊。这是我们见到的中国最早的油铅或者什么，就是铅柱，就出在里约一号井，应该还是就是第六层面试比较早。这么一出来都是让人蛮激动的，
0: 难以置信，难以置信。
3: 它为什么削成这尖啊？它是这一批物资，公文也好，它打捆以后，你哪里寄哪里不知道吗？就把这个
4: 插在那儿，
3: 插在那个绳索，
0: 就相当于咱们包裹上那个地址
5: 啊，快递单，
1: 它也好拿。
4: 这内容是什么呢？
3: 他写的是千林以游行动亭啊，物资的基地是千林。千林就是现在的龙山里约，当年就是千林县的县衙门所在。哦，以游行就是说由这个通过这个政府的设置的油站、驿道、船道、洞庭郡。哦，洞庭郡它不是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吗？
6: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他分天下为36郡，这36郡中呢，并没有洞庭郡。后世关于秦代郡县的文献与研究中，也从来没有提到过洞庭郡。但是在礼仪秦言当中，洞庭郡下发给千林县的文书就有15枚之多，堪称是颠覆性的历史发现。
3: 正史记载都没有的，没有的，这都已经沉睡了2200多年了。现在通过李烨的这个发现，他又从历史的尘埃的深处又晃晃悠悠地走出来了。

0: 龙老师，龙先生，哎呀，又见到您了，好几个月没见面了。
1: 啊，您好，龙老师，您好，久仰久仰。
0: 龙老师是我心目中的我们考古界的英雄。嗯。
2: 龙青沙从事田野考古工作近40年，一柄手铲，一双手套，一个背包，便是他半生与泥土打交道的见证。他的考古足迹遍布着神秘而广袤的湘西土地，为探索湘西简牍文明的起源做了很大贡献。龙老师一生都献给了考古事业。
0: 你比如说李爷秦简，那是龙老师一手把它发掘出来的，科学的发掘保留下来。
3: 20年前是我亲手捧出来的啊，现在是第二次来看它了。我们看一下是眉简吧，啊，这里有五眉简。这一枚简，那就是99乘法口诀表。
0: 哦，99乘法口诀，
3: 啊，这枚简非常珍贵了。
4: 这是什么年代的？
0: 2200年前啊，秦代的呀。
5: 24/28/3/4/12/4/4/16。
4: 2/2/1，这不是2/1得1，这是什么意思？这2/2啊，
3: 等于这个呢，它就是我们可以说数学的概念，就是一个分数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在2000年以前。

0: 我们的前人们基本上都普及了这个分数的计算法。
1: 二半的意思是不是二分之一
0: 啊？对，就是啊，
1: 两个二分之一就是一
0: 啊。对对，
1: 这个当时也在乘法表
0: 里。对，
1: 这个勤俭其实就说明我们不仅仅是乘法表领先于西方，我们这个分数有分子分母的这个也比西方要早。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概念
0: 是的，是的，
2: 这比欧洲其实呢早了600多年。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现在孩子们在学数学课的时候，其实也在学历史课，得告诉他们这是秦朝我们老祖宗的东西，那时候咱就有。
0: 可以说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枚最早的实物件，
2: 清清楚楚哈，写的清清楚楚。
0: 所以说过去说的是阿拉伯半岛那边的，
2: 对，传过来的，过去那么说，
0: 是根本不是。你看这个实物就验证了，是吧？
1: 这一枚简是您亲手挖出来的？
0: 对对。
1: 它当时是一个什么环境啊？啊，
0: 那种环境我可以这么说一句，是我一生之中可以说极其难忘的、非常恐怖的一次田野考古犯。我这里带了一张照片，你看。啊。这是我们张春龙先生站在井底下拍下的唯一一张工作照片。
2: 哦，这从下面往上面照的，很高。
0: 最后弯弯是17.28米呢，这么高。
2: 17.28米。
0: 对对。你看，这都是用这个木头啊，互相支撑上去。这么一个深的井啊，啊，这个支撑下面没问题，那上面会塌呀，
3: 对，
0: 是吗？再加上我们还知道管涌呢，
2: 管涌水要一下冒起来，一下就灭绝了。
0: 对对 对, 对, 对。不知道底下又是个什么状态了，不可以想象的，有很多的一个意外就会发生。
1: 17米的深度下去之后，应该什么都看不见，是黑的吧？
0: 啊，黑的，不仅仅是黑，而且它恐怖到什么？缺氧。
2: 在黑暗处，没有光，缺氧。
0: 这个里面呢，还有一种恐怖的呢，就是自己在井下还不行啊，在上面还不能讲话。一讲话，那我们的耳朵都受不了。
1: 那相当于是个传声筒一样，是不是？会把音量扩大。那个井在井底下的环境，
0: 就是这样。对，就是。首先，你看，我们就是个安全问题。为了这个安全问题，我们起了6个施工队做安全支撑，都没有一个施工队敢拿下来。不得已的情况下，在无助的情况下，我承担了这个设计和支撑。
2: 自己做的，
0: 我自己做。因为什么？我是木匠。
2: 哦，您做过木匠？
0: 我是木匠，我就知道这个木头的厉害。尽管上面有3层那个木井圈已经毫无支撑力了，已经我用钢针一穿，它都穿得通了。
1: 那都朽了，那木头相当于。
0: 但它底下呢就非常的坚实，根本就动不了了。底下是绝对是可以保安全的。哦。再说一个难度非常的难的，最近还有一个就是发掘的方法。4个人每人站一个脚，底下铺了板子，脚踩在板子上，人呢用双手去抠，
2: 用手往里抠，哎，
0: 4个脚同时往中间抠，抠了之后再把它放到盆里去，一盆一盆的就输送过去了。
1: 当时有没有伤到手？就是啊，因为这底下都是淤泥啊。啊，
0: 对，可以说这10个手指头的缝啊，全部都塞满了。那个什么铁渣子呀，什么陶渣子啊，都往里塞，最后都不行，碰了就疼，一碰到这个硬一点的东西就疼，那钻心的疼啊。
3: 戴手套不行？
0: 我戴过手套4个，那不行，因为它的触摸不了，感觉不了这个茧毒对我们的手指的感觉，
1: 还要触感，
0: 容易我们手指一碰到了茧毒了，哎，啊，就收回来，就慢慢再去，是这样。
3: 整个持续多少天？
0: 总共持续了27天。
3: 27天，
0: 一天的工作至少是12个小时以上。到了晚上12点，我还得要到现场去巡逻，每一天就4-5个小时，就这么睡眠的，天天如此。那1号就出来，我称了一下，我的体重退了5公斤，
1: 减肥减了10斤。我说实话，就是。可能责任真的是很重大，但身体的承受它是有极限的。
3: 对对，
1: 您怎么在那井底下能坚持那么长时间，并且心里头是什么信念让您一直在那个，就是要完成这件使命？
0: 对，我特别的要感谢我们。

0: 张春龙先生，他给我很大的底气，每天他都要下井检查一次，把每一个支撑他都用脚都要踩一踩。
1: 他得为您的安全负责。
0: 他说每天都要坚持检查一遍，这个检毒啊多珍贵啊，这么进进出出，咱们还有一个保护的一个流水作业。所以呢，井下有我们几个，井上有他，整个过程就完成了。我在井底，他就在井上。
1: 剩下那几枚也是您发掘出来的吗？
0: 嗯，都是的，总共是36000多枚嘛。
2: 这只选了几件。而您当时挖的时候还挖出过绿色的植物啊？
0: 嗯，当时我们为什么要推断啊？这些捡埋藏的时间在6、7月份，就是因为办出这个检毒出来的时候呢，有大量的菌液，清理出来的时候绿油油的，连叶脉都清清楚楚。但是呢，很快在3到5分钟就黑了，看不见了。哎，你看，
3: 就没了，消失了，
0: 消失了，很短暂的时间。
4: 现在都足以第一时间提取资料。嗯。
0: 那个时候我还发生了一个故事，不法分子啊，要我们民工给他们提供一些检毒，按字算钱，一个字60块。
4: 那是20年前60块，
1: 那不得了
0: 啊！那一米检上去就10000块钱啊，几百字啊，是吗？一米检，这个民工呢就把这个消息就赶快就告诉了我，赶快告诉我，我马上就向公安部门报告。

0: 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1: 15件套，
0: 这赠送的。
2: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0: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边是赠送的，短袖里窗户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3: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2: 可以，我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0: 对。
3: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0: 对，
3: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0: 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这除外。
3: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哎，
2: 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里的词儿。
3: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你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哈哈，
2: 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0: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个没问题。
3: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0: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3: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节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这九皇和尚在大堂上一见了这关生，一口咬定了他了，就说我的这些罪恶都是你指使。关生不能承认呢，关生说我怎么指使你了，九皇和尚说你忘了吗，啊，我们两个初次相见的时候，那是在我的那个莲花院寺院里头，我把你请到我的那个寺院的禅堂里，我们两个促膝相谈，我当时说呢，你是这个江都县的头面人物，你的亲戚又是扬州的知府，所以我对你有利用之意，我就跟你说了，我说我会不少的医学知识，你不是跟我说吗，啊，你说你家里有10个老婆，你关照不过来，

体虚，你让我给你配点药，我不是给你配了药了吗？配完药之后，你说吃那个药不得管事儿，我说这个药里边有的不太精到，那个紫河车呀，那味药啊，必须得是怀孕五六个月的婴儿从肚子里边抛出来那个紫河车才最好使。你就说了，那就用那个吧。我说那用那个，那不把人就宰了吗？你说那不要紧呢，把人宰了你就把它埋了吗？我说那宰了个人埋了那么简单吗？他说你把它做得干净点，做得利索点，出了事儿我给你出钱，我给你打官司，我保证你没事儿。不是你说的这个话吗？你说的这个话，所以我就按照你说那么做，我就杀了两个孕妇，杀了两个孕妇，害了两个孩子，这就四条人命啊！啊，这个事儿后来被那位前任老爷马正安发现了，我又怕案子暴露了之后你我都不好活，我是为了你呀，我把这前任老爷也给杀了。我这个罪名现在十恶不赦，怎么到现在你都不承认了呢？你说什么呀？你说什么呀？说了这么半天，你编的可真远。我多次跟你说过那样的话，凭我官声，我们家是世代簪缨，官宦之后，我不懂得杀人犯法呀！啊，你要杀，谁让你杀了？你杀人与我没关系。哎呦，官声啊，你没良心！你那心是黑的，掏出来看看，你那心是什么色的？掏得出来吗？我告诉你，你别到这个时候看着我落了配了，破鼓烂人锤，破墙烂人推，你琢磨着什么罪都往我身上推了，你就没罪了。你他妈杀了人，你是主犯，你活不了了。我知道我活不了了，我今晚我还落一个人头掉了呢，满大的疤了呢。这九黄和尚把自个儿心里话都说出来了，这刚才赵壁跟他讲的，他说我可别剐喽，想落这个。这官生就是挨时间，心想我不招，我就等我姨父，我姨父只要来喽，我这个官司就有缓解。到这个份上，石大人看出来了，这个小子说什么就咬定了不招。石大人吩咐把这九黄和尚带下去。九黄和尚下去了，石世伦这得问官生，刚才九黄和尚跟你当面对质，你还有何话讲？大人，他说的这话都是他自个儿的编的，

仗着自己家里边家大业大，罗马成群，他呢胡作非为。我有二本，我想管，管不过来。鞭长莫及呀、啊！

0: 我承担。这一下子，江都县的老百姓传都传开了，说：“哎呦，这么多的县官县太爷，没有一个想着穷困百姓的。我们这些穷困百姓，怎么今天还来了这个钱了？这是国家给的。”施世伦心想：“不是国家给的，这是大龙山送的，给你们分了。”所以老百姓没有一个不给施世伦歌功颂德的。时间不久，秋天九月份，刑部批文下来了。九皇、七诸、官升、禄六、斩，上下的有关的那些案的人，年头不等的徒刑全都判了。判起来之后，判刑的押到监狱里了，判斩的就在江都县开斩。施世伦说这个事儿，要让江都县的老百姓人人皆知，贴出布告去。这几个人就是江都县境内的毒瘤，我们现在已经从根把它铲除了，让老百姓大快人心，让他们人人高兴，贴出大布告。九月九，挑个好日子，步步登高。就在九月九这天，十字大街开刀问斩，斩杀罪犯。这布告贴出去了，江都县四城门、十字街、重要道口，全都是布告贴出去了。江都县的老百姓人人传颂，个个传言，都知道，哎呀，这些个恶霸、歹徒、欺压百姓的这些个罪魁祸首，今天得以正法了。这得感谢江都县来了个好官，传开了，江都县可以说全城鼎沸，老百姓高兴，全城鼎沸，大龙山上也知道了。大龙山近期一个多月没有任何行动，没作案，所以显得江都县很平静。可是这个消息传到大龙山以后，普天雕、武天球哥两个一听，把贺天宝也找来了。大哥，这事儿可大了，您知道吗？九皇、官升、七诸，还有一个什么叫陆六的，那个咱不熟悉，就这几个人开刀问斩，就在江都县的十字大街。听说这事儿了吗？贺天宝说：“我没听说啊。”你们两个怎么知道的？嗨，踩盘子的喽啰成天往县城里面转悠，布告贴满了，大街小巷、十字街都贴出去了。九月九，开刀问斩。大哥，咱们怎么办？贺天宝说：“那怎么办？开刀问斩，那是从上边批下来的，开刀问斩那是必死啊。”大哥，这个事儿您不管吗？咱们怎么管？大哥，我想要管，你想管，你怎么管？怎么管？结发场啊！你要结发场？对，九皇和尚跟咱们是哥们儿，七诸跟他是不错的。再说这关公子，咱们花了人家多少钱呢？啊，咱们欠人家情欠的太多了，更加上这施世伦，他把咱们磕头的两个兄弟，小银枪、杜老叔、催命鬼黑风，他都给杀了，这是一笔仇恨呐。那个仇没报了，结果他把我的老兄弟还弄过去了，给策反了，跑他那当差去了。我饶得了他吗？这个施世伦他要把这几个人杀了以后，他在江都县了不得了，他火了，啊，他要火了，咱们哥们儿这还待得了吗？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

0: 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1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大哥，我早就想，咱得换个地方了。大龙山不待了，改个地方，重立旗杆，再招人马。那你结化厂，这是跟官家明面干的，那有什么了？《水浒传》看过没？闹江州，李逵跳楼结化厂啊，那不就结了吗？结完了都上梁山了。今天咱们也来个闹江州。再来个闹江都，怎么样？好吧，兄弟，你们两个人有这个想法，那个我就得跟你说，咱们这人能够吗？100多人全员出动，让大家伙打好了行李，带好了细软，结完了发场，抢走了九皇七叔，还有那位官生，咱们就跑了。跑了之后，另找地方。上哪儿啊？我找着地方了，大哥，我现在先不告诉你，我安排好了再告诉你，怎么样？行啊，要那样的话我随着你。不过这100多人接得了发场吗？在于我们策划，只要我们安排的周密，这100多人就能把发场给接了。好，那么我给你们探探道，看看他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杀人，咱们好进路退路都找明白。是啊，大哥，这个事儿就得您办了，您是老江湖，就看您的。好，贺天宝听到这里马上单人一个，换上一身便装，肋胯一口短刀，由打山上下来了。下山之后直接够奔江都县，到江都县城的十字大街醉月楼，到这个酒楼上跑堂的过来。哎呦，客爷您来了，里边请啊，给我找个雅座，到楼上边找个雅座，8号， 说怎么都八号，黄天霸被捉也是在八号，就到了八号这屋了。到这屋之后，贺天宝要了几个菜，要了一壶酒，然后把跑堂的叫过来了。哎，你过来。跑堂的来到跟前，客爷，你有什么吩咐？我让你办个事儿，行吗？办事儿？您说，办什么事儿？这个事儿办成了，我就给你二两银子。二两银子，这数码可不小。说着话，掏出来了二两银子，撂桌子上了。你先把它收起来。哎，可以，这事儿没办成了，我怎么好收你这钱呢？收起来，我告诉你办什么事儿，你放心，不是难办的事儿，只要你脑子好使，聪明就可以。啊，那要他们说那就好，那我先带着了。那个，你说什么事儿？到衙门里头给我找个人。找谁？此人叫黄天霸，你告诉他，你就说他有个大哥叫贺天宝，就在你这个醉月楼上，楼上八号这屋里等着他呢，让他到这边来一趟，我跟他要见个面。要求你不准让任何人知道我在这儿，还不准让任何人知道我们两个见面，能明白吗？哎，明白明白，好，我这就去。黄天霸衙门里的，对，越快越好，马上就去。好嘞。这跑堂的心想，这个银子赚的太省事了，二两银子啊，就这么到腰里了，走，噔噔噔噔噔噔，钱好使啊，有钱可以创造速度，有钱也可以创造智慧。怎么创造智慧？这跑堂的来了智慧了，心想这个事儿，如果要是不让别人知道，我得怎么说呢？到了衙门里边，闷着脑袋往里就走，衙门口的人，哎，站住，哪儿去？哎，老爷，这个我找人。门口这位，正是蓝狮子轮的那位全知道。这位全知道伸手，你他妈找谁呀？愣头愣脑的，哎，我找你们这有黄天霸。黄天霸，你们找黄爷干什么？哎，找黄爷，跟你说是那么回事，我是这个醉月楼的跑堂的。我到这儿找黄爷有事儿，说明白了什么事儿？说明白了，我们才能给你找。黄爷那是随便能找的吗？啊，那是跟大人整天在一起的人。这跑堂的一想，不说明白，人家还不给找。这瞎话当时就来了。哎，他这么回事儿，这黄爷呀，他要请客。告诉我了，在酒楼上这个酒席都摆好了，他请的客人都来了，可是黄爷还没去，这到底为什么呀？您快点找黄爷，我得见他，当面问他。啊，是那么回事儿。好，你等着。这全知道进去了，到里边找着黄天霸了。黄天霸又打里边走出来了。黄天霸一看，什么？跑堂的找我，说我摆着酒席请客。人都来了，我没露面，我什么钱摆酒席了啊？记错了人了吧？所以黄天霸来到外头一看，这跑堂的在这站着呢。哎呀，您是黄爷啊？我是黄天霸。你是？我是醉月楼的跑堂的。这跑堂的一看黄天霸想起来了，心想这位在我那个酒楼上喝过酒，让那个小脑袋的把他给背走了，就是这位。哎，我还真认得他。黄爷，跟您说，这个您上这边来说话，这边来说话。说着话，把黄天霸叫到旁边来了。您有个大哥叫贺天宝，在酒楼上等着您呢，说一定要跟您见一面，还告诉我说不准让别人知道。黄天霸听到这里，当时一愣。他来了几个人？就他一个人，再没有第二个。他长什么样？高个，长木脸，浓眉毛，大眼睛，三绺短胡须。黄天霸一听，对，是贺天宝。好吧，既然那样的话，我跟你一起去。好，您跟我来。黄天霸跟着这跑堂的就来到了醉月楼，上了楼，来到八号房间，挑软帘进来之后一看， 果然是贺天宝。黄天霸赶忙过来施礼：“大哥，您怎么来了？”
5: 天霸，坐下，坐下。
4: 黄天霸坐这儿了。
5: 我问你，是不是九月九要出红差杀人？
4: 对呀，满街的布告都贴完了，所有地方都知道了。
5: 哦，天霸，我问你，
4: 这个杀人这个准不准？
5: 准的。
4: 在哪杀？十字大街，现在正在搭监斩台呢，搭完了监斩台埋庄去，这还几天，就两三天的时间了，马上就来开始了。大哥，什么事儿？
5: 没有别的，天霸，记着我的话，
4: 要杀人那天，是不是你得出来帮着弹压法场啊？
5: 是啊，
4: 当然我得弹压法场，千万你别来。
5: 为什么？
4: 我让你别来，你就别来。
5: 哦，好吧，
4: 大哥，您让我别来，那您来吗？
5: 我
4: 也不来，你记住了，别来啊！您为我就送这个信儿来的是吗？
5: 我就是为给你送这个信儿来的，天霸，你得对得住我这一番苦心。
4: 说到这儿，贺天宝转身行走了，黄天霸也转身行回衙门了。贺天宝回到了山上之后，跟着普天雕、武天球两人一说，两人一合计，到了九月九这天早晨凌晨，用现在的时说是三点来钟，用那时候说是寅时之前丑时，在丑时把全山寨的弟兄都给集合好了。头一天告诉弟兄们，打好了行李，带好了细软，搬家。一说搬家，集合完了，这才说了，弟兄们，知道今天干什么吗？一个是搬家，搬家之前我们得办一件大事儿。什么大事儿？我率领你们到江都县城劫发场。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

0: 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14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上回正说到大龙山的寨主虎天雕、五天球两人聚集了全山寨的楼兵，告诉他们要搬家了。往哪儿搬没讲，但是有一个重要事跟他们说了，这次搬家之前要做一件大事儿。什么事儿？上江都县里劫发场。江都县要杀人，说今天就杀人，咱们今天早晨马上下去进县城，到法场周围埋伏着，一旦杀人的时候就把那罪犯给抢走。这罪犯九皇和尚、七珠姑姑还有那个关生关公子都是我们的好朋友。侯天雕在上面跟大家还讲，我告诉你们，我们这回再挪的地方比这个地方要大得多，上哪儿去先不讲，劫完了法场一齐到运河边那个槐树林里边聚齐，到那个时候我再告诉你们上哪儿走。还有一件事儿，你们一定要知道，咱们山上原来的四寨主黄天霸已经投靠了官府了，劫法场的时候如果黄天霸阻拦咱们，你们就不要客气，不要把他当四寨主，就把他当成官府的人。虎天雕、五天秋说完这一番话，这大爷贺天宝站在旁边没言语。贺天宝是老大呀，贺天宝心里想啊，看来老二老三这一嘱托跟天霸这关系就彻底掰裂了。说完了这些话，虎天雕就说了，现在开始你们各自回去准备，化妆成普通的老百姓，装成樵夫，柴火担子里边要放上刀枪，你装成卖粮食的，粮食口袋里边也插上刀，你装成卖艺的，那刀枪靶子里边也得有真兵器。所以说你们装扮什么你们自个儿想，我就不管了。你们先进城，现在天还没亮，等着城门一开的时候，就是丑卯寅初时刻，城门一开你们就混进去。我们哥三个随后也进去十字大街，那就是发场，昨天我们已经差人去看了，发场连监斩台在炉棚都搭好了，你们到在那儿就跟老百姓一样围观看热闹，就等到53刻开刀问斩杀人的时候，听我一声信报。我这个信报就在那个发场旁边那个醉月楼的楼上边点，炮声一响你们就一起动手，官军敢拦你们就杀他，最后把这几个罪犯抢走了，我们就转移了，另寻高山再立大旗。听明白没有？这些喽啰兵一听，听明白了，撤。山上的这些喽兵们全都撤下去了。他们撤下去之后，普天雕、武天秋跟贺天宝哥三个一直等到4:10才从山上下来。这是寨主啊，他们下来的晚。那些个喽啰兵全都化妆成各式各样的老百姓，混进了江都县。这哥三个骑着3匹马到4:10来到江都县城的外头，催马就进了城了。这个时候没人拦他，直接奔十字大街。来到十字大街醉月楼，这是江都县城里边最大的酒店，最好的饭庄。弟兄三个人都下了马，牵着马往醉月楼这么一走， 那跑堂的跟掌柜的一块儿过来，哎，三位爷，您上哪儿？何天宝说，上你这酒楼吃饭。嘿，对不住您，您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向您报告，今天我们这个酒楼啊，午前不开业，您要来的话，等过午再说。为什么？您不知道，江都县城今日杀人呐，我们这旁边就是十字大街，十字大街，你们看周围都禁止通行了，啊，都已经戒了严了。所以说我们这个酒楼官面来了，告诉了不能开业，您呐干脆另上别的家酒楼。都说你这个酒楼好啊，那么我冲着好奔着来的，你怎么不开业？这不是我说了算呐，这官府说的话我们能不听吗？那我问你，你开酒楼是干嘛的？赚钱做生意呀。你赚钱这半天不开业，赔了这么多钱，谁给你补服？这官府可能有点补服，那得过后再说。得了，我告诉你说，看见后边这俩们，这跟我是发小，从小我们就认识，好哥们儿。不大的时候在一起尿尿和泥放屁崩坑了，哎，十了多年这才又见着了。好容易见着，找个地方说好好谈谈唠唠。我跟他们推荐的说这个醉月楼最好，结果来到这儿了之后，你关门停业，好吗？啊，一个人没有，跟您说真的一个人没有，都打发走了。这样好不好？你来个特殊的，你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0: 了有一张非常漂亮的大床之外呢，咱们设计师也给女主人留足了空间，有梳妆台，还有咱们的储纳柜，女主人可以把自己的化妆品啊什么的都收纳进去啊。衣帽间呢就在主卧的对面，
1: 对，
0: 拿取衣服呢也是非常的方便。
1: 是，哎，所以你看主卧虽然不大哈，但是它整个的颜色配色也是延续了我们这个整体的一个风格，黑色的床啊，加上我们这个白色的墙面，包括暖气，整个的颜色非常的协调。
0: 是的，非常霸气，黑白经典嘛。那到处呢都体现出了设计师的巧思，我们也有请我们的设计师王雪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2: 这套房子啊，是一个实测面积是54平米的一个老房子，是两居室。它老房子呢有一些不合理的空间，比如说厨房、卫生间，还有卧室，这些咱们的功能呢都是比较紧凑，所以说呢，咱们这次改造的时候，整个做了一个大调整。首先啊，咱们看一下厨房这个区域，这个房子呢，厨房啊作为这个空间里的一部分来说呢，它面积上不算小，但是呢，它利用率极不合理，所以说咱们这次改造的时候呢，把厨房的这一面墙跟这面墙整体拆掉，以柜子的形式来进行厨房、客厅、门厅的区域划分。现在大家所看到这个位置呢，是改造后的一个厨房的位置。这个空间啊，是整个空间当中改造的最大的一个难点。首先第一点呢，咱们要把隐藏部分的，比如说上下水管的位置，还有咱们水表的位置，固定水管的空间要严格的固定好，因为啊，它是以两个柜子做中间隔断，所以说这些必须要固定好。再有呢，咱们这两个柜子大家可以看一下，中间这个储物柜以及橱柜，它是有两个厂家组成的，所以说呢，这个要充分的体现团队的协调性，他们两个要互相配合，才能把这个空间完整的做出来。咱们看一下卫生间，卫生间咱们这个格局也是经过改变的，原有的卫生间门是在这个位置，咱们通过移门洞的情况，把卫生间里的功能划分利用的更合理一些，比如说一进门咱们是洗手盆、马桶，这边留足够的洗漱空间。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卧室的区域，原本呢这就是两个卧室的一个功能区，但是啊都是空间分布的不合理，它这两个门的关系呢特别不协调，是两个斜门洞。咱们这次呢通过拆改墙体，由两个卧室呢变成两个卧室加一个衣帽间，这样的话呢卧室的功能就是卧室，就是咱们休息的空间，不放任何储物。咱们小卧室呢以后是儿童房，也是现在业主的一个电竞房。看我身后呢是完全的一个储物空间，也就是一个衣帽间，这样的话呢它的动静就分开了。
0: 之后啊，我们真的是破解了一处又一处的猫腻啊，总之和杨总是特别的满意，但要业主满意才是真的满意。您觉得设计师设计的怎么样啊？
3: 那很好，已经。
0: 那哪一点是您最满意的地方？
3: 最满意就是把之前原有的非常暗非常狭小的空间去变大了，另外一个就是厨房的设计也让我非常满意，就是原来这是一堵墙，然后把墙砸了也可以显得让光更通透，让空间利用更大。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也把我养猫这个爱好也结合在我日常生活中，让猫和人更亲近。
0: 那您当时是怎么和我们的一峰方圆结缘的呀？
3: 也是通过朋友介绍，然后比较了几家，然后最终选一峰方圆，也很值得信赖，
0: 还是口口相传有口皆碑哈。
1: 确实是哈，这个感谢您这位珍贵的信任哈和支持，因为这个一峰方圆一直在提倡这个重在交付，交付为王，我们说的这句话不是一句空话哈，确确实实是通过我们这个垂直的管理和这个我们的工艺啊材料的升级您才能达得到。因为大家都知道一峰方圆在施工当中啊有一个施工工作群，哎，我们这个群里的有我们相关的人员，比如说有工长哈、设计啊、监理，包括业主，还有我们的材料员，各个厂家都在里边，所以沟通起来非常的方便，就是保质保量，按期完成，这让客户啊省心省力的。另外，一峰方圆做到的基础工程是终身保修的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服务嘛，那就是免费搬家、免费存放家具。你比如说装修的时候家里有一些家具物品，那我们提前给您搬到我们的仓库，装修完了以后再给您完好无损的给你送回来啊，这也是我们很多客户啊有一个需求的地方。就大家看哈，这套房子装修的这么好看，其实这也是我们定制方案所包括的。这个我们这个定制方案，不管您是什么样的户型啊，有什么样的要求，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连成。

0: 制。那我们的禁止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就是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禁止方案就是基础装修是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禁止方案，就是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就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住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就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一个空气治理，就是让您啊踏踏实实的住新家。
1: 一峰丰源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2: 我们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都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只管工地，工程质量有双重的保障。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您的关注，我们居家卫视老朋友与您天天见，栏目的播出时间就在屏幕下方，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初秋装新家，好礼享不停，
2: 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前置净水，送厨卫灯具，送全屋窗帘，送烟机灶具，金刚网99，全屋开关插座499，品牌防盗门999，送智能坐便器。
2: 有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